一首歌可以让你听歌的人记住某个瞬间、某段岁月、某种心情。对于写歌的人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些歌就像是他们的日记，记下了一些琐碎，但是让人难忘的片段，等再次碰到有类似经历的人的时候，就像烟花一样炸开了一道灵亮，掀起了一次回味。听到了这首歌，有人想起了一部同名电影，有人想起了生活大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0: 人。
1: 来自五月天和萧敬腾《凡人歌》。如果说李宗盛那个版本唱出了成熟男人在看破了世态炎凉人生百态之后的无奈和豁达，还有勇敢坚强，那么这个版本更多的是唱给正在跟那些生活当中的困难死磕的年轻人，虽然满头大汗，但是依然带来了一个勇敢的心走下去。一首歌，不同的音乐人可以唱出不同的味道，在不同的听歌人的耳朵里，其实也是一样。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每天跟你带来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继续的光临。代沟这件事儿，以前觉得得超过10年才会有，如今可能觉得2年就有了。没办法，你看新鲜事物流行的速度比多年前要快得太多了，上个星期还是新闻，到了这个星期就已经是成了旧闻了。好在不用追求那些新鲜，也不会对生活造成多少影响，就像关掉了微信朋友圈里的小红点，并不会让你失去多少知道朋友近况的方法，顶多呢是失去那些点赞的机会，而你的那个站在浩海如烟的大拇指头并没有那么的重要。

一首歌可以让你听歌的人记住某个瞬间、某段岁月、某种心情。对于写歌的人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些歌就像是他们的日记，记下了一些琐碎，但是让人难忘的片段。等再次碰到有类似经历的人的时候，就像烟花一样炸开了一道灵亮，掀起了一次回味。听到了这首歌，有人想起了一部同名电影，有人想起了生活。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0: 人。
1: 来自五月天和萧敬腾《凡人歌》。如果说李宗盛那个版本唱出了成熟男人在看破了世态炎凉人生百态之后的无奈和豁达，还有勇敢坚强，那么这个版本更多的是唱给正在跟那些生活当中的困难死磕的年轻人，虽然满头大汗，但是依然带来了一个勇敢的心走下去。一首歌，不同的音乐人可以唱出不同的味道，在不同的听歌人的耳朵里，其实也是一样。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要买房，
4: 我
5: 要租赁了吗？
4: 我要租赁，
2: 求职，
4: 我要招聘，
2: 二手买卖，
3: 我都要了。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景乐。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30号星期六，首先呢祝大家周六快乐。那么最近的天气也是慢慢的暖起来了，不过呢这个早晚还是有点冷，大家出门呢一定要穿多衣服，多留意一点，照顾好自己。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1: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2: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1: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2: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3: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野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野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

说起装修呢，很多人都会纠结，说是到底呢是自己找装修公司全包呢，还是自己对接工人全程的跟进管理。其实呢，大家首先要分清楚一个概念，就如果说是自己装修的话，是最得从头到尾都是亲手的施工，比如说刷墙呀、铺地全是自己干，那肯定是有点不太现实的。这样呢，既没有专业的技术，也耗不起时间。但是呢，如果是自己全程的跟进管理，直接对接装修工人的话，不依赖装修公司，那么这种方法其实是完全可行的。不过呢，自己装修也没有那么简单，有几个核心的问题呢，必须要提前的解决清楚。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来详细的梳理清楚。首先呢，第一个要解决的当然就是设计的问题。装修设计不是简单的想怎么摆就怎么摆，而是呢整个的施工蓝图和基础。很多人不敢自己装修，最大的一个顾虑就是没有设计方案，开工后呢无从下手，装到哪儿算哪儿，最后的效果却是差强人意，住起来也非常的不舒心。所以呢，不管是大户型还是小户型，设计方案一定要提前的敲定好。那么第二个关键的问题是要搞懂完整的装修顺序。自己装修呢，没有一些项目经理统筹，所有的流程呢都要自己来把控。顺序如果说错一步，那么就很可能会耽误工期，这么样返工浪费成本。所以呢，提前的清理装修的流程，才能够合理的安排进度，让施工的环节呢都是环环相扣的。其实简单的来说，这个基础的流程是这样的，先要提前的做好设计和现场的交底，然后呢是主体的拆改，像该砸的墙、该改的格局呢，首先要先搞定。接着就是水电的改造，这些呢都是一些隐蔽的工程，一定要严谨的规划好。水电完工之后，那么接下来依次进行的就是泥瓦的施工，还有木工的制作、油漆的涂刷，完成了基础的硬装。那么之后就是主材的安装，像包括一些橱柜、木门、地板、卫浴洁具，最后呢就是软装的搭配。每一个环节呢都有它的先后顺序，只要搞懂了这些，才能够避免工序的混乱，保证装修的顺利推进。那么接下来要解决的呢，是摸清材料的购买顺序。装修材料的种类非常的多，数量也很大，什么时候买、买什么、去哪儿买，都是一些学问。买早了材料堆在施工现场占地方，容易损坏，还影响工人的施工。如果说买晚的话，材料不到位，工人呢只能够停工等待，白白耽误了工期。所以一定要提前的列好材料的清单，分清楚主材和辅材，按照呢装修的进度进行提前的采购。比如说呢，水电阶段要备好水管、电线、开关、底盒，那么泥瓦的阶段呢要备好瓷砖、水泥、沙子，后期再跟进一些地板、洁具、灯具等等的主材。只有呢我们搞清楚这些材料购买的时机，就能够让施工呢无缝的衔接，这样既不耽误工期，也不浪费空间。

有一点呢，必须要考虑到位，就是自己是不是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像自己装修的话，不是说交钱之后就坐等完工，有很多关键的节点都要到现场去对接。比如说呢，开工现场的交底，还有水电工进场定位，泥瓦工铺贴确认，木工呢尺寸的核对，油漆颜色的选定，还有呢各类主材进场的验收。这些环节都需要亲自的到场，和工人呢提前的进行这个沟通交流，确定好细节。如果说大家呢平时工作都特别的繁忙，经常要加班呀，出差，没有时间跑工地对接事宜的话，那么自己装修就会有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很容易会出现一些沟通不到位，或者是细节出错等等的问题。所以呢，如果说时间精力是否充足，是决定自己装修能否顺利推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还有最核心的问题呢，就是要找到靠谱的施工工人。如果你设计的再好，材料再优质，那么最终还是得靠工人来落。

地施工，工人的手艺呢，直接决定了装修的质量和效果。如果说自己装修对接工人的话，最担心的就是找不到技术好、负责任的师傅。像找工人呢，可以多渠道的进行筛选，比如说正在装修的邻居工地，实地呢去看一看他的施工的工艺，如果说满意的话，可以直接的进行一个沟通，也可以呢通过一些本地的建材市场或者是建材的商家来推荐。毕竟呢，这个商家常年和工人进行一个合作，对工人的手艺还是有一定的了解。那么在筛选时候呢，可以看一看施工这个工人师傅的对过往施工的一些案例，沟通施工的细节，确认好了手艺和责任心呢，找到靠谱的工人，那么装修其实就是成功了一大半儿。最后呢，还有非常重要的关注呢，就是做好施工的节点的一个验收。自己装修没有装修公司的标准化验收的流程，那么每一个关键的阶段完工以后，都要进行一个认真的验收工作，这是呢保障这个装修质量的非常重要的一道防线。比如说呢，水电改造完工以后，要检查水管的打压测试、电路通断的情况，确认没有这个渗漏的情况，没有短路。还有这个泥瓦施工结束以后呢，要查看瓷砖的铺贴是否平整，有没有空鼓的现象，墙面、地面垂直度是否达标。还有呢，这个木工、油漆工完工之后，核对它的尺寸，检查漆面的光滑度。其实呢，每一个检点的这个验收合格，再进行下一步的工序，这样的话就会避免后期出现一些返工的问题，既浪费成本呢，又耽误工期。我们呢，只要把这个验收工作做到位，才能确保每一步的施工都符合标准。那么总的来说，就是自己装修呢并非是遥不可及的，只要呢能够搞定设计方案，清理装修的顺序，把控好材料的采购，找到靠谱的工人师傅，结合自身的时间精力全程的跟进，或者呢聘请一些人来协助装修，再呢严格的做好各检点的验收，就能够顺利的完成装修。其实呢，相比找装修公司的话，自己对接管理能够精准的把控细节，掌控成本，只要呢提前解决好这些问题，那么就能够装出自己满意的新家。那么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希望能给准备装修的朋友带来一些实用的参考。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在评论区里交流互动。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

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呼吁，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对校园欺凌说不。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行为。
2: 校园欺凌的主要行为有打架斗殴、辱骂、讥讽、贬低受害者、传播谣言、进行人身攻击、损害受害者的书本、衣物等个人财产、恐吓、威胁、逼迫受害者做其不愿做的事情。另外，语言欺凌包括其侮辱性外号、歧视别人的体貌、单纯的肢体欺凌、索要钱财；心理欺凌包括孤立同学、刺激学生的心理；网络欺凌包括揭露同学的伤心事、发布同学的隐私信息等。
1: 保持镇定，向他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
2: 试着通过警示性的语言击退对方，或者通过有策略的谈话和借助环境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是不要去做激怒对方。在学校不主动与同学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
1: 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告诉家长，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3: 对校园欺凌说不，共拒校园欺凌，共建阳光。

0: 光校园，不做沉默的被欺凌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不做可恶的欺凌者。
1: 拒绝欺凌，与善同行，预防校园欺凌，人人争做文明好学生。拒绝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
2: 少年的你，请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面对欺凌勇敢说不。
3: 校园暴力要不得，共建美好创和谐，阳光校园，反对暴力。

0: 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延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延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我要买房，
2: 我想租赁了吗？
4: 我要找，
5: 我要租赁，
4: 求职，
5: 求职，
2: 那还有不招聘？
5: 我要招聘，
2: 还有二手交易，二手买卖，
3: 嗯，我都要。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3，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景乐。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的交易信息。

首先呢，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7586的听众朋友发了一个房屋的低价出售消息。他要出售的这套房子呢是在嘉陵大厦，而且房子是精装修，面积是132平米，结构是三室两厅。他说呢，家具家电都非常的齐全，拎包即可入住。如果大家呢对嘉陵大厦这套房子感兴趣，想要购买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992968-7586，1992968-7586。

继续来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我们看到尾号0075的听众朋友，他在延安中学的枣园校区，也就是延园里的二号楼的公寓，有单间，有 loft， 配套设施呢都非常的齐全，房子干净整洁，而且采光非常的好，拎包即可入住，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优越，周边环境优美，是陪读的首选。如果说大家需要了解枣园校区延园里二号楼的公寓这套房子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571140075，13571140075。接下来看到尾号7566的王先生，他在蓝家坪的风族家园有一个临街的门面房，正在租售当中。这个门面房的面积是327平米，他说呢，可以做火锅店、烧烤店、中餐厅、超市、机构等等多种的项目。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优越，而且周边的人口居住非常的密集。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蓝家坪的风族家园去考察看一下，价格呢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就提供到王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991127566，13991127566。

继续来看到尾号9188的听众朋友，他在长青路的歌舞团旁边，也就是长青苑小区，有一套新房呢正在出售当中。这个房子的面积是112平米，结构是两室一厅，采光非常的好，地理位置呢也很优越，周边有小学、中学、超市、医院、银行等等，交通很便利。如果大家想要了解长青苑小区的这套毛坯现房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609119188 18609119188。

汽车站，也就是几分钟的路程，交通非常的便利，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南桥城河大厦的这套楼房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王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王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9209113333，19209113333。

那么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呢就这些了，如果大家有房屋的出售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在微信里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以后呢就会在节目时间段为大家准时播出。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3。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野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这些了。那么下周一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娱乐问题，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FM 107.7，家在延安。
3: HiFM

北京时间10:09，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OK，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明晚记得抬头看哦。那明天是5月31号，农历4月15。一轮满月啊，将现身夜空。这轮满月呢，有些特别，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同时它又是本年度最小满月。如果天气晴好，喜欢赏月的朋友不要错过啊。一般来说呢，一个公历月里只会出现一次满月，不过呢，也存在特殊情况。由于两次满月的间隔约为29.53天，而公历历法中除了二月，每个月有30天或者31天，循环往复之后，个别月份呢就会出现两次满月。啊，倘若一个公历月内出现两次满月，第二次满月呢便被称作蓝月亮。那么今年五月呢，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分别在2号、31号出现满月。那蓝月亮只是一个天文历法现象，和月亮本身的颜色没有关联。月亮呢不会呈现蓝色，也不会发出蓝光啊，也不会发出蓝光。那么蓝月亮现象呢，平均每2年多就会出现一次啊，下一次出现是在2029年1月。那么年度最小满月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专家解释，年度最小满月是指满月出现和月球运行至远地点附近，两者几乎同时出现的天文现象，两者的时间间隔一般要小于24小时。那么今年农历4月的满月时刻出现在5月31号16:45，而月球过远地点的时间是6月1号12:33，两者相差不到20个小时。这轮满月呢，就成为年度最小满月。有年度最小满月，自然就有年度最大满月。本年度最大满月将出现在12月24号。专家介绍啊，月球与地球的距离大约在36万至40万千米之间变化。那最大满月与最小满月的视直径相差大约14%，那视面积相差30%左右。那这14%的差异，肉眼很难分辨。借助专业设备拍摄对比，能够清晰看出。那专家建议，感兴趣的朋友啊，就是先拍下本次年度最小满月，那么等年度最大满月出现时，使用同款设备、同一参数再次拍摄，对比来看便能发现差距。那蓝月亮与年度最小满月同时上演是比较罕见的啊，上一次出现呢要追溯到2020年，也为这轮明月增添了别样的意趣。那么如果天气晴好啊，明天31号日落之后，就是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走到户外，寻一处视野开阔之地，精心欣赏这一轮初夏圆满的明月喽。

OK，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啊。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5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 12.70 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且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那么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呢已经有50余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那么国产片的方面，影片供给丰富啊，佳作云集，既有历史史诗、国漫巨制、温情喜剧等多种题材，也有青春情感表达与视听想象力探索，市场期待持续升温。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6月1号要上映的一部影片，叫做继中国动画100年。那么记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的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那么还有7月25号要上映的电影，这个叫做《澎湖海战》。电影《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这个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一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影片呢是由郑宝瑞执导，杜嘉译监制演员有这个杜江啊，有易烊千玺啊，就是一些实力派演员主演嘛。那么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归盼的情感期待。那么还有6月26号要上映的电影叫四度，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度》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及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战略嘛，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那影片呢是由徐展雄执导，刘烨、王雷、于适、王志飞、王耀庆等等啊一些实力派演员主演。那么6月19号上映的电影《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那影片呢是由王安宇、王玉文领衔主演咯。还有6月26号要上映的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那么这部影片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讲述一名坚信自己身处虚拟世界而且是唯一真人的年轻人阿志，在遇见神秘女孩小一后逐渐陷入真假难辨的迷局，并且由此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那么影片呢是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然后还有这张颂文特别出演啊，就是这部影片呢也是给大家呈现出或者说打造了那种兼具超大脑洞与暖心治愈的观影体验。7月10号上映的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聚焦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影片呢是由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倾力打造，以《三国演义》的故事为基础，《三国志》的人物内核为底蕴，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
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那么七月十号还有一部动画电影要上映，叫做《大圣崛起》。这个《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因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那么同时在这个暑期档啊，就是8月7号要上映的年会不能停2，这也是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续作回归嘛。那么2就是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职场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的规则啊。这部影片应该我觉得挺好看的，就是那种喜剧嘛，职场喜剧电影啊。那么国产佳作不断档，进口大片也是持续上新，不仅有合家欢动画重新回归，丰富家庭观影选择，也有历史题材的沉浸式叙事，联手为观众奉上视听盛宴。你比如说这个加菲猫家族重映，在6月5号要重映啊，这个应该大家都不陌生了吧。都不陌生吧，加菲猫这部影片呢，曾于2024年在中国内地上映，凭借轻松幽默的风格与温暖治愈的情感表达，收获了观众喜爱，就是适合全家观影啊，适合全家观影。那么还有6月6号要上映的电影《诺曼底72小时》，这部影片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还有在6月12号上映的电影《揭秘日》，以及6月19号上映的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哎呦天哪，都已经出到5了。对，我是好像看，我想一下，我应该是看到1、2、3后边好像都在没看。还有7月3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很期待吧。你像我小朋友很喜欢这个小黄人，这个影片是由神偷奶爸系列前三部以及首部《小黄人大眼萌》的导演之一皮埃尔·科芬回归执导，所以这部影片还是延续了他这个系列标志性的一个萌趣风格，也是适合全家观影。主要我觉得就是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嘛，就是很可爱啊，很可爱。除此之外呢，悬疑还有恐怖片，这个阴风鬼影、恐怖直播、午夜车库、爱情喜剧片偷偷藏不住，以及科幻冒险片超级少女，还有宇宙巨人这西曼崛起等多部中外影片也将陆续登陆暑期档，满足大家不同的观影需求。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关注一下暑期档即将要上映的影片啊。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

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一针瘦十斤的减肥针究竟能不能打啊？前一阵儿，这降脂针因为大降价走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却是能不能减肥？能不能减肥？其实能减肥的是另一种针，减肥针。医学上主要是指肠促胰素类注射药物，通过模拟人体自身激素来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帮助实现减重。现在就是有很多宣传什么不瘦包退啊，什么每周一次月瘦十斤躺着也能减肥，就是这样的一些宣传让很多人心动了嘛。甚至江湖传言很多明星就是大佬瘦下来都靠它。减肥针真的有这么神吗？它足够安全吗？对吧？有哪些副作用？普通人能打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那目前被批准用于成年原发性肥胖症患者减重的药物就是这个太天团。有什么利拉鲁肽啦、贝纳鲁肽啦，还有我们比较了解的经常会听到的司美格鲁肽啦等等啊。虽然他们都叫肽，都是模仿人体自身激素的多肽注射药物，但是在减肥原理上可是略有差别的，可是略有差别的啊。你比如说这单靶点激动剂代表产品就是司美格鲁肽、利拉鲁肽啦、贝纳鲁肽等等，这个原理就是只按一个节食开关，只按一个节食开关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双靶点激动剂这个怎么说呢，它的原理是什么，就是同时按两个协同开关，在抑制食欲的基础上或者增强代谢或者直接燃脂，那除此之外呢，这三靶点激动剂也在研发中，但是目前没有任何一款获批上市。如果说有人跟你悄悄兜售三靶点减肥针，那你可千万别信了啊，可千万别信。那么减肥针的减重效果怎么样？根据肥胖症治疗指南2024年版，长期使用减肥针的患者体重下降幅度在 3.1% 至 17.8% 之间，因此它并不是一打针就是能瘦十斤，而是体重基数越大瘦得越多啊。但是先不要激动，这个针剂它不是谁都能打，作为处方药它有严格的准入门槛啊。那么哪些人适合打？首先就是体重已经严重影响到健康的人了，对吧？第一类就是肥胖嘛，第二类就是超重加合并症啊。那哪些人绝对不能打？有甲状腺髓样癌个人史或者家族史，二型多发性内分泌肿瘤综合症患者，对药物成分严重过敏者，胰腺炎患者，一型糖尿病患者啊，这个

怀孕的准妈妈还有哺乳期女性，这些都是不能打的啊，都是不能打的。那么减肥针有哪些副作用？由于减肥针的原理是抑制食欲、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这个低血糖等等副作用比较常出现，这不是用药的个体差异，而是药物原理决定的。除此之外，医生表示，正常体重人群使用减肥针，强行让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其代价远高于收益，长期食欲抑制容易造成慢性营养不良，还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胆囊疾病等。减掉的体重中约 25% 是肌肉，肌肉流失会导致基础代谢率下降，停药之后呢就会更容易复胖。除此之外，如果你只想靠减肥针减重不改变饮食方式，停药之后也会出现体重反弹的啊。那么减肥针能报销吗？只有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时才可以报销，比如说司美格鲁肽降糖版可以报销，司美格鲁肽减重版就不可以，就不可以啊！毕竟这类药物最初的出现目的是降糖，减肥纯属意料之外。一句话，你减肥，医保不买单。那么，美容院代购、微商直播间推销的减肥针靠谱吗 ？No！ 啊！最近刚刚被曝光的网红减肥针，就是在地下作坊非法制售的三无产品，有消费者打完之后吐血，有人住进了 ICU。 那不良商家先购买减肥针的这个裸瓶药剂，然后再简易贴上那个标签，包装成高价的减肥针，然后通过各种渠道分发售卖。这类来源不明的减肥产品，连药物的低温保存都没办法保证，高科技含量是零，风险100%啊，风险100%。那么怎么科学选用减肥针呢？就如果说你想要用这个减肥针，你必须先挂内分泌科或者减重代谢外科门诊。医生呢会做三件事，就是首先他评估你是不是原发性肥胖，然后要评估你是不是符合用药标准，还要排除用药的这个禁忌症，知道没啊？其实减肥针没有那么神，商家只会强调减重数字，却对副作用闭口不谈。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减肥的要求，减重的这个焦虑，那你还是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啊，谨慎谨慎再谨慎。比起盲目用药，调整健康的生活方式更重要。健康这件事儿真的永远没有捷径，永远没有捷径，而且减肥也没有捷径可言。你即便说你打这个针 OK 好，你前期你瘦了对吧，但如果说你一停啊，针一停，你恢复到以前的一个饮食方式，我给你说不出三天你的体重就直接会回到你原有的体重，减之前的原有体重上。所以减肥真的没有，它没有捷径可言。你不要想说你打完针你就 OK， 你就放心了，该吃吃该喝喝。就是你如果说你不改变你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真的没用啊，真的没用。

OK， 北京时间10:52，那么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OK， 祝各位周末快乐，下周一我们再见，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延和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延和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延和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嫁接党和政府啊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4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财政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马耀东，马局长，还有延安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的主任陆伟奇，陆主任，以及延安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的科长赵新，赵科长，还有延安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农综科的科长常伟，常科长。那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安市财政局、延安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的相关工作、相关业务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的相关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意见想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马局长、陆主任、赵科长还有常科长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共有3部，第一部是2820071、2820071，第二步是2820072、2820072，第三步是282007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和热线直播室的4位嘉宾。那么我们啊首先认识到的是我们延安市财政局的党组成员

0: 副局长马耀东，马局长，马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耀东。首先我代表市财政局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我市财政事业发展的广大听众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也非常高兴能够通过沿河热线这个栏目与大家沟通交流，欢迎大家对财政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0: 马局长非常的客气啊，希望大家能够对财政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那么我们首先啊，非常欢迎马耀东马局长您能够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沿市的财政工作能有一些了解和认识。好的，认识完马耀东马局长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沿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的主任陆伟奇陆主任。陆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主任陆伟奇，非常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交流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对农村综合改革服务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陆伟奇陆主任。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的农村改革服务工作是否了解，了解又有多少，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通过陆主任啊，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那么我们接下来认识到的是我们沿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的科长赵新赵科长。赵科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科长赵新，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赵科长，我们有注意到您所在这个科是我们叫做农业农村科，可能不了解的朋友会说，哎，我们财政局为什么会有相关农业的科室？那咱们这个科室平时主要工作是？
3: 主要是支持咱们市的这个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0: 对，好，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沿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农综科的科长常伟常科长。常科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农综科科长常伟，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常科长，再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听众朋友，2025年呢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我们国家啊也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与去年9月一揽子增量政策呢形成接续。那么我们的财政部门是如何落实这些政策的？目前取得的成效又如何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我们还是想先请马耀东马局长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马局长。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有力有效地实施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事关稳增长、促发展、调结构、惠民生，可以说是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么今年以来，我们紧紧围绕党中央和四位市政府的决策部署，重点在以下四个方面持续的发力。一是让政策的效能强起来，为经济发展添动力。2025年这财政政策的要求是更加积极、持续用力、更加给力。对我们来说，关键就是要打好组合拳，通过预算、税收、政府债券、转移支付等工具，统筹实施这个从量和增量的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那么今年1到11月，全市的这个财政支出达到了453.3亿元，其中商业服务业的这块支出增长了18.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了8.3%，科学技术支出增长了15.5%。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是这个真金白银在给我们的市场打气，给民生托底，为经济护航。 二是让这个有效的这个投资组起来，为高质量发展筑根基。加力扩大有效投资是当前稳增长的关键举措之一。今年以来，我们联合发改等部门抢抓这个中审的政策机遇，全力向上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超过38亿元，全力保障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大项目加速推进。我们还筹措了13.03亿元资金，先后出台了3批4级这个政府投资计划，精准投向了这个各类的民生工程，推动我们城市功能的升级和人居环境的改善。这些投入带来的是大家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比如即将开通的西安高铁将把延安到西安的这个时间缩短到1个小时，让大家的出行更加的方便，更加的快捷，也将为我们延安高质量发展这个注入新的动力。再比如我们中心城区的沟道人居环境综合治理，让14.2万名的居民过上了一个新生活。三是让消费市场活起来，为美好的生活添色彩。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始终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也印发了提振消费的专项行动方案，更是为提振消费提供了具体的行动指南。我们财政会同发改、商务等部门打出这个消费提振组合拳，投入2.75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让老百姓钱花得值、花得开心。四级层面还专门出台6条提振消费措施，落实财政奖补资金4166万元，有效激发了这个市场活力。今年以来，全市新能源汽车销售增长了33.4%，通讯器材类增长82.8%，家用电器类增长了35%。全市的这个商品销售额已经突破了26.8亿元。同时，我们也注重激发县域和乡村的消费潜力，支持富县、洛川争取到1558万元的中央补助资金，用于完善县域商业体系，让群众能够享受到更丰富、更便捷、更优质的这个消费服务。四是让产业根基强起来，为高质量发展添后劲。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坚实底盘，更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基石。我们始终把夯实产业基础摆在突出位置，统筹安排产业发展专项资金10亿元，全力支持7+25产业链群发展壮大，其中1亿元重点用于支持洛川千万栋这个炼化一体化项目，还有黄陵的碳硅新材料等产业项目建设。同时落实这个科技创新税费优惠政策2.45亿元，四级财政安排这个科技创新奖补资金2789万元，下达5上企业奖补资金是2379万元，这些都有助于企业的这个创新，也有助于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此外，我们卓越长远，筹措1753.5万元支持全市这个15五规划的编制工作，力促一批支撑性强、带动性大的重大项目提前布局，为延安产业集群的高质量发展后置根基，积蓄后劲。
0: 强起来添动力，足起来筑根基，活起来添色彩，强起来添后劲儿。那么今年以来啊，我们的延安财政部门，我们刚才听过马局长的介绍，我们听得出来，我们是从这4个方面持续发力，成效呢也是斐然的。听众朋友，习近平总书记说啊，家事儿、国事儿、天下事儿，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儿。 可能很多普通老百姓在这一块可能更会关注民生领域的一些事儿。那么我们延市的财政部门围绕民生事业，我们又具体干了哪些事儿呢？那么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马耀东马局长，把这方面的情况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马局长，
1: 好的，我们这个是坚持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财政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财政的账本里啊，这个分量最重、成色最足的，那始终是民生的保障。具体来说，我们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精准发力。一是坚持兜底谢暖心，让困难群众日子过得更暖。保障网越密，社会就越暖。按照中层部署，我们实施提高了各类的待遇标准。今年以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性养老金最低月提高是23元，达到每人每月220.5元。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再增加30元，达到每人每年700元。基本公共卫生这个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达到每人每年99元。除了这些普惠性的提标，我们更惦记着那些生活困难的家庭。今年累计安排资金是7.95亿元，帮助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临时救助人员等群体度过生活难关。同时，我们还筹措资金1.01亿元，认真落实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政策，让军烈属、退役军人等群体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二是坚持稳就业托底，让老百姓日子过得更稳。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一头连着百姓饭碗，一头连着经济脉搏。我们始终突出就业优先导向，今年以来安排就业补助资金1.59亿元，专项用于落实职业培训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等，累计下达了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补助资金是1.1亿元，围绕特色技能培训、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等重点任务持续发力，预计到2025年底可以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58万人以上，带动就业创业规模超过10万人。同时发放了创业担保贷款474笔，1.62亿元，支持高校毕业生、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让大家就业有门路、创业有底气。三是坚持办实事惠民，让广大百姓生活品质更高。民生工作既要解决急难愁盼，更要办好关键小事，让大家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在教育方面，我们持续实施全覆盖的学校经费保障政策，教育支出增长7.13%，全面落实学生资助提标扩面，推动基础教育巩固提高、职业教育提质培优、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在医疗方面，我们加快补齐医疗卫生的短板，1到11月全市卫生健康支出38.2亿元，重点支持医院建设、大型医疗设备购置、更新等等，让群众能够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另外，我们还统筹安排3.59亿元，扎实推进10大民生实事。如今，不少变化已经来到了大家的身边，比如市区的这个公交车换上了崭新的这个纯电动的空调车，票价下调至1元。教育专线更是实现了这个免费乘车，让绿色出行既舒适又实惠。新建和改造的15个暖心驿站、18个放心农贸市场也已经陆续的投入了使用。这些点点滴滴的改变正汇聚成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 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
0: 嗯，好，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沿河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那么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沿市财政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马耀东马局长，沿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主任陆伟奇陆主任，沿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科长赵新赵科长，沿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农综科科长常伟常科长。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 282-0072 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截止到现在，通过马局长的介绍啊，我们也了解到今年以来我们财政部门在支持稳经济和保障民生方面确实做了很多扎实富有成效的工作。那么在财政管理改革中，我们又是如何探索提升财政治理效能和资金使用质效的呢？马局长。
1: 嗯，好的。在财政管理改革中，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要花出这个效益。今年以来，我们一直围绕提质增效这个关键词重点抓了三个方面。一是要靠改革添活力，让花钱更科学更精准。我们今年以来大力推行这个零基预算改革，简单的说就是不再看过去的这个预算，而是要以零为基点，重新评估每一笔钱该不该花，该花多少。为此我们聚焦就业服务、养老保险等五个领域，研究制定改革方案，修订了这个四级的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35项业务经费开展实地调研，启动了支出标准体系建设3年行动，目的就是让资金投向要更精准，使用要更聚焦。二是靠管理增效益，把省下来的钱都用到紧要处。政府要带头过紧日子，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我们在预算管理中严控这个部门的单位日常性开支，对存量资金及时的收回调整，全部用于发展和民生的紧要处硬需求上。同时我们也在盘活这个家底，修订了国有资产管理办法，推动办公设备等公务共享共用，避免这个重复购置。我们对公交、供热等5家民生企业启动成本绩效试点工作，核心就是推动从先花钱再算账到先算好账再花钱的根本转变。三是靠监管保安全，牢牢守住财政运行的底线。财政安全是发展的基石，我们全力保证基层运转。一到11月份，全市用于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支出达到213.89亿元，确保了基层财政平稳运行。在债务风险防控上，我们严格执行管控措施，用足用好上级政策，多措并举，有序化解存量债务，坚决筑牢可持续发展的这个财政安全防线。
0: 嗯，好，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沿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的科长赵新赵科长来聊两句。赵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
0: 赵科长，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啊，今年2025年是我们“十四五”的这个收官之年啊，大家可能也知道，“十四五”呢，它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过渡期啊。那么呢，我们的财政部门啊，它作为资金保障的一个核心的部门，在衔接资金的安排啊、分配啊，还有管理这些方面，它具体推进的怎么样，成效 又如何呢？
3: 这个乡村振兴呢，是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0: 嗯，
3: 我们财政部门始终把它作为这个头等大事来抓，努力让政策更精准，资金更管用，乡村更兴旺。那具体的来说呢，我们重点推进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0: 嗯，具体讲呢，
3: 一个是这个投入力度只增不减，
0: 对，
3: 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0: 嗯，
3: 那过渡期以来呢，我们积极争取到的这个中央财政衔接资金有35.32亿，
0: 嗯，
3: 比“十三五”期间增长了10.35亿，
0: 对，
3: 增幅达到了41.45%。
0: 嗯，
3: 那同样市级也增大了这个资金的投入，安排了市级的这个衔接资金有22.84亿元，比“十三五”增长了18.4%。那这些持续增长的这个真金白银，让脱贫的成果更加稳固，
0: 嗯，
3: 发展的后劲也就更足了。
0: 对。
3: 二是聚力这个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把这个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我们积极发挥财政引领作用，市级以上累计投入了23亿多的这个财政资金。
0: 嗯，
3: 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165.75万亩，让这个中低产的农田能够实现这个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同时呢，各项惠农补贴我们都第一时间足额的拨付到位，像这个耕地保护补贴发放了19.3亿，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发放了8700万，还有农机购置、大豆玉米复合种植补贴等等。那有了这些补贴呢，乡亲们种粮的积极性就更高了，
0: 嗯，
3: 心里也就更有了底了。
0: 对，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眼科热线。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延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耀东，延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主任陆伟奇，延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科长赵鑫，延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农综科科长常伟。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071，28200072，28200073。你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乡村振兴如何让政策更精准，资金更管用，乡村更兴旺？那么刚才我们来自于延市财政局的农业农村科的科长赵鑫啊，跟我们说到，今年以来我们是重点推进了五个方面的工作，您刚才讲了其中的两个方面，那么另外三个方面又是什么呢？赵科长。
1: 好的，在第三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推动产业全链升级，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我们都知道这个产业兴旺，农民才能够持续增收。
0: 对，
1: 为此呢，我们统筹了超过1亿元的这个财政资金，支持打造苹果、涉事蔬菜等这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成了一个国家级的和四个省级的农业产业园，培育了一批产业强镇，紧扣延安建设全国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目标，实现联动，从老园改造、防爆网建设到产后的整理、品牌营销，实现了全链条的支持。那现在呢，延安的苹果名气也越来越大，品牌的价值达到了104.14亿，位居全国苹果类第二名，预计今年总产量有望突破530万吨。第四呢，是学习践行千万工程，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样板。市本级每年整合不少于2亿元的资金，重点支持打造100个以上的这个市级重点村建设。目前呢，梁家河、赵家岸、南沟等等这些58个村子已经入选了这个省首批的这个省级示范村。那今年我们还继续择取了一些优秀的这个村子，一共推荐了有55个继续参选。
0: 对
1: 啊，另外呢，我们还争取了2.75亿的这个省级专项资金，支持这个甸头、永平、龙岗、南泥湾、北马滩等等，一共23个这个省级的建制镇建设，培育出了一批特色鲜明、带动有力的县域支点。
0: 对，
1: 在改善环境的同时呢，我们还支持打造了13个中国传统的村落和72个省级传统村落，7镇11村获评省级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让乡亲们既能享受到这个现代生活，又能留住乡愁记忆。第五呢，是创新财政的投入方式，有效激发金融支农的活力。农业发展产业最怕的就是这个天灾的风险和这个市场的波动，为此呢，我们大力推广这个政策性农业保险，推动优化苹果种植保险条款，将这个财政补贴比例从70%提高到88%，大大的减轻了这个果农的负担。那今年呢？

0: 们还新增了这个苹果气象指数和价格指数两类这个保险险种，真正给果农吃上了这个定心丸。那“十四五”以来，全市的这个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呢，已经达到了9.86亿，财政补贴资金呢，一共拨付了7.39亿，理赔金额是7.59亿，实实在在的这个帮助农民扛住了这个风险。为支持新型，为了支持这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呢，我们还出台了这个贷款天息政策。
1: 嗯，
0: 同时呢，积极发挥这个融资担保和这个产业基金的作用，
1: 对，
0: 引导更多的这个金融活水，
1: 嗯，
0: 精准滴灌到这个乡村振兴上。
1: 嗯，赵科长，之前马局长在谈到我们的这个财政管理改革中，如何探索提升财政治理效能和资金使用质效方面，我有印象他说了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目标很明确，要把每一分钱都用在这个刀刃上，并且是要靠这个监管来保安全，牢牢守住我们财政运行的这个底线。说到这个话，我就想说啊，在咱们这个强化乡村振兴的资金管理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举措？比如说我们就是让他每一分钱就用在刀刃上，并且给予很好的一个监管呢？
0: 对，这个财政服务这个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仅要努力做好这个资金保障，其实更要这个精打细算，把这个每一分的这个财政资金都管好用好，嗯，让它真正的发挥出这个最大的这个效益。
1: 嗯，
0: 那在实际工作中呢，我们一方面充分运用这个陕西财政云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这个乡村振兴资金实行了从这个申报、审批到支付使用的这个全流程动态监管。嗯，就好像是给这个资金装上了这个 GPS 定位，
1: 对，
0: 实现了这个事前、事中、事后这个全程的可追溯，阳光透明，确保资金流向清清楚楚，每一笔支出都明明白白的。另一方面呢，我们全面实施了这个预算绩效管理，在项目申报的这个阶段就设定了这个科学的目标，并在执行环节中开展了绩效运行和预算执行的双监控，在项目完成后又开展这个绩效自评和重点评价。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将这个评价结果与下一年度的这个资金安排和政策优化直接进行了挂钩，切实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那此外呢，我们还积极发挥财会监督的这个职能作用，充分利用与巡查、审计等部门的这个信息共享、协作配合、切所移交的这个机制，统筹开展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惠民惠农财政补贴等专项监督检查活动，
1: 对，
0: 及时发现并纠正这个资金管理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切实保障财政资金的安全。那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呢，在这个省市两级的这个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考核中，
1: 嗯，
0: 财政部门已经连续四年获评这个优秀等次了。
1: 对，我们说啊，我们在这个“十四五”的这个收官之年，我们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啊。我想了解一下，我们财政部门在这个后续啊，我们在这个强化乡村振兴保障支持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计划或者想法？后续我们又会做哪些工作呢？
0: 好的，这个乡村振兴工作涉及面广，任务繁重，责任重大。那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关于这个2024到2027年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提出的扎实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的要求，立足延安的实际，进一步加大这个资金投入力度，持续完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更好的服务乡村全面振兴。那么一呢，是要让这个乡村产业强起来。苹果产业是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这个支柱产业。那我们通过财政投入、金融支持和这个 社会资本的参与，这叫三管齐下，集中力量发挥好这个苹果这个最好也是最适合的这个产业，同时呢围绕土特产来做文章，积极培养这个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乡村服务等等这些多元的业态，让农村产业更有特色、更有竞争力。二是呢，要让这个乡村的人才聚起来，那个人才呢，是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关键支撑。那我们将通过这个政策扶持、技能培训和这个返乡创业等等多种方式，既支持这个农业科技创新，也注重这个培育本土人才，坚持因地制宜、示范带动，让这个懂农业、爱农村的人才在这个乡村振兴中大显身手，真正的发挥这个领头雁的作用。第三呢，是让这一个乡村文化活起来。那文化呢，是乡村振兴的精神灵魂，也是这个源头活水。我们将深入挖掘延安精神的内涵，培育文化乡风、良好的家风、淳朴的民风，推动红色文化与乡村文化深度融合，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那促进农文旅融合，啊，让乡亲们既富口袋，也富脑袋，留住乡愁记忆，激发内生动力。四呢是让这个乡村生态美起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将抢抓这个政策机遇，在这个生态建设、环境整治、污水整治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人居环境改善与乡村发展互促共进，让良好生态成为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亮点底色。那五呢，是让这个乡村的这个组织强起来，农村要发展呢，关键是要靠支部，我们将积极支持这个村上的这个两委换建，选优配强带头人，大力发展这个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建立联农带农富农的这个长效机制，让农民不仅参与到这个产业发展中，更能公平分享收益，真正实现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的这个美好愿景。
1: 嗯，好。
2: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前方。美好前方，沿河热线。快 FM。
1: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这里沿市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和我们沿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的主任陆伟奇陆主任来聊两句。陆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
1: 陆主任，实际上做我们这期的沿河热线，我们私下里还是做了一点工作啊。我们了解到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一市一亿财政奖补项目在推动乡村振兴这方面还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了解一下在这方面我们今年取得的成效怎么样呢？
3: 好，那说到这个一市一亿的这个财政奖补项目，
1: 嗯，
3: 这个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大家的事情大家办，大家商量着办，
1: 对，
3: 然后呢我们政府呢帮着一起干。
1: 对，
3: 这项政策的这个核心啊，
1: 嗯，
3: 就是这个村民通过这个民主议事，
1: 嗯，
3: 决定村里这个最急需、最盼解决的公益事业。
1: 对。
3: 然后呢，中央、省市和县区的各级财政，
1: 嗯，
3: 给予相应的奖补，共同呢把实事办好，好事办实。
1: 对。
3: 那么这些年来呢，我们始终把群众的意愿作为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尊重农民的这个主体地位，
1: 嗯，
3: 让村里的事儿呢变成的大家的事儿，真正把这个话语权、决策权交到老百姓手里。所以呢，这项政策呢，不仅体现了大家事大家议的基层的民主精神，也成了我们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从2022年，就是2022年到现在呢，我们全市累计投入各级财政奖补资金呢是3.68亿元，
1: 嗯，
3: 带动了县区配套、农民筹资、村集体投入和社会各方面的捐助呢，就是近5000万元。
1: 对，
3: 靠这些资金呢，我们前前后后支持实施了1729个项目，直接让58万多这个农民群众受益。这项目呢，这个可以说呢，都是老百姓最急需的。
1: 嗯，
3: 比如说呢，我们有些村呢，以前的路啊，可以就说是晴天一身土，雨天呢是满地泥。现在呢，我们通过项目，就是把这个道路一硬化，这个不光是人走的舒心便利，那么同时呢，比如说这个收苹果的呀、拉蔬菜的车呀，也都能直接开到这个田间地头。再比如说呢，这个我们以前村子呀，晚上一出门是一片漆黑。
1: 嗯。
3: 这个现在呢，装了路灯以后呢，这个晚上就亮堂堂的。
1: 对。
3: 这个大家都说是有这个城里的这种感觉。
1: 嗯。
3: 还有呢，我们一些村呢还挖了这个排水渠。
1: 对。
3: 修建了文化广场。
1: 嗯。
3: 那么，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是下雨天呢也不积水了。
1: 嗯。
3: 然后我们的广场呢，大家闲下来呢，可以到广场上跳跳舞、聊聊天，所以我们大家这个生活也非常丰富。
1: 对，
3: 所以呢，这个基层的干部和群众普遍反映，咱们这个一事一的这个项目是接地气、顺民心，就是把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的一个暖心工程。
1: 对，
3: 也是目前最受欢迎的这个政策之一。
1: 嗯，
3: 这个我们觉得它不仅是修了一条路、装了一盏灯，更是连通了我们党群干群，也就是党和政府与群众的这个连心路，也同时呢点亮了基层治理的暖心灯，这个效果呢特别好。
1: 对，成效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感谢我们陆主任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什么是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啊，并且了解到我们的成效是非常不错的。我们的一事一议项目呢，确实是便民利民的好项目。那么在具体的工作开展当中，我们都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呢？带着这个问题啊，我想请我们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农综科的科长常伟把这方面的具体的做法给我们听众朋友再来说一下。常科长。
4: 好的，主持人。为了把这个一事一议这个惠民项目真正的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我们主要围绕这个5个加强下功夫。
1: 嗯。
4: 既有规范管理的硬举措，也有服务群众的暖方法。第一就是加强统筹谋划，让资金精准投向最需要的地方。我们坚持科学规划，提前布局，推动村级公益事业从零散补丁向这个整体画卷转变。资金分配上，我们综合考虑这个农业人口、行政村的这个数量等因素，实行动态调整。资金管理上，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和县级报账，确保专款专用，同时整合各类涉农资金，避免撒胡椒面，真正把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第二呢，就是加强民主意识，让这个农民群众呢成为乡村建设的主人翁。我们始终坚持群众的事儿群众商量着办，从项目选定到建设管理，全程尊重农。

从项目选定到建设管理，全程尊重轮建设后送来了锦旗。宜川县乔庄组的这个砖铺生产路因实用实惠获得村民的一致好评。这些项目不仅改善了基础设施，更增强了村级组织的凝聚力，让村务更透明，干群关系更融洽。第三个方面就是加强制度建设，为项目资金系好安全带。我们修订完善了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了这个奖补范围，规范了管理流程。各县区也积极跟进，洛川、黄陵、安塞等地都制定了具体实施细则。安塞区还出台了工作指南，用制度保障项目规范运行，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用在实处。第四个方面就是加强项目储备，用好项目，让这个好项目不再等米下锅。我们建立村民议定、村级申报、乡镇初审、县级审定的项目库机制，每年提前谋划储备下一年度的项目。业务骨干深入田间地头调研审核，确保项目既符合实际。

0: 体系，事前明确奖补范围和管护责任，事中严格监管，事后开展绩效评价，特别是明确了谁建设、谁受益、谁维护的管护原则，确保建成项目能够长期发挥效益。2022年以来，我们已严格审退了26个不合规项目，切实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通过这些措施，我们把一事一议项目打造成群众满意、质量过硬、效益长久的民心工程，让党的惠民政策真正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好，这里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依然是我们沿市财政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马耀东，沿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主任陆伟奇，沿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科长赵鑫，沿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农综科科长常伟。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这一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友发来消息说，我想了解一下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的申报流程有哪些。好，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农综科的科长常伟常科长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这位微友来分享一下。常科长。
0: 好的，主持人。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的申报流程，我们坚持规划先行、先议后筹、先筹后补的原则，整体是村级申报、乡镇初审、县级复审、市级审批的四个步骤，每一步都有明确的要求。第一步是这个村级的申报，行政村负责组织村民议事，项目申请可由村委会提出，也可由受益村组或部分受益群众提出，并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和村民大会的形式，按照民主程序议定，报所在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第二步是乡镇初审，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对这个行政村申报的一事一项目真实性、可行性、合规性等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后汇总上报这个县市区的农村中心。第三步是县级复审，县市区农村中心对乡镇或街道办事处申报的一事一项目进行实地复审，重点审查项目真实性和合规性，并做好概算审核工作，将复审合格的项目上报市农综中心。第四步是市级审批，市农综中心对县市区农综中心申报的一事一项目进行实地考察，重点查看项目真实性和合规性，了解项目建设内容、规模、投资概算和镇村的意见等，对符合要求的项目按计划进行审批。
1: 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那么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了该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的最后，马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2: 非常感谢沿河热线节目组提供这次这个交流的平台，也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对财政工作的关心支持。欢迎大家多给财政工作提宝贵意见，我们将会认真倾听每一条意见，扎实办好每一件实事。下一步我们要统筹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坚持财政政策民生导向，奋力为延安高质量发展和百姓的幸福生活贡献更多的财政力量。好，谢谢。
1: 相信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也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财政部门在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

决策部署中展现出的强烈的责任担当和积极的有效作为。再次感谢四位做客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53集，袁继耀之所以如此激烈地反对袁国梁赴沙城深造，其实并不单单因为他的顶门杠布局，而是自从去年秋底的那次沙城之行以后，他就越来越真切地感觉到这世事恐怕又要乱了。那天一大早，他正与表兄马继才在小吃摊吃早点，猛然听见前面的街道上闹闹嚷嚷地乱成了一片，紧接着一大群手持五色小纸旗的年轻人就从街道那头涌了过来，一边走一边还挥着胳膊高呼着口号：
3: 要生存，要民主，要平等，要自由，打倒封建军阀。
2: 马继才告诉他，这是沙城中学的娃娃们闹共产呢。
3: 棍铲？就是扛着棍子和铲子闹事儿呢？
2: 山里人哪懂什么共产，便闹了这么个笑话。马继才警觉地眨了眨眼，
3: 吃饭，回去跟你说。
2: 按马继才说，大概2-3年前，不知从哪里突然传来了一种被称作共产主义的主张，说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富之分的新社会，成天闹嚷嚷的，数这些学生闹得最凶，3天2头就上街游行演讲，还经常和警察发生冲突。袁继耀似乎有些明白了，满脸惊恐地问：
3: 那就是又反了，就像当年剪辫子一样？
4: 我看差不多，
2: 马继才说。袁继耀倒吸了一口凉气，
3: 这么大的江山，就靠几个学生娃娃能反了呢？
2: 马继才无奈地摊了摊手，
4: 我也害不开，反正就一直闹，前2年闹得才凶呢。撑头的那个学生叫个龙志宽，老家是咱南边的宝安县的，听说后来到广州上军校去了。哎，还有那个随州的那个师范学校闹得也很厉害，听人说咱这儿的共产主义最早就是从那边传出来的。
2: 袁继耀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3: 你说他们要闹个圣社会，
4: 说是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富之分的社会。
2: 马继才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袁继耀略略思索了一下，
3: 圣是个剥削啊，就是富人欺负穷人。
2: 马继才也不大懂其中的意思，只能大体解释一下。袁继耀眼睛一瞪，
3: 欺不欺负人和穷富有个甚关系呢？咱两家在岭上倒算是富人，但咱人老几辈子，谁干过打娃娃骂老汉的事儿？那我就害不开了吗？
2: 马继才苦笑着说。袁继耀仰起头思谋了一小会儿，脸上慢慢浮上了一抹不以为然的笑意。
3: 没有穷富之分，那不纯粹说喜呢吗？是古人讲，没有贫穿就不显高山，十个指头都不一样齐，这世界上咋会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呢？有人就懒得金抽呢，你有甚办法？就拿咱岭上的那几户倒塌鬼来说， 比如毛刚那小子，你就是给他开上个做响羊的铺子，也照样讨吃棍不离手，也照样讨吃棍离不了手。
2: 说到这儿，他又像猛然记起什么似的，浑身一抽。
3: 你刚说那随州师范就是这个主意的老窝子？
4: 啊，沙城人都这么说的。
2: 袁继耀的脸当即黑了下来，因为他突然想起了梁玉文。两年来，他都一直不太明白，一个随州师范毕业的秀才为甚要主动来雁栖岭教书呢？图甚呢？而且自从这梁玉文当了雁栖高校的校长，他就曾不止一次地从儿子袁国良身上嗅到过几分诡异的、难以言说的神秘。之前他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大了嘛，也该收心了。但今天这么一说，他就猛然意识到这里面肯定有文章。闹共产他不懂，但阁老会他可是亲眼所见的，不就是一传十，十传百这么闹起的吗？难道这梁玉文也是到岭上传教来了？如果真是这样，那袁国良肯定躲不过了。他的儿子他知道，向来不是省油的灯盏，最容易受蛊惑。他越想越不对劲儿，只感觉后脑勺不由得一阵阵发紧，便一咬牙直接问马继才：
3: 你说玉文会不会也是闹共产的？
4: 就梁先生的那个小子？
2: 马继才问。袁继耀点了点头，
3: 他就是那个随州师范毕业的，之前我还没觉得有胜，但今天你这么一说，我就猛然感觉倒有些不对劲儿。
2: 马继才略略思谋了一会儿，
4: 呀，这很难说嘛，不过梁先生那倒是个物证人，按理说应该不会，再说了，如果他真要闹共产，去岭上干什呢？都一群受苦人嘛，谁跟他闹呢？
3: 我看二娃就……
2: 袁继耀说了半句，又猛然刹住了话头，随即做了一个决定：
3: 账先不盘了，我现在就回呀。
2: 他这一路走得很紧，当回到大院对面的杏树梁的时候，恰好碰到两个儿子在那里扫树叶，便停下马问：
3: 今儿你们没念书？
4: 礼拜天早点输液，冬上胃炕。
2: 袁国良说。袁继耀翻身下鞍，将马拴到身边的一棵杏树上，从马鞍上的搭链里取出几个从沙城买来的糖旗子递给儿子们，然后蹲下身子往麻袋里装起了树叶子。待连续装了两包后，突然以辣闲话的语气问：
3: 二娃，你玉文哥这几年都给你们教了些圣？
4: 就书上的那些新文化嘛。
2: 袁国良转身看了他一眼说。袁继耀哦了一声，又问：
3: 那有没有给你们说过富人欺负穷人，还要什么天下没有穷人这些话？
2: 袁国良心里一惊，这才明白他答为什么突然问起了这个，但他并没有将惊讶表现出来，只装作不明就里地说：
4: 咱家又不欺负人，他说这个干甚呢？
2: 袁继耀哦了一声，起身将装好的麻袋绑到马鞍上，带着他们回家了。第二天一到学校，袁国良就找机会把这个意外情况向梁玉文做了汇报。梁玉文当然也很是震惊，急忙问道：
3: 是不是说漏嘴了？
4: 不是，我答说他这次去沙城，看到一大群学生公然在大街上喊口号闹共产呢。
2: 梁玉文摸着额头思索了好一会儿，满面欺容地说：
3: 就知道搞学潮搞公运，光靠几个学生和工人能成事儿？哪有那么简单？手中无刀杀不了人，这么简单的道理咋就听不进去呢？
2: 袁继耀当然不会轻易相信儿子的话， 就在袁国良将这个情况报告给梁玉文的当天晌午，他就来到学校，将梁玉文也试探了一番。
4: 玉文，我这次去沙城，正好碰上学生们闹事儿呢。既才你跟他说，那些学生娃娃们嫌富人欺负穷人了，要闹一个没有什么穷富之分，还喊什么说家家都能吃上谷米缸子的社会，你害开这个事儿不？害开呢，共产主义嘛。我在随州念师范的时候就听人说过。
2: 梁玉文直截了当地回答他。袁继耀狠狠抽了一口烟，眯着眼看着他说，
4: 如果真闹上那么个社会，一个穷人都没，所有人都谷米杠子顿顿管饱，也不缺享洋花，倒也是个好事儿。
2: 梁玉文知道他这是在试探自己，便从容一笑。
4: 如果真那样当然好，但问题是能不能实现得了，那可不是喊几句口号的事儿。咱先不说别的，你愿意把你的地拿出来给岭上人分了不？
2: 袁继耀将脸一板，
4: 就怕不愿意都不由我呢。
2: 梁玉文嘿嘿一笑，
4: 哈哈，我逗你呢，咱岭上又没闹共产，你就稳稳的当你的东家。那你说咱岭上将来会不会闹？
2: 袁继耀又问。
4: 这个不好说，但眼下不会，大城市都闹不过来，谁会盯咱这老山岭呢？
2: 袁继耀转身在窗台上将烟灰磕掉，长叹了一口气。
4: 哎，我以前还说让国良守家，国温也像你一样念随州师范，将来回来给你好打下手，这下不了，都安安的在岭上受苦，哪里都是鸡叫狗咬人，哪里都是黄土埋死人，出去干胜了。尤其是国良这小子，生来呀就不安分，外面的事是这么乱，弄不好真敢栽拐呢。我这主意可是捉死了，不管谁，哪怕他真给我说的天上掉下来个巧，都不顶事儿。
2: 所以自从袁国良走了沙城以后，袁继耀的心就一直悬着，总感觉共产就像幽灵一般在不远的暗处偷偷盯着他。他虽然不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但有一笔账却并不难算。天下的穷人远比富人多，而且这些穷人一旦有人号召，必将势不可挡，就像灾荒年间吃大户一样。在汹涌的灾民面前，任何高墙大院都像纸糊的阴宅一般脆弱。事态的发展也很快就证明，袁继耀的预感的确是精准的。因为就在袁国良北上沙城求学之后没多久，沿北和邻近的保安、安定、晋州一带就雷鸣击鼓地闹了起来。而这一切还得从一个神秘的外乡人说起。3月16那天，岭上突然来了一个货郎子，背着满满一大包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逐村叫卖，并于日落时分来到雁栖高小请求在此过夜。半夜里，这货郎子突然将梁玉文叫醒，点着马灯，从麻布大包底部的夹层里取出了一张折成四方的马莲纸递给他。梁玉文赶忙凑到灯前将纸打开，两行飘逸俊秀的蝇头小楷瞬间跳入了他的眼帘。
5: 东旭先生，年前脱断银镯以气，请速带盐水兄于4月初1来号验取，过时不候。
2: 梁玉文一眼就看出这字儿出自紫川先生之手，他立即将信纸捋成一捻，伸进马灯里点着烧掉，随即盯着来人看了一会儿。
6: 你也是我们的同志？
2: 那货郎微笑着点了点头。梁玉文正要询问他的名姓，又猛然记起了组织纪律，只好神情激动地与他握了握手，随即取过纸笔，
5: 写了一封大体内容与子川先生书信相同的短信。严水兄，年前拖断银镯已弃，刘掌柜拖延于四月初一赴随州宴去，弟亦一并前往，望兄务必于本月月经当日正午先行抵达伏牛坪等候，万不可来临。东旭。第二天一大早，这货郎子就按照梁玉文的嘱咐，只在背水山沿途的几个村子吼喊了几声，便下了雁栖关，径直朝县城兴隆寨去了。梁玉文所说的严水兄就是谭启文，他原本为雁栖区区长，年前调回兴隆寨，出任了县党部的副书记兼农民部长。按照约定，梁玉文和谭启文准时在青阳河与大理河交汇处的伏牛坪会合，并于四月初一傍晚顺利抵达随州。当天晚上，子川先生就在他家的后院接见了他们，说是陕北特委明天将在随州东边濒临黄河的义和镇召开国共合作以来的第一次秘密会议，安排部署整个陕北的农运工作。听子川先生讲，他年初曾专门去了一趟北平，就陕北党团组织建设等工作向北方局做了一次专题汇报，没想到受到了主要领导同志的严厉批评，说陕北特委光点香不放炮，尤其是农运和工运工作一点响动都没有，并严肃责令他们坚决克服畏惧思想，立即行动起来，尽快将国民革命推向高潮。
3: 这纯粹就是一种不计后果的盲动主义。
5: 听了子川先生的话，梁玉文气愤地说。子川先生脸上慢慢浮上了一抹阴郁的悲伤。
3: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作为基层党组织，我们除了服从还能有什么选择？
5: 梁玉文无奈地摇了摇头，泪眼朦胧地说，
3: 先生，我已经看见了堆积如山的血淋淋的脑袋。
5: 不要说，第二天的会议内容也只能是执行北方局的指示，只不过子川先生还或多或少地搞了一些变通，将农运工作全部交给了已经暴露了身份的党员，其他秘密入党的同志则继续隐蔽。按照这个政策，沿北县的农运工作便只能交给谭启文了，因为早在去年冬天，他就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也就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上班好累，
2: 下班好烦，
1: 宅在家里好无聊。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爱自己。
4: 理想的生活，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有赏心并肩的友人，有不离不弃的亲人，不求丰衣足食，只愿身心安暖。开始觉得健康的重要性，喜欢那些更长久的东西，温和地看着身边的一切，暗自留恋，浅喜深爱。开始学会了感恩，懂得平淡的过着，真实的爱着，健康的活着，甚至是那些忙碌都是一种幸福。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一个人的性格的确很难改变，但重要的是能否分辨哪些是性格，哪些是坏习惯。不要什么事都归咎于性格，或者总是用性格为自己找借口。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不清楚为什么而忙，就会忙不到点子上，因此浪费时光。你没有大事可做，就会在小事上纠缠不休，以至于忘了前行。你心中没有梦想，就会把蝇头小利当成追逐的对象。你不知道心中的向往，就会左顾右盼，越走越心虚。你不能成为心灵的主人，就会沦落为外物的奴隶。

让我欢喜让我忧，来自周华健的一首经典老歌。日子总是这样，有时欢喜，有时忧伤，有时孤独，有时热闹，看似岁岁无情，却也沧桑有痕。记得要时常感谢自己的坚持，让生命在经历中日渐丰盈。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庆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
1: 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0: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北京时间13:06，感谢大家的留守与关注，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晨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30号，星期六，大家周六愉快。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延安故事全民讲。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一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矛盾论与实践论诞生始末》。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理论创作，产生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其中毛泽东在凤凰山的一个潮湿阴冷的石窑洞，李嘉瑶所写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与矛盾论》便是这些著作中的代表，至今光彩夺目，熠熠生辉。毛泽东初来延安时居住在李嘉瑶，李嘉瑶非常简陋，里面只有一铺炕，一张石凳子，石凳子下面往外渗水，非常潮湿。毛泽东坐在石凳子上，以炕当桌，夜以继日地读书写作，写成了给抗大学员讲课的哲学讲稿，《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与矛盾论》就是这个讲稿中的两节内容，后来经过修改，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且收入《毛泽东选集》。两论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由此他为党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提供了理论指导。哲学既没有华丽动听的语言，也没有催人泪下的故事，它常常是大学课堂里那种晦涩难懂的课程。毛泽东为什么要啃这个硬骨头？为什么要在抗大给学员讲哲学课？为什么要写哲学著作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毛泽东迫切地想要从根源上清除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对党的统治。二是提高干部认识事物的辩证能力。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创立到1935年1月的14年艰难历程中，共犯了4次错误。

经历了两次惨痛的失败。第四次错误即王明左倾错误所导致的第二次失败，使党的前途和命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左倾教条主义的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长征气壮山河，惊天地，泣鬼神。长征挑战了人类的极限，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坚强刚毅的伟大精神，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但是长征也悲壮惨烈，催人泪下。在广西，为了渡过湘江，红军在枪林弹雨中与国民党军队苦苦鏖战5个昼夜，3万多名红军指挥员壮烈牺牲。湘江两岸的人们3年不食湘江鱼，10年不饮湘江水。前四次反围剿都以胜利告终，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会失败？主要原因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体现在军事路线上，就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湘江之战的惨痛损失，极大地震动了中央领导层与广大红军指挥员，红军战士悲愤交加，他们开始反思中央的指导路线，但是并不系统，也不清晰，在思想上还处于迷茫的状态。尊重知识分子是中国人的传统，在那个年代，有时甚至是盲目的尊重，迷信的崇拜。因此，真理究竟在谁手中？是在那些留洋回国学过马列本本的海归手中，还是在重视研究中国实际的革命家手中？很多人是比较迷茫的。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种思想的危害，他认识到要解决思想问题，肃清思想迷雾，克服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党发展壮大，必须借助于哲学，因为只有哲学分析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只有哲学分析才能使大家明白事情的真相与本质，只有哲学分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主观方面的原因来看，两论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发愤之作。毛泽东虽然不是出国留洋的海归，但是他喜欢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深知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对革命的思考，对实际情况的调查，使毛泽东经常可以提出正确的革命意见与方法，但他的正确意见经常不被采纳，他本人也经常遭到打压，还被戴上了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的大帽子。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凯丰讥讽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打仗，说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这是对他的一种挖苦与讽刺。王明、博古等留苏领导人确实都熟知马列原理，尤其是王明，他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俄语，直接用俄语向米夫等人汇报思想，深得米夫器重。王明口才极佳，天生擅长演讲，在延安时，王明经常到处演讲，面对台下听众，他精神饱满，口若悬河，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延安的年轻人将王明当作学术明星崇拜，与他们相比，毛泽东阅读的马列著作确实少些，但毛泽东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甚至视书如命。马列、哲学、文史、军事、政治、经济、诗歌、小说等等，毛泽东无书不读，但毛泽东不是象牙塔中的思想家。

0: 不是象牙塔中的哲学家与理论家，他是实践中的革命家。他读书的目的就是研究中国的革命时期，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他深知理论只有与实际相结合才是有用的。后来毛泽东就说过，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凯丰对毛泽东的讥讽倒是激发了毛泽东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写作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豪气与激情。到陕北后，毛泽东努力搜集哲学书籍，没日没夜的阅读，天才般的进行哲学创作。他读过苏联哲学教科书，读过西方著名哲学家柏拉图、黑格尔、康德等人的著作，也读过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经典原著，还读过专业性很强的简明哲学词典等哲学著作。毛泽东研究哲学非常认真，达到了痴迷的境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记录了毛泽东在宝安研究哲学的情形。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毛泽东边读书边写批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一书收集了他读11本哲学书籍所写的批注与摘录。毛泽东在陕北刻苦钻研哲学，奋笔疾书，他将哲学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运用于写作当中。分别于1935年12月、1936年12月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高度，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做了深刻分析，剖析了左倾教条主义对党的错误指导与思想禁锢。通过辩证法这种科学的方法论分析解决政治问题、军事问题的成功，让他越来越感觉到通过哲学解决思想问题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此时，实践论与矛盾论已经迫不及待，呼之欲出了。中央红军进延安城后，毛泽东对辩证法的理解与使用更加娴熟，实践论、矛盾论在李佳肴诞生了。从此，延安的窑洞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思想，他从这里走向了全党，走向了全国，走向了全世界。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应了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偏见与嘲讽。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在抗大给学员讲授哲学，开始宣传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哲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给抗大学员讲哲学，既体现了毛泽东对哲学的偏爱，也体现了他宣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成功策略，更表明了他对解决思想问题的深刻思考，并开始了从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的伟大征程。哲学晦涩难懂，但是毛泽东有着化难为易的本事，他的哲学讲授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理，而是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 小说中的生动故事、日常生活俚语等，来论述深厚的哲学命题。以古说今，以西说东，使学员茅塞顿开，印象深刻。他在讲实践论中，人的认识运动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时，他说，延安西北菜社里有个老师傅，50多岁了，他炒菜已经炒了30-40年，大家总愿意到他的菜社里去吃菜，因为他炒的菜非常香。他炒的菜为何如此受欢迎呢？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经验，盐放多了就咸，放少了就淡，但是他在长期的实践中慢慢的摸索，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炒菜技术，从而赢得了大家的欢迎。从哲学上讲，这就是人们的认识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在讲到矛盾概念时，他说，矛盾就是打架，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打架，你要战胜我，我要战胜你。这时候瓦匠正在屋顶上修房子，敲得叮叮当当，毛泽东说，我们和瓦匠也在打架，我们上课时需要安静的环境，但是瓦匠却要工作，这样就产生了矛盾。许多学员通过毛泽东举的事例，明白了许多深刻的哲学原理。毛泽东每个星期二、四上午讲课，每次讲课持续4个小时，共讲了110多个小时，历时3个月。毛泽东洋洋洒洒的长篇系列讲座给他的听众们以极大的震撼。毛被学员们视为一个掌握了深不可测的学问的人，赢得了他们极大的尊敬。他不但讲哲学，而且还和学员讨论哲学，和延安的哲学家以及喜欢哲学的人们讨论哲学。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学习哲学蔚然成风，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等哲学团体和哲学小组。毛泽东直接担任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会长。毛泽东组织了哲学小组，参加者有艾思奇、陈伯达、吴亮平、莫文华、张仲实、叶子龙等人。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张闻天、朱德、陈云等许多同志也积极学习哲学，并参与指导哲学研究和哲学学习，对哲学的学习与讨论大大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使党对教条主义的认识逐渐从盲目崇拜、盲目听从走向了客观的理性分析。两论讲清楚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讲清楚了获得真理性认识的基本方法，以科学的思想武装了全党，使全党掌握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使党从根源上认识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从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但是当年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6届6中全会提倡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反对教条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标志着把实事求是确立为思想路线的开始。经过延安整风，到1945年4月20日，党的6届7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共经历了7年时间。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9年，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共出版油印了20次。讲授提纲在1937年9月油印后，引起了延安理论界与其他各界的重视。张如新、 艾思奇等青年哲学家都对之做了积极宣传，高度评价。两论在国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苏联与日本。实践论于1950年12月首先刊登于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对之做了高度评价。在日本，1952年两论单行本印数达30万册，有16个版本。亚非拉第三世界有些国家的学校将两论作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两论在实践中证明了自身，证明他们不是书架上的装饰品。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新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道歉。从1941年起，毛泽东在延安亲自领导了一场全党整风运动。这次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这次整风主要目的是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整风运动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普遍整风两个层次进行，整风的对象主要是党的高中级干部。毛泽东对整风有一个总的要求，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消除亡命路线的影响，通过批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整风的第一阶段主要是以学习文件、检查思想为主要内容。1942年十月间，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上讲话，指出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和非无产半条心的，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的问题，提出要注意反特务斗争。实际上，延安的机关、学校从1942年冬就转入了以审查干部、清理队伍为主要内容的整风第二阶段。在1943年3月16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整风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们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闲散，在延安年内完成审查干部、洗清坏人的工作。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1943年4月3号，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从1943年4月3号到1944年4月3号，一年间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是，在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同时，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整风运动既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也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延安审干开展后，毛泽东密切地关注着运动的发展，要求各级干部既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对坏人进行坚决斗争，又要掌握政策，重在教育。在1943年4月28号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谈到肃清内奸问题时指出，我们一方面要肃清内奸，另一方面要培养锄奸干部，教育群众要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今年以来拘捕的特务共有400人，审讯时不要动刑，不要轻信口供，要重证据。为了加强领导，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任主任。7月1号，毛泽东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明确指出，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7月30号，毛泽东将上述正确路线展开为9条方针，指出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分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但是
审查干部的实际工作并没有像毛泽东设想的那样顺利发展。一方面是由于恰好在审干工作开展期间，边区周围的军事形势骤然恶化。这就是1943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调集大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7月9号，边区召开了30,000人的紧急动员，制止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大会。紧张的形势使审干反间运动更为紧张起来。上上下下对干部队伍中特务的比例估计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则是负责审干工作的同志往往把干部队伍不纯的状况做了过分严重的估计。一个时期似乎特务如麻，到处皆有，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轻易地怀疑成政治问题，甚至反革命问题。不少单位违反政治规定，仍然采用依、共、信，使审干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特别是在1943年7月15号，专门负责审干工作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做深入审干的动员报告，提出展开抢救失足者以后，混淆敌我界限的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审干运动实际上变成了抢救运动。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被抢救的重点主要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曾被国民党逮捕监禁过的党员，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有的老党员也被抢救，如曾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而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被周恩来、叶剑英等营救出狱，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王稼祥的秘书陶铸，曾任南方局组织部部长的孔元，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曾任中共鄂中区区委书记、湘鄂西区区委书记、中共西南区区委书记和南方局党务研究室主任的钱英，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邹风平，中共甘肃工委领导人孙作兵、李铁伦等一批著名共产党人均在被抢救之列。河南、四川、甘肃、浙江、湖北、贵州等10多省的地下党被打成红旗党，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毛泽东逐渐发现了审干工作的偏差，并且对运动出现的偏差是不满意的。他虽然一度对干部队伍不纯的情况也估计过重，但他对中央苏区时期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一直记忆犹新，因此他不断采取措施予以纠正。抢救运动搞了10几天，毛泽东就指示让他停下来。10月9号，他在批阅绥德反间大会的材料上明确指出，一个不杀，一个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11月5号，他在给邓小平的电报中还对该政策做了明确规定，指出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的5%，百人中至多只捉取5人，并且一经坦白立即释放，凡有杀人者立即停止杀人，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需得中央批准。1944年1月24号，中共中央发出了经毛泽东审改的关于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只是说根据延安初步经验，在坦白分子中属于职业特务的是极少数，辩解分子也是少数，有党派问题及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入党时未向党报告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和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3类人占绝大多数。对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因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做出适当结论，对于被特务诬告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了的要完全平反，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陷。
尽管1943年一年内清查出的特务一度高达15000多人，但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系列的努力，到1944年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审干工作扩大化的错误基本上得到了妥善处置，对被错整的同志给予平反，被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作出结论恢复名誉，因而没有发生大的危害，没有形成大的乱子。对于审干中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从1944年上半年就主动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他到中央党校做报告，仅在大会上就讲了三次。第一次是1944年5月，他说，在整风审干中，有些同志受了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进行了甄别，现在摘下帽子赔个不是，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我怎么放下手呢？第二次是1944年10月，他说，去年审查干部、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行为，认为特务如麻，这是不对的。去年抢救运动有错误，夸大了问题，缺乏调查研究和分别对待。第三次是1945年2月，准备召开七大，他说，这两年运动有许多错误，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戴错了帽子的，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凡是搞错了的，我们修正错误。毛泽东这样诚恳地承担责任，不仅仅是在中央党校这三次。据许多当事人回应，他当时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做过自我批评，给受到冤屈的人员赔礼道歉，其情其景，感人至深。1944年春，延安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到会讲话说，我们伤害了好多好同志，我作为中央主要领导要负责，现在向大家赔礼道歉。他一边说，一边脱帽向大家行了三个鞠躬礼。这时会场空气顿时凝固了，但不到一两秒钟，立刻爆发出了鼓掌声、笑声、哭声、叹息声的大合奏，这表示大家已经接受了毛泽东的道歉。当年曾经在延安工作过的一些老通信战士，每当回忆起毛泽东为军委三局受打击的同志脱帽鞠躬的情景，仍然禁不住热泪盈眶。那是1945年的春节，汾阳的瑞雪覆盖了沿河两岸的山峦。一天，王征局长兴高采烈地从枣园回到局部，带给大家一条好消息，明天要到枣园去给毛泽东同志拜年，各电台总机除了当班的同志以外都去，毛泽东同志要亲自给大家讲话。消息一传开，同志们奔走相告，有些人激动的一夜都没有睡稳觉。次日拂晓，分散在西川里的通信战士陆续从四面八方朝着局部裴庄汇拢而来，队伍在沿河畔集合好，王正同志亲自带队，秧歌队走在最前面，后面是通信材料厂的工程师、技术员、军委总台的报务员、调配员、通校的教员、学员、清华广播电台的机务员以及有线电大队的电话员，恰似一条蜿蜒的长龙，迎着朝霞向枣园出发了。在这浩浩荡荡的队伍中，绝大多数都是从大后方和敌占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七七事变后，他们基于民族的危难，怀着一腔热血，跋山涉水，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来到革命的中心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审干工作中的抢救运动，把很多从大后方和沦陷区来的青年干部打成了派进来的特务或红旗党分子，他们有的被关禁闭，有的遭受轮番围攻，有的还被送往中央社会部拘留审查。毛泽东提出反对逼、供、信和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的方针后，才挽救了一大批革命同志。此后，尽管党组织做了一些善后工作，仍有许多同志始终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
有的忧郁沉闷，有的怨气重重，好像初春的禾苗遭到一场冰雪的袭击，多么需要春风的抚慰和阳光的照耀啊。队伍来到枣园崖畔

下的敞平上停下来，围成了一个大圆圈。不一会儿，毛泽东头戴灰棉帽，身穿旧灰棉制服，微笑着健步走到场中央。他高声说道：三局的同志今天到这里来给我拜年，现在我先给你们拜年，你们辛苦了。话音未落，激起了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毛泽东首先强调了通信工作的重要性，赞誉通信战士是无名英雄，勉励大家要安心和热爱技术工作，然后渐渐把话题转移到了抢救运动方面。毛泽东说，你们当中有不少同志在运动中受了委屈，一些同志被戴错了帽子，大家有些怨气是不是？此时他亲切的目光扫视着群众，接着说，抢救运动是把敌人的力量估计过大，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小了，搞得草木皆兵，特务如麻，伤害了很多好同志。好在这是一场夜间演习，用的不是真枪实弹，用的是石灰包，夜间看不清楚，一时分不清敌我，打在身上留下几个石灰包印，天亮一看，原来打的是自己人，打错了。这时候把石灰印拍掉，给你敬个礼，赔个不是，同志，我打错你了。毛泽东顿了顿，语气沉重地说，这个错误的责任不在哪个本单位的领导，责任要求中央来负，主要由我来负，因为我是发号施令的。同志们，我这里给那些受了委屈的同志行个脱帽礼，向大家赔礼道歉了。说到这里，毛泽东摘下帽子，伸出胳膊，环顾了一下大家，恭恭敬敬地行了个鞠躬礼。领袖给战士脱帽鞠躬了，这是多么平凡的形象，多么磊落的胸怀，多么伟大的风度。此时此景，那些在抢救运动中受了打击和冤枉的同志，热泪扑簌簌地夺眶而出。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大家，往前踱了几步，又和蔼可亲地说，许多被戴错帽子的同志最后证明没有什么问题，是经过锻炼考验的好干部，所以这些同志，你手中有礼，礼在你手中，你手里拿的东西叫做礼，所以你就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轻装上阵。大敌当前，日本鬼子包围我们，胡宗南进攻我们，我们不能背着包袱跟敌人拼，因为背着包袱手脚就很不灵便，跟敌人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反过来，如果把包袱放下，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就会打胜仗。毛泽东那生动形象的比喻和深入浅出的道理，就像温馨的春风融化着枣园坡上的冰雪，驱散了积压在人们胸中的阴云。那些曾被戴错过帽子的同志萎缩的心房，顿然像照进了和煦的阳光，长期埋在心底的忧郁、遗怨、彷徨的情绪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了。经过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真诚的自我批评，许多在审干中蒙冤受屈、一度气很大的同志，不仅化解了心中的怨愤，反而感到不安，对运动中的事儿不再计较，同志间的团结增强了，心情重新舒畅了。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袖，能够做到如此谦虚谨慎、真诚恳切地向同志们赔礼道歉，使同志们深受感动，分外敬佩。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1: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迷心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2: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3: 佛系青年心态稳，
2: 斜杠青年能力优，
3: 中二青年想象家，
2: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生。
3: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4: 那么
5: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6: 太酷了吧，
2: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7: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8: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9: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10: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11: 我想做医生、科学家，
12: 当一个设计师，
13: 想当消防员。
14: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15: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8: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2: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好的，北京时间呢14:09，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5月30日星期六啊，周六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六愉快。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一部童年的一个记忆啊。相信很多的这个90后的小朋友啊，都看过这个巴啦啦小魔仙啊，或者说都知道它。最近呢，这个童年神剧啊，巴啦啦小魔仙它又火了啊。但是呢，这次火的角度啊，它有点不一样。既不是印象当中的这个游乐仙子啊、魔仙女王的这种魔性口音，也不是主角团后续各自的发展和争议，而是他严莉莉剧中的反派小黑魔仙。其实这是一部作为正义击败邪恶为主题的剧啊，巴啦啦小魔仙其实并没有将角色完全的脸谱化啊。主角等待成长和蜕变，反派呢同样寻求自我救赎。但毕竟啊，反派之所以成为反派啊，必然呢要承担主要是引起麻烦、惹人讨厌啊、警示教育的功能。只是没想到，现在呢，引发更多人共鸣的，恰恰是洗白归来，这一次要夺回属于自己一切的严莉莉啊，就是我们这个小黑魔仙啊。哎呀，很多网友现在再次翻红了，说啊，我要是严莉莉，我比他还坏。类似的说法早已有之，最近一段时间呢，尤其是吸引了不少人的表示认同，更有不少人列举证据啊，证论严莉莉比主角的两姐妹好在哪儿。就在这个巴啦啦小魔仙的世界当中，正派使用的魔法与反派使用的黑魔法有着与道德相关的绑定，可在一些网友看来，这里面的标准是相当双标的。比如说上一秒主角团的小兰还在教育别人，魔法是用来帮助别人的啊，帮助人的，不是伤害人的。下一秒呢，他就威胁严莉莉啊，要把他变成猪。你顺着这条线索，更多的证据也是浮出水面。比如说严莉莉在剧中受到了很多这个就是尴尬吃瘪的一个场景，并非是出自自其的作恶而导致的自作自受，恰恰相反，他才是受害者。开头的几集当中，主角团呢在这个走廊里打闹，不小心呢将这个严莉莉的书弄到水里了。当严莉莉愤怒的讨要说法的时候，主角团却只是说：“哦，对不起喽。”啊，网友锐评：“我要是严莉莉啊，我当时就变身给他从这个楼上扔下去。”还有一次啊，是在体育课上，这个膝盖磕破的严莉莉实在跑不动了，请求休息。哎，体育老师却表示，你不跑就算他旷课。于是呢，愤怒的严莉莉找了个机会，在体育老师下台阶的时候让台阶消失。就当年看剧的时候，就算是观众眼中的黑魔仙，睚眦必报啊，与人为恶的证据之一。但是这一段如今在社交平台上的高赞评价是，严莉莉还是太善良了，她只是受了委屈，她有什么错？倒是主角团啊，反而呢更像反派。证据包括但不限于某一次考试啊，向来名列前茅的严莉莉只考了65分，想到妈妈一直以来啊以过高的期望和指责给她造成了不少的压力，于是呢心里不平衡的她直接将班里的第一名的试卷变消失了。在被主角头发现之后，她又烧掉了试卷。得知真相之后的美琪美雪啊，用魔法找出了严莉莉的试卷，当众念出了严莉莉的成绩。单就这一段啊，严莉莉勉强可以说是有出发点啊，比如说妈妈对她的态度了，叠加没考好的原因的心态失衡，但这不意味着她就没问题啊。因为自己没考好，因为原生家庭影响，就可以烧掉同学的试卷吗？反观评论区，几乎呢，一水都在为严莉莉撑腰啊，说原来严莉莉才是我们的正常童年啊。还有这个服装设计大赛的一段，严莉莉的这个服装已经是惊为天人了，没想到主角团的衣服更胜一筹啊！以现在的眼光重新去评判的话，或调动当年看剧时的记忆，可以理解那句：实在没看出主角的衣服是怎么比严莉莉好看的啊！
对服装的审美也是见仁见智，有年代久远，没什么可以争论的。那问题是接下来，心生嫉妒的莉莉使用魔法让美琪美雪的衣服裂开，无法上场。美琪美雪这边呢也选择还击，让严莉莉呢在台上展示服装的时候让衣服脱落。哎呀，明明是严莉莉先动的手，共情派再度来袭，怎么可以这样对严莉莉啊？美琪美雪竟是反派，有点过分了。当年看这段以为自己敏感了，现在带入严莉莉发现确实让人很不舒服。其实啊，从这个人物性格来说，严莉莉的确受到了原生家庭不少的影响，以及主角这边也并非毫无问题，但是一路看下来还是哪里不太对。首先呢，看完完整剧情就会发现，所谓的严莉莉才是受害者，很多时候其实并站不住脚啊。就拿这个变猪世界来说，小兰呢虽然威胁要把严莉莉变成猪，但实际并没有啊。其他一些情节也是也有因由的嘛。剧中呢也进行了事实的引导，提倡不要以牙还牙，以暴制暴。另外呢，原生家庭不幸福并不能用来当做免死金牌。剧中还有一段情节啊，就是严莉莉的手受伤了，恰好呢遇到了美琪美雪的妈妈。妈妈呢不但帮她包扎啊，而且还呢还叮嘱她注意伤口。而紧接着这一段呢，严莉莉是这么做的。因为嫉妒啊美琪美雪的妈妈温柔，便使用黑魔法让妈妈迷路，并挑衅你们以后再也见不到她了啊。要不是美琪美雪同样会魔法，可能就真的见不到妈妈，就没有妈妈了。做了错事儿，有个人经历，原生家庭兜底啊，对别人使坏，自有人拿这个有苦衷来辩经。严莉莉的情况还不是个例呀。

关于人们是什么时候爱上洗白反派角色这件事儿的已经是不可考了。吃上红利的反派角色却是不少。比如说最近啊，知府当中的大 boss 小秦氏就是新晋的热门选手。过去提起他啊，都什么为人歹毒，心思深沉，可后来呢也是峰回路转了。他倒成了被困在政治联姻当中不能不共情的悲剧人物。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一把大火烧了这个顾家的祠堂，又成为了横扫祠堂做回自己的代言人啊。稍远一点，你比如说是这个《甄嬛传》里的安陵容啊，坏心思昭然若揭又如何呢？在皇宫这片无人不斗的地方，缺乏身世背景，又被皇后拿捏，我要是安陵容，我应该比她还坏啊，这也是网友说的。反倒是甄嬛是主角，难道就没有错吗？就你回看啊，这两年社交平台关于影视剧的一个讨论，反派角色被重新标签，被怜爱，乃至被共情欣赏，被狠狠的懂了的情况也是比比皆是。从严莉莉到小秦氏再到安陵容，我们现在好像很流行，就是反派做一点人事就能被洗白，正派只要一点不完美就被骂得狗血淋头啊。其实往前追溯，反派角色让人印象深刻的例子还真的不少，比如说《还珠格格》里的容嬷嬷，《小鱼儿与花无缺》里的江玉叶，就这些反派角色，或因形象刻画立体，或因演员演的啊，演成了这种经典永流传。而当时人们对于反派的态度，往往在于这些反派啊，真的特别的狠，对自己狠，对别人也狠。观众理解他的痛苦，却也痛恨他的作为。赞扬江玉叶的聪明，容嬷嬷的忠心，和不赞同二者的作为并不冲突啊。现在呢则变成了什么呢？他的行为是正确的，换成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这么做。哇，其实呢从支持主角到反派更容易被观众注意，这种变化其实并不难理解啊。曾经影视作品的价值观与不断成长的价值观啊发生了错位，这种情况呢也不少见。就有人提到了曾经爆火的那个琼瑶的剧啊，《一帘幽梦》，它就是经典呀。当年一代观众呢更是认同啊紫菱的这种形象，为了爱情奋不顾身啊，哪怕会伤害别人。后来呢时移世移，在观众看来，绿萍呢更像是一个正常人，遭遇了感情的背叛却没有逆来顺受，而是明确的表达愤怒，维护尊严。这并不是刻板恶毒，反而是一种正常的自我保护。毕竟被爱人和妹妹背叛的她，从此再也不能追求舞蹈梦想的也是她。不过呢，将这种时隔多年终于理解放在如今其他的角色上，却并不一定适用啊。你想一下，严莉莉原生家庭不幸福，就因为嫉妒帮过她的美琪美雪的妈妈就使用黑魔法，就理所应当吗？再比如说小秦氏的父母之爱子则为之深远，所以谋划数十年出于害人，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啊，反派的恶行能够被理解，只能说明角色逻辑的顺畅，但可以被理解绝不意味着正当啊。当然这个现象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集体焦虑的当下，反派故事承载了更加深层次的社会心理需求，它打破了规则，圈限了我们内心当中被压抑的攻击性和打破规则的冲动，隔着一层屏幕的安全距离，又让我们得以进行一场虚假的心理冒险啊。就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啊，就所谓的洗白指的是这个角色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常的，甚至是正义的，完全没有错。需要承认的是，反派角色的确会受到更多的关注、讨论和延伸的创作。为了顺应市场呢，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啊，主动或被动的调整创作的策略，将反派作为驱动故事的一个核心。反观呢，正派的主角团儿啊，却反而容易被塑造成什么圣人啦、伟人啦，缺少吸引力。《如懿传》当中的女主如懿啊，一生追求不争、不抢、不斗啊，信奉年少情谊、夫妻情分。当年的这个兰因絮果相当出圈啊，更是有不少观众评价，永远呢都心疼如懿。后来的结果大家也看见了，这个剧都在吐槽的赛道实现了永生。倒是当年的这个剧中的反派啊，魏嫣婉，迎来了自己的奇迹婉婉时代，为什么会这样？

这样呢？很多时候创作者对反派的深入塑造是为了构建更加完整的就是叙事结构，以回答人为什么会走向歧途等复杂的问题。这有时就会导致反派角色看起来更加的丰满，毕竟呢有原因的恶反而呢更符合人性，更容易被共鸣。就像我们小时候看剧是旁观者看书人，习惯问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长大之后视觉就不一样了，开始习惯结合自己的经历，有了更加个人化的一个判断。而岔子也就出在这儿，对于反派角色需求的改变反而呢让刻画人性复杂与恶行开脱之间变得不再是泾渭分明了。你比如说2025年上线的电视剧叫漂白啊，在宣发阶段就抓住了反派更受欢迎这一点啊，给杀人犯设计炫酷的造型，拍摄拉风的走位，看得出剧组的野心啊，将主角团队啊就是包装成肉联厂 F4， 很符合反派审美。果不其然大翻车了。就是这部作品将杀人犯包装成爱豆啊，杀人碎尸可以因为他们不容易，他们有苦衷，被当成一座炫酷的事儿来调侃。就一个作品让坏人的行为能够被理解，让观众明白坏的事出有因和这些行为被合理化，它完全是两码事儿。这当然不是说反派就不能被喜爱，恰恰相反啊！我们节目当中想强调的是什么呢？影视作品应当努力展现人物立体啊，剧情曲折，甚至呢是敢于触碰那些价值判断的模糊的情形。只是，如同一些作品啊，结局强行给反派洗白包饺子，就让人觉得很下头。无论是作品还是观众，都不应该强化啊这个反派的行为。因为角色趣味，角色的这个魅力啊，将其做过的坏事一笔勾销，这是两码事。承认被角色的恶吸引不丢人，故意洗白反而呢会让角色失去魅力，变得这个公式化。或者我们退一万步讲，就像网友说的，反派自有反派的魅力，将反派的行为从根本上洗清，何尝不是一种对反派的不尊重呢？所以还是那句话，让反派成为反派吧。或许有一天，不论是创作者还是观众，当我们不再执着把坏人捧成好人，也不再让好人变成没有香气的这个圣人，允许人是复杂的这件事存在，我们的影视作品也许有时候就是会有一点改变或不一样了。14年的24分，来听到这首音乐，待会儿见。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延安年华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恩。今天呢，我将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南泥湾的故事。那当时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呢，日本帝国主义调整了侵华策略，主要将兵力转移到了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甚至还实行了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妄图从根本上摧毁根据地居民的生存条件。与此同时呢，国民党顽固派也开始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策略，不断制造军事摩擦，调集几十万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屋漏偏逢连阴雨，边区又遭遇连年的自然灾害，加之大批爱国青年、留守部队、受灾难民纷纷涌向延安，非生产人口激增，在多重的压力之下，陕甘宁边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绝境。毛泽东当时回忆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鞋袜，在冬天甚至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而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就尖锐地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当然，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更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而我们的回答就是四个字，自己动手。这不仅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的生存选择，更是以实干谋发展政绩观的生动体现。于是呢，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迅速开展起来。那当时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在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呢？南泥湾当时它在100多年前曾经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地方，那里的土地肥沃，车水马龙，一片繁华的景象。那由于清朝政府制造回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民族矛盾，相互残杀，到了民国初年，军阀横行，土匪抢劫，百姓根本无法生活，于是就相继逃亡。到那个时候，这儿呢才形成了一片像现在的像那个时候的荒山野岭。然而呢，就是这种机缘巧合，当时陕甘宁边区有一个叫乐天宇的农学专家，他呢曾经到南泥湾、金盆湾一带考察自然森林和植被分布情况，他发现这里水草丰茂，特别适合耕种，于是便向朱德做了汇报。随后呢，朱德多次亲赴南泥湾勘探调查，进一步了解南泥湾的气候、土壤、水源等情况，认为南泥湾是个实行军垦屯田的好地方。于是就在1941年3月，遵照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指示，在旅长兼政委王震的率领下，359旅的指战员们分批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南泥湾，向着这片荒岭发起了开荒生产的冲锋。刚到南泥湾的时候，我们的困难其实远超想象，没有房屋，我们就挖窑洞搭草棚，当时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粮食不够，那我们就挖野菜啃树皮，还要从这些口粮里面省出种子。那没有农具，就捡废铁打造农具，没有耕牛，我们就人拉犁耙，天不亮就上山，天黑透才收工，双手磨出血泡怎么办？破了再磨呗，层层的老茧也就成了当时最光荣的勋章。肩膀被扁担压得红肿破皮，缠上布条以后继续咬牙挑担前行。在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当中，从旅长王震到普通战士，从工勤人员到随军家属，人人动手开荒种地，没有一个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一律纳入生产小组。而在南泥湾的故事里面，
有一条特别罕见的纪律，在这儿我想跟大家重点的去讲一下。因为战士们心中装着革命，念着集体，在开荒生产的干劲儿又太足，拼得太猛，他们常常天不亮就提前上山了，天黑了还不肯收工。不少的战士其实都累到了身体透支，部队的领导们就看在眼里嘛，疼在心上，为了保护战士们的身体健康，不得不定下了一条非常特殊的规定，在生产时不准早到，也不准迟退，这是一条逼着大家休息的铁律。吹号动工，吹号收工，统一时间，统一作息，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提前抢干，也不允许任何人拖延不走。那在别处迟到早退是违纪，在南泥湾早到不退也成了违纪。在这条特殊纪律的背后，从来不是一些冰冷的约束，而是滚烫的爱护，从不是无端的限制，而是深切的心疼。他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从来是不计代价的蛮干，而是有组织、有纪律、有温度的坚守，是立足长远、兼顾时效的科学政绩观的体现。艰难痛苦玉汝于成，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三五九旅的战士们从未退缩，从未低头，以硬碰硬的实干，实打实的付出，在短短数年间创造了人间的奇迹。1941年，战士们开荒1.12万亩，产量1200担，到了1944年，开�荒达到了26万多亩，产量3.7万担，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而且达到了更衣于衣，甚至已经可以向边区政府上交公粮1万担。南泥湾的这种惊天巨变，也不仅使部队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还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赢得了更广泛的群众支持。那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群众的基根，这也是共产党人以民为本、实际为要的最好答卷。功不唐捐，实至名归。在西北局的高干会上，毛主席亲自给三五九旅题词，发展经济的前锋，给王震将军题词，有创造精神。三五九旅作为大生产运动当中的一面旗帜，在开荒的过程当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还培育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那就是这一精神，它也成为了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精神源泉。南泥湾的这段故事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南泥湾的精神闪耀在时代的征程当中，它从来不是一段被成分的过往，而是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更是我们树立和践行政绩观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南泥湾的红色故事，弘扬南泥湾精神，就是要从这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铮铮铁骨当中去汲取实干担当的力量，摒弃等靠要的惰性，拒绝虚浮飘的虚功，就是要从这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豪迈气魄当中去校准政绩坐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绩写在大地上，把政绩刻在群众的心坎上。

0: 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V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深。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东京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虎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轩辕先祖定伦常，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美名扬，这里是延安，宝塔山下，盐水河畔，让我们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黄土风。

0: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1: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0: 需要加点什么吗？
1: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
2: 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
1: 一份滚烫的温度。
2: 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
1: 一份淡然的清香。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1: 一份幸福的甘甜。
0: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北京时间的15:0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有时候人会羡慕风，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翻过山岗，越过草原，从不担心自己走得够不够远。后来才发现，原来人也可以这样，不用着急着去成为谁，不用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像野草一样生长，像飞鸟一样远行，跌倒了再站起来，迷路了就继续往前走。今天的这一份歌单送给每一个正在长大的你，愿你始终保留好奇，保留勇气，也保留那份奔向旷野的心。这首《火上浇点油》来自音乐人冯建宇的歌曲，把那种横冲直撞的热烈写得特别的真实。很多人在长大之后开始变得谨慎，做决定之前要衡量得失，说出口的话也要反复的斟酌，可总有人愿意为了喜欢的事，想见的人，想去的远方再勇敢一次。后来才发现，人生里最难得的并不是永远正确，而是永远保留尝试的勇气。那些奋不顾身的时刻未必都有结果，却常常能够成为我们回忆里最闪亮的部分。

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来自孟慧圆的《野草探险家》。这首歌曲有一种向外探索的力量，就好像是背起行囊出发的人，对世界永远保持新鲜感。他唱的是远方，也是每个人心里那个从未停止做梦的小孩。长大并不意味着失去好奇心，恰恰相反，见过更多风景之后，依然愿意对生活保持热情，才是一件特别珍贵的事。愿我们都能够像野草一样，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地生长。

有些歌曲不需要复杂的编曲，也不需要太多语言，只要一开口就足够让人安静下来。莫西子诗的这首《不要怕》就好像是一位长辈坐在火塘边轻轻说话，也像夜路上有人替你点亮了一盏灯。人生总有一些路只能自己走，会失望，会难过，也会遇见暂时看不到出口的时候，但是总有人在歌曲当中告诉你不要怕，风会过去，雨会停下，而你会比自己想象中的要更加的勇敢。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欢迎收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节目系列联播。
1: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大家好，我是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红领巾讲解员白一恒。今天我向各位听众朋友讲述帮助新华社发出第一条英文电讯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回望1944年9月1日，在延安清凉山的窑洞里，新华社向世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电讯，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情况。从此世界可以直接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在这条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电讯背后，有一位带有洋面孔、中国心的共产党人为之不懈努力，他就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爱泼斯坦曾说，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1915年，爱泼斯坦出生在华沙一个犹太家庭，2岁时随父母移居中国。我10岁前，中国连年内战，我看到很多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难民涌进天津，

们流着泪向他人讨一口吃的，有的人甚至要卖孩子。一个寒冬早晨，我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蜷缩在角落躲避刺骨寒风，走近一看才发现他已是一具冻僵的尸体。积贫积弱的中国和人民残酷的生活现状不断冲击着年轻的爱泼斯坦正义的心灵，使他开始询问和探索，到底谁才能救中国，他要如何选择人生奋斗的方向。1933年，在为远东战线写评论期间，他结识了进步记者斯诺，听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见闻，并阅读了西行漫记手稿。从那时起，他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浓厚兴趣。从1937年到1938年，他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先后到上海、南京、武汉等地采访，并在1938年4月奔赴前线，报道了台儿庄战役。他看到八路军用事实表明了他同人民站在一起，在这里群众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权利，第一次可以作为人，作为公民，过一种体面的生活。群众懂得保家卫国就是保卫自己的土地，他们纷纷自愿涌向八路军成立的军事组织。1944年5月，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参加了外国记者团，踏上了延安的土地。一路上他们看到，尽管国民党严密封锁，边区军民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把陕北荒凉的山野和贫瘠的土地变成了米粮川，沿途一片片小麦、小米黄澄澄的丰收在望，豆子、棉花、亚麻郁郁葱葱尽收眼底。到达南泥湾参观，他们更是大为惊讶，359旅的官兵们一组组在田间劳动，一面挥着锄头和铁锹，一面哼着鸽子，干得热火朝天。爱泼斯坦在关于陕北的最初印象的报道中写道，十分荒凉的陕北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实行精耕细作、牛羊满山、手工业发达、人民丰衣足食的地方，开垦大片荒地的工作是由军民一起进行的，驻军夏天种地，冬天训练，他们现在能自给自足，不用农民负担。在这里，爱泼斯坦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中国其他地方，老百姓一见大兵就躲开，而这里却主动给战士们送热水，还帮着照顾马匹。他们对待战士们就像对待出门在外的自家人，延安的一切都如此不同。爱泼斯坦在给他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个边区像一个小规模的伟大国家，这里的人民比其他地区的人民积极得多，他们代表中国，他们代表未来。从他们充满自信的言语和行动中，从他们每一次的微笑和表情中，都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十年里将证明这一点。在延安，他先后进行了3个月采访，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有大量直接接触和交谈。他这样回忆他们，毛泽东能够把十分复杂的战略思想用极简单又极深刻的话表达出来，即使没有文化的人也能理解他的意思和道理。他虽然身居延安的窑洞，但对外部世界的情况相当了解。毛泽东是我们这个世纪伟大人物之一，凡是见过他的人，包括政治立场上完全反对他的人在内，都是同样的印象。他的性格混杂着深沉的严肃性和幽默，忍耐和决断，思想和行动，自信和谦逊，朱老总根本看不出来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就像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头，对所有人，周恩来都平等相待，他从不吝惜自己，不管多忙，总是抽时间关心下属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在延安的采访中，爱泼斯坦发出了大量报道，让世界更清楚地知道了延安

写了中共领导人。在给《纽约时报》的一篇通讯中，他写道：八路军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八路军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多年后，他这样回忆延安之行，这是影响我一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重要访问。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也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当时我就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产生。这次延安之行还让爱泼斯坦和黄河大合唱结下了不解之缘，受中国人民伟大而坚强的精神所感染，他将这首歌第一次译成英文传唱国外。1945年，爱泼斯坦回到美国，期间适逢新中国成立，在他和一些进步人士推动下，美国远东之光成为第一份印有新中国国旗的美国出版物。1951年，他回到中国，并在6年后加入中国籍。1964年，他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55年、1965年和1976年，他三次走进西藏，在采访近千人、笔记约100万字基础上，写就《西藏的转变》，真实地记录了西藏业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巨大转变。从本质上来说，这些转变是根本性的，而且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通过他的介绍，新中国和西藏政策、西藏解放后的发展变迁得以让更多人熟知。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中国人民占全人类的1/5，对整个世界的命运举足轻重。在中国人民革命这一过程中，如同在其他一切过程中一样，有欢乐，有痛苦，也有曲折，但总的来说，它的道路是向上的，是对国家和国际的进步做出贡献的。这是爱泼斯坦的深情告白。2005年5月，爱泼斯坦在北京走完他光荣而不平凡的一生。去世前，他对身边人说，中国之所以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根本在于他取得的巨大进步，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和过去一样，前进道路上还有很多阻碍和磕绊，可是中国的进步还将继续。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融媒传播依托
1: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三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怎么老猫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0: 好的，北京时间16:08，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
1: 我是齐齐。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大家周末愉快。
1: 嗯，
0: 天气呢终于是越来越好了啊。
1: 没错，
0: 今儿呢也是有点热的啊，最高温度呢达到了28度。那么也是提醒大家啊，出门在外的时候呢

0: 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是的，
0: 时间很快，5月30号了。
1: 对
0: 啊，五月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哎，
0: 六月马上就要来了。
1: 是的，
0: 我们期待六月，不仅仅是啊，六月呢有这个高考，
1: 嗯，
0: 我们广大的学子们可以一展才能，
1: 嗯，
0: 同时呢，六月还有一些特别不错的片子。
1: 是的。
0: 定档了，上映了
1: 哦
0: 啊！其中呢，就有在6月11日全国上映的《火遮眼》，
1: 终于定档了啊！
0: 哎，也是石头终于落地了。
1: 嗯，
0: 事实上，早在年初呢，这部剧啊，谢苗的《东北警察故事三》啊，上映之前呢，我们就很期待这个《火遮眼》的定档，期待着谢苗可以让动作片重新振一回。但与此同时呢，我们又特别担心啊，说这样电影连公映的机会都没有，咋整？
1: 哎，
0: 为什么？
1: 为啥呢？
0: 因为这是，有可能近年来啊最重要的动作片了，也是我们认为的尺度最大的动作片啊。这不是我们要盲目的去吹捧啊，尤其是我们去看了预告片之后呢，啊，更加肯定了这样的预感。所以呢，今儿我们就和大家啊不聊虚的，啊，只聊那些在预告片里边出现的经典的动作场面。看完你就会知道，这部剧啊，可能啊是谢苗最有可能爆火的一次。
1: 对，火遮眼的这个故事啊，是说谢苗饰演的这个王伟，女儿呢被拐走了，于是呢他四处打探，一关一关的打入到黑帮的老巢，拯救女儿的一股故事啊。故事虽然很老套，主要是看动作，于是呢影片放出了第一个片段，便是这个谢苗追车，女儿呢被人蒙上了麻袋。直接带走了。谢苗呢四处寻找，此时呢一辆卡车进入他的视野当中，卡车上的人正在把一个小孩塞进去迅速的开车，直觉告诉他这大概率是这个人口贩卖团伙，于是呢他飞奔过去，穿过铁丝网，然后呢一个加速跳到这个驾驶座的旁边，以极快的速度干了三件事。第一呢就是肘击对方的脖子，让其第一时间无法反应，然后呢拉起手刹立刻停车，拔掉钥匙扔到马路边让卡车熄火。然后呢就在谢苗让卡车急停的时候，本来在车里正在打酣睡的这个黎威啊就跳了下来，用身体的冲击直接呢让谢苗甩了好远。于是呢一个急着去看女儿在不在车上，一个呢就是横拦阻挡，谢苗和黎威之间开启了一场 MMA 式的肉搏战啊，什么抱摔了，横踹了。就你可能会想起千禧年间啊之前的很多电影，比如说杀破狼啦，比如说导火线啦，对吧，尤其这个抱摔的这个动作拍得真很讲究。很多人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谢苗被摔成这样怎么爬得起来呢，但你看谢苗落地的姿势啊，当他意识到自己不可避免的这个抱摔之后，他的两手啊下意识的就护住了，做了防护，一只手呢护住了自己的头，一只手呢向前这个微曲啊，以便落地时能够撑住。结果就是什么呢，即便被摔在地上，但头部始终没有接触到地面，虽然力量的冲击让他恍惚了一下。没错，这就是熟悉的香港动作片的观众应该都知道，这一段很有甄子丹的风格。
0: 哎，是我们也是考虑为什么，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火遮眼的导演呢本身就是出自于甄家班，在杀破狼和导火线中呢他甚至还有露脸的情况啊。
1: 嗯，
0: 如今呢新作的第一场戏致敬那时候的甄子丹也是情有可原的。所以你会发现啊，这戏一上来就告诉你王伟不是无敌的。
1: 哎，主角光环没那么重。
0: 他会摔会疼，会被更强壮的人撞飞。他的优势不在力量，而是在反应上。这种动作逻辑呢才像一个父亲在绝境里求生，而不是一个高手在舞台上表演。而后面的预告片里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啊，这场打戏并不会停在两个人的这个拳脚互殴上。这个黎维啊还有一个就是使用大锤砸向这个谢苗的镜头，也就是说这场追车只是起手式，先用肉搏建立起痛感，再用这个钝器把危险往上抬。但尽管如此啊，在影片首个片段就是放出来之后啊，
1: 嗯，
0: 这个导演对这次亮相的回应呢是说，至于这部电影的动作场面你们还没有看到呢，换句话说这就是一个开胃小前菜，
1: 对，
0: 开胃小甜品，
1: 就预告片它只放了一点点，
0: 好戏没开场呢。
1: 嗯，

0: 火车演的动作戏啊，重头戏呢，目前看来至少呢有四场。
1: 嗯，
0: 第一场呢是谢苗打砸抢
1: 哦，
0: 带引号的啊，大家别误会。在之前的对决当中呢，谢苗当然是输了，输的呢灰头土脸的。这当然与准备不足有关，也与他一心呢只想救女儿有关，以一敌多，难免受挫嘛。
1: 嗯，
0: 于是呢他准备报警，可是呢，你知道。这些地方的警察基本上啊，在剧里边演的都是需要给主角让位的呀，
1: 很无能。
0: 哎，万般推脱不干活嘛。
1: 哎，
0: 这是剧情设定嘛。
1: 啊，是的。
0: 谢苗呢，只好孤身探路啊，从一个地下团伙中呢逼问女儿的下落，这才出现了预告片里边的篇幅最大的场景，就是独闯夜店。
1: 对，
0: 夜店这种地方啊，在动作片里边是很好用的。
1: 嗯，
0: 灯光乱嘛，人多嘛，音乐吵嘛，人杂嘛，很多很多人。你很难做出干净的传统对打，于是呢动作设计必须要变得更脏更短更贴身，于是呢这个你就会看到谢苗的动作是几百家之长啊，就怎么好使怎么用。
1: 嗯，
0: 这里边有 MMA 综合格斗那种下潜抱腿贴身摔，也有港式动作片里边最擅长的，比如说借位啊、撞桌踩人，还有那个环境的调度。
1: 对，
0: 他不是站在原地等对方一个个冲上来去给你
1: 一v一，
0: 而是在一堆人、一堆灯、一堆椅子里边去，就是寻找那个漏洞。
1: 对，
0: 有这个感觉，找到了一个类似于八角笼的地方，动作呢就是更加直接的进入了升级版。他掏出了铁锤，你或许会想到老男孩，想到那种在走就是走廊里边一锤一锤砸下去那种钝痛感，但是谢苗不一样，他的锤子很快啊，力道呢却又很足。快是因为他没有把这个锤子给抡圆了，
1: 嗯，
0: 足是因为呢每一下啊都落在关节呀、肩颈呀、膝盖呀这些会让人瞬间失去行动能力的这个关键部位。
1: 没错，
0: 尤其是预告片里边的有一个镜头啊，谢苗呢踩着倒地的人借力，身体呢往前一送，锤子直接就补上去了。当时我看的时候感觉这一下啊超香港啊。
1: 超香港，非常港片啊。
0: 哎，没错，倒在地上的人呢不只是背景，他成了台阶。铁笼呢也不只是场景啊，他成了墙。
1: 对，
0: 这是第一场。
1: 第一场戏。
0: 嗯。
1: 第二场戏呢同样是这个同事操戈啊。
0: 哎。
1: 谢苗 VS 这个乔队啊。故事大概就是说，在谢苗追击犯罪团伙的时候，另一个人也在盯着他的踪迹啊，然后呢两个人在一个类似档案室的地方发生误会，于是呢展开了一场搏斗。功夫与柔势的对抗啊，你可以看到乔队先发制人啊，单手式进攻，试图呢抓住谢苗的身体，而且你也能看到试图呢这个半腿摔啊、接腿摔，然后呢背身啊、转身背摔或者说过肩摔的一个变化。而谢苗呢则是灵活的闪避，他不跟这个乔队硬抵，乔队呢他让啊，乔过线呢就是他带，乔一拳打空呢他马上切进去，啪啪啪几个肘击，就这样你来我往好几个回合，这里乔队呢也没占到任何的便宜，即便是抓住了谢苗的一个衣领，试图呢摔倒谢苗，也被谢苗狠狠的这个粘在身上。为什么要粘呢？因为一旦拉开距离，乔队的体格优势就发挥出来了，他的拳特别的重，然后冲撞也特别的狠，身体呢就像一块铁砸过来，谢苗如果说跟他正面直接对抗，那肯定会吃亏的，所以说他必须贴住，贴住之后呢，这个乔队的长拳出不来，肩膀转不开啊，这个摔头也没有办法完整的发力。那转折处在哪里呢？谢苗脱下了外套，撸起了袖子。这一段其实看的时候，我们觉得并不是为了耍帅，而是为降低自己被对方抓住难度。于是呢，你就可以看到接下来啊，这个谢苗进攻力度直接加大，尤其是地面的缠斗。乔队呢用这个体重压制，试图呢地面砸拳，而谢苗呢用腿去架、去蹬、去制造距离，锁喉、抠眼，一切呢都往狠的来啊。
0: 嗯，当然啊，后来呢这个误会很快解除，原来乔队并不是敌人
1: 啊，
0: 他是因为身为记者的妻子在调查一个人口贩卖团伙的时候失踪了啊，他呢是为了找妻子的，
1: 所以他俩的目的是一致的。
0: 哎，没错。于是呢，理所当然啊，谢苗呢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帮手。两人开始呢从各打各的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并肩作战。
1: 嗯，
0: 这是第二场戏。
1: 对，
0: 第三场戏啊，哎呦，大概率是突袭警局，这是反派的大秀啊。目前呢我们也不剧透嘛，我们也没怎么看啊。
1: 对，
0: 原因未知。
1: 嗯，
0: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

0: 就是突袭里面有个角色，在这边饰演的是疯狗啊，还有这个严勇成威啊，他两人在警局里边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就那场面啊，你去看的时候真的是了不得。
1: 对，
0: 尤其是严勇啊，腿功了得啊，但预告片里边呢，目前呈现出来的却是他那种残暴的一面，
1: 哎，
0: 比如说咬手指呀，比如说快刀刺喉，哎，而疯狗呢这个角色呢，他更像一只贴地走的野兽，熟悉突袭的观众啊，看到这个雅妍啊，就会有条件反射，他的动作重心特别低，步子也挺碎的，手上永远呢像藏着，好像还有后手，还有第二下，
1: 没错，
0: 你以为他要直接给你来个直刺，他突然就变现了。你以为他被挡住，他马上呢就转成肘膝反手刀。
1: 嗯，
0: 而这次啊，更直接展示了他的弓箭。他的弓箭不只是射杀，还能把人啊整个划开啊，把剑当刀使。
1: 对，就警局这场戏啊，应该会承担很重要的一个功能，那就是让观众先看到反派到底有多么的可怕。如果说谢苗和乔队前面已经够狠了，那这里呢就是要告诉你对面的人更加的狠啊。这场戏的目的，反派修完之后大概率呢会迎来终极对决了啊，直到黄龙五人战。这里呢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呢就是谢苗二人先是干掉外围的打手，找到人口贩卖团伙的真正的据点，然后呢在这个制冰厂里再遇这个李维啊。制冰厂呢是什么样的地方呢，就是滑硬冷啊，冰里呢还藏着尸体，所以说这场打戏就是黎维借着自己的身体优势用大锤子狠狠的冲击啊，而谢苗呢和乔队想尽办法去纠缠。老实说，对于这场戏目前来放出的片段来看啊，看着观赏性可能并不高，这是环境所决定的。但预告片里最夸张的是那个大锤击中头部的场面，哎呀，看完之后啊觉得特别的刺激。过完这个黎维之后，就轮到这个疯狗和这个严勇了，这才是影片真正的重头戏。那具体我们也是
0: 不剧透，
1: 不剧透也不啰嗦、啊、虽然我们看过这个预告片啊，就你就知道这火车眼的猛不仅仅是狠，更在于它是当今亚洲动作片的最强的展示了啊。
0: 没错，火车眼呢它里边几乎集中了如今亚洲新一代最能打的动作班底了。谢苗咱就不说了，
1: 嗯
0: 啊，咱们都知道嘛，功夫童星出身，身体底子一直都在。但这几年真正让人重新注意到他的是，他终于啊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年动作演员的路，不再只是漂亮的少林拳脚，他开始呢把传统功夫、现代格斗和人物情绪绑在了一起。有一个镜头啊，就发生在夜店，
1: 哎，
0: 啊，夜店发生的晨间近身，啊，转胯飞踢，动作很短，但是很准，你能看到他在用身体去抢那一寸的空隙，
1: 嗯，
0: 啊，更不用说。在他动作里边还掺杂着诸如说通臂拳呀等等一些好多拳法我也不太懂啊，
1: 传统招式，
0: 哎，对对对对对，放长击远啊，肩背带臂力从背后甩出来，
1: 哎，
0: 这其实是导演的功劳啊。
1: 对，
0: 导演呢他是很懂香港动作片那套怎么让人和环境一起动的方法的。他的动作呢设计啊一方面很凌厉，另一方面呢可以和空间结合，楼梯能不能打，桌子能不能打、
1: 哦、
0: 这个车门能不能打，
1: 是的，
0: 这是我们记忆里香港动作片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最大标签。但是老实说呀，影片真正的动作指导其实是辣妹刺客里边的这个
1: 我叔指导，
0: 哎，对，
1: 嗯，
0: 他的这个风格其实啊和导演是不是特别一样的、啊、
1: 哎，
0: 两个人呢一个是化繁为简，一个是化简为繁，
1: 是的，
0: 是刚刚相反啊，
1: 嗯，
0: 但这未必不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谢苗用锤子猛敲对方的关节，甚至啊堆叠的镜头啊，和这个辣妹刺客二里边的开场，就是我们觉得是有些神似的，
1: 嗯，
0: 看起来也是耳目一新嘛。
1: 对，影片里就是但凡有那个机械打斗啊，真的血浆量都很超高啊，比如说你穿刺刀划，真正的让人感受到了这个火车眼到底是啥意思。所以没错啊，就是怎么来说呢，火车眼真正让人可期待的地方是他把这些人的动作系统安排进一个故事当中，呈现出目前亚洲动作体系当中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样子。他可能上映之后会饱受诟病，毕竟这个故事确实有点老套了啊，也可能被动作迷所挑剔， 目前来看的话，有些部分的编排也未达到预期，但至少谢苗让我们相信华语动作片还能打。我们不需要靠情怀，也不要靠这个特效啊，光靠身体就能让人体会到曾经的中国香港动作片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激动啊。
0: 没错。那么今天节目里边和大家聊到的是《活着演》。为了避免剧透，我们只是简单的贴的那么一丢丢啊。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6月11号走进影院啊，因为6月11号呢就全国上映了。我们可以去支持一下我们传统的这个中国武打戏。
1: 没错。
0: 啊，去支持一下谢苗。OK, 16:24，我们稍事休息，来过一下半点广告。各位待会儿见。
1: 待会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中国人保财险延世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劳动歌声·南泥湾》。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在经济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争取抗战的胜利、民族的解放，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必要的社会动员。在众多的动员方式中，抗战歌曲凭借其独特的音乐感染力及民族化、大众化的特点而成为重要的宣传动员手段。特别是在延安，虽然物质财富极度匮乏，但抗战歌声却遍地飞扬，人们持续地保持着一种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其中有几首诞生于延安，内容集中表现当时延安所发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的歌曲，更是别致新颖，打动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进行伟大创造的时代强音，如生产大合唱、军民大生产、南泥湾等。尤其是优美动听的南泥湾，生动地记录了延安时期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的带领下，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到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最后将昔日荒无人烟的穷山秃岭变成了庄稼遍地、牛羊成群的陕北好江南的非凡创举。歌曲由当年年轻的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郭兰英演唱，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走红，并传遍了全国的大江南北，遂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运用民歌形式反映人民生活、开展新秧歌运动中传唱甚广、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一听到或一唱起《南泥湾》这首妇孺皆知、广为传唱、旋律欢快的老歌，我们就仿佛穿越70年的沧桑，回到了那个自力更生、拿起锄头、喊着号子、垦荒种地的如火如荼岁月。人称王胡子的王震在战场上骁勇剽悍，搞起生产来也是一把好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边区任务的八路军第120师359旅，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于1941年3月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歌曲《南泥湾》唱的就是王震率领的359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火热景象。此歌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有力见证。太平洋战争前后，由于

灾荒，以及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重兵包围和封锁等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遭到了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粮食、医药、棉布、子弹、食盐以及其他日常用品奇缺的状况。在陕甘宁边区，这个中共中央所在地和经济落后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一度到了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棉被的严重地步。为解决各根据地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中共中央早在1939年2月2日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尽管大家也在行动，不少人在驻地周围的山坡、路旁、河滩等空地开荒种菜，还有的养鸡、养鸭、养兔，但由于规模小、经营分散、效益不明显，解决不了经济困难的根本问题。自力更生，这是抵抗国民党封锁的唯一出路。1940年由秋至冬，朱德曾多次到延安周边地区实地勘察，其目的是为遭受敌军经济封锁的陕甘宁边区部队物色一块垦荒屯田的好场地。经勘察发现，南泥湾土质肥沃，水源充足，有近万亩土地可以开垦。但当年的南泥湾是一片荒山野岭，人迹罕至，荆棘遍地，野兽成群，被老百姓称为烂泥湾。其垦区范围包括延安、延长、甘泉、富县、固陵等县的部分地区，方圆几十里，沟壑纵横，山峦重叠，三条大川组成了一个鸭字形。西边为南盘龙川，南边为九龙泉，东边为南阳府川。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有过描述，那从前的南泥湾，不论山高山低，沟宽沟窄，满是黑压压的杂草和灌木，几乎看不见天，连蓬蒿都长到丈把高，烂树叶的气味冲着鼻子，而黄羊在奔，狐狸在跑，长蛇在乱爬，什么地方狼和豹子在嚎叫。对于当时的延安八路军来说，形势的艰难逼迫他们要在这一片荒芜荆棘遍野之地上开辟出未来的希望。1941年3月，三五九旅提出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在王震的指挥下开始分批从绥德警备区开赴南泥湾，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开始了背枪上战场、河锄到田庄的垦荒屯田进行生产自己。在南泥湾，三五九旅广大官兵克服各种困难，甩开膀子热火朝天地大干起来，并创造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南泥湾精神。1941年，三五九旅开荒第一年就种地 1.12 万亩，收获粮食1200担，收获蔬菜164.8万斤，蔬菜自给率近80%，开挖窑洞1000余孔，建房600余间，为以后几年的屯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1942年，三五九旅官兵生活已经开始有了改善，每人每月可以吃到2斤多肉，每天1斤半的蔬菜，而且会餐时可以吃到大米和鸡鸭，全旅战士都穿上了新衣和鞋袜。在短短3年时间里，三五九旅就把昔日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米粮川、好江南，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其经验很快被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有了南泥湾的收获，不仅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度过了困难时期，而且还有力地支撑了前线的抗日斗争，抗战乃至中国革命才度过了非常时期，红色延安才走过了寒冬。自1942年起，南泥湾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吸引着许多知名人士络绎不绝前来参观访问，并写下不少诗文。著名爱国将军叙范廷的20多首诗作《南泥杂咏》，著名诗人萧三的诗歌《我两次来到南泥湾》，诗人何其芳的散文《祭王振将军》等，都是高度赞扬南泥湾垦荒成就。

秀的佳片。1943年，陕甘宁边区居民大生产运动渐入高潮，作为生产模范的359旅更是名震边区。这年，延安居民精心筹办了慰问品，并带上文艺节目，要到南泥湾去慰劳359旅全体官兵。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在负责准备文艺节目时，就想到应该排练一个和359旅有关联的节目。编创人员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终于构思出一个名为《挑花篮》的秧歌舞，由八名女演员挑着八对花篮，伴着插曲在台上表演。插曲歌词的最后一段名叫《南泥湾》。19岁的诗人贺敬之同样也被359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高涨热情和巨大成效所感动，因此当贺敬之接到为该插曲创作歌词的任务后，他毫不费力地结合自己对边区居民大生产运动，尤其是359旅垦荒南泥湾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充分酝酿，一气呵成写出了这段著名歌词。这首歌词由时年25岁的作曲家马可采用陕北民歌的调式立即为他谱了曲。南泥湾全曲共用一个民间气息极其浓厚的音调，分为对比的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曲调柔美委婉，后半部分欢快跳跃，最后采用五度上行的甩调手法结束全曲。歌曲旋律优美抒情，歌唱南泥湾由荒山变成江南，并热情歌颂了开荒生产建立功勋的八路军战士。歌曲吸收了民间歌舞的音调和节奏，加上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更加生动感人。歌曲《南泥湾》就这样诞生了。194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是中国人民传统的春节。这天，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秧歌队来到南泥湾进行慰问演出，向359旅的英雄们献上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受到359旅全体官兵的热烈欢迎。王震高兴地走上舞台，与该节目的演员一一握手，并与他们合影留念。随着《挑花篮》在陕甘宁边区的巡回演出，特别是郭兰英演唱起来，层次分明，十分动人。这样由他演唱后，这首歌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走红，并传遍全国，成为脍炙人口的名曲。而一代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的艺术人生也由此起步。1961年，这首歌曲被编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至今仍传唱不衰。南泥湾诞生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歌颂了劳动的美，反映了人民的新生活。作为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的插曲，南泥湾以陕北民间歌舞的面貌亮相，是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的杰出典范之作。其整首歌的音程较大，节奏跳跃，并配以集体秧歌，歌者用明度与饱和度极高的高亢音色，豪迈地从歌唱南泥湾的全新面貌开始，接着回顾对比了原来的荒蛮景象，最后将感激和荣誉归结到实现这一奇迹的359旅的英雄们身上，并对他们的热情赞颂和褒扬，最终完成了他的政治诉求和情感诉求。可以说，这首歌在仍未彻底摆脱困境的革命年代里，进一步鼓舞了更高涨的劳动生产热情和革命热情，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政治动员的作用。因此，南泥湾从一出世便承载了浓厚的红色激情，歌中宣唱的英雄们为保存自我、反击敌人、为实现全民生产、全民共享这一最高政治社会理想而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中去。歌中的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讴歌了物质产出的极大丰富，鲜花开满山，则表明审美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同等提升，描绘了一幅人们安居乐业且不乏诗情画意的壮阔图景，寄予了高度繁荣、高度自给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前后的两项对比，凸显的是革命精神和革命干劲儿开天辟地无所不能的神话式威力，高亢而不失甜美的女声呼喊出人性化的革命劳动号子，磨平了艰难岁月的冰冷坚硬棱角，号召人们聚拢到仿佛触手可及的梦想和神话之下。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北纬36.6度，东经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虎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轩辕先祖定伦常，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美名扬，这里是沿岸宝塔山下盐水河畔，让我们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黄土

0: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
1: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2: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北京时间的17: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最近呢，老是刷到一句话，叫做人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很多网友表示被这句话真的给刺痛了啊，然后呢就开始想一些办法让自己能够重新的焕发活力。很多人选择了去健身，或者是选择了去做一些户外运动，由此呢就入了这个户外的坑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也是跟户外运动有关。其实说到玩户外这个也是有挺多坑的啊。如果说你是一个新手小白的话，可能第一次跟朋友进山啊，往往是被一句休闲徒步有腿就行骗上车了。到了现场才发现啊，根本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啊，手脚并用四驱模式主打一个返祖。而且呢可能还会面临到一些出发前你明明看过天气预报了，结果走到半山腰突然下雨，浑身湿透，还要扛着吸了水的装备继续走啊。然后呢好不容易死磕到山顶了，想看一场洗涤灵魂的日出，结果风大到把你的眼镜和发际线一起掀飞。这些山野里猝不及防的随机剧本呢，有人说这就是户外的坑。但是奇怪的是，被坑过的人非但没跑路，反而是越来越沉迷。他们一边自嘲花钱找罪受，一边复盘今日惨状，查攻略，买装备，周末定好闹钟继续往山里冲，乐此不疲地奔赴下一座山，下一条路。对于经常玩户外的人来说，史上最大的谜团就是终点还有多远啊。如果说你曾经有跟朋友一起去爬过一座山的话，你可能会听到以下的这些内容啊。还有5分钟，还剩2公里全平路，翻过这个坡就到了。听过太多这样的描述了，最后你幡然醒悟，这不就是健身教练平时练平板支撑的时候连数10次倒计时的户外复刻版吗？路线的坑还没踩完，新手往往又会在另一个地方栽跟头啊。就是刚入坑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在装备上交过学费啊，比如说了为了 logo 花几千块钱买一些大牌的冲锋衣，结果买回来呢直接也是一个不舍得穿出门来的啊，最后经常穿的还是一件就是网上买的一个比较便宜的冲锋衣啊。如果说装备的坑你多做点攻略还能填平，那么天气的坑就是纯看命了。户外玩久了才懂得天气预报只负责参考，不负责兑现。查查说呢，自己上个月跟朋友去济州岛徒步，偶来小路，上午还晴空万里，美美欣赏大海，谁知下午直接翻脸，瓢泼大雨砸下来，在滑滑的礁石路上艰难行进，连呼吸都不敢大喘气儿。本来想周末找海来海边去找找松弛，谁曾想变成了地狱级拉链。 无独有偶，户外小白阿元说呢，自己上个月跟朋友去哀牢山玩，出发前大家商量好说走 1.5 公里就收，结果到了没尽兴，决定走到9公里再下撤点再结束，谁知山路开工没有回头见，路上天气突然大变，雾风雨，还有些路段泥水已经浸湿到大腿，他一边走一边发脾气，回到民宿直接开始大哭。这种被大自然虐到崩溃的体验，很多户外新手也都是感同身受的，都是有经历过的。户外其实有很多种玩法，除了说爬山进山之外，还有一些非常喜欢钓鱼的朋友啊，被大家戏称为钓鱼佬。那么在踩坑这个赛道呢，钓鱼佬也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啊。有位朋友说，每天鱼竿一甩，漂浮往水里一立，整个世界只剩下自己跟那根鱼线了，你不知道有没有鱼，也不知道有多大的鱼，很可能又要当空杆司令了。

但是钓鱼玩的就是心态，往水边一坐，屁股就挪不了了。奇怪就奇怪在，即便大家被坑得体无完肤，却没有人真的止步。嘴上说着，哎呀，简直是给自己找罪受，再也不去了。但是呢，第二天朋友把截图路线往群里一甩，你还是会觉得啊，可冲可以去的。当你问一个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被坑成这样还沉迷于户外图什么？他们通常懒得解释，只会甩给你几张照片。照片里有云海翻涌的日出，绚烂的晚霞，或者是他一身泥泞的站在山顶笑得像个傻子，然后轻描淡写补一句，还行，就是风大了点儿。今年35岁的方姐回忆起自己人生第一次重装徒步啊，她说呢，那个时候呢是清明小长假的时候去山西五台山，走到一半呢，天气突然狂风暴雨，好好的徒步变成了荒野逃生。傍晚徒步走到一个庙里啊，住宿排队等了4个小时，最后呢啊，在佛像背后打地铺，当时心里发誓100遍再也不玩徒步了。结果第二天雨后放晴，蓝天白云，草坡像做梦一样。或许大自然就是很公平的，它把最好的风景藏在了最坑的路后面，来当作是你通关成功的奖励。一些城市里的打工人呢，对这种大自然偶尔会有这种把你一坑让你找罪受的理解，就是上班的日子就像是被切割成 KPI 啊，周报月报，焦虑就像手机通知一样没完没了的叹。但是你往大自然一走，往山里一走，世界突然简化成了几个最原始的问题了，你走不走得动，还有没有水，天黑之前能不能到营地，你所考虑的只有这些问题，没有已读不回的压力，没有晋升答辩的失眠，只有脚下这条需要你一步一个脚印走完的路。我看到有句话说的蛮对的，他说每次进山都好像是给自己做了一次精神格式化，在山里你唯一要负责的就是把自己安全的带出去，这种简单对于在钢筋水泥里被无数根线牵着走的职场牛马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奢侈了。不少户外人都有过一种感觉，就是说呢，当你走过这么多的路，踩过这么多坑，还是会在某个瞬间突然发现自己变了。小鹿说，2年前我第一次去徒步时，走两步就喊累，爬坡简直在上演慢动作重播。上个月再跟朋友一起徒步5公里山路呢，我走在最前面，中间没歇过一次，到顶还做了2组拉伸啊，他说呢，自己就是不知不觉的就成这样了。但是呢，真正让他觉得自己变强的不是身上的肌肉，而是精神状态的变化。以前呢，他说啊，自己是一个极致 J 人，计划表精确到15分钟，飞机晚点半小时能焦虑到咬指甲。现在呢，遇到突发状况，只觉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暴雨会停，迷路能绕，计划被打乱之后，依然有一条路能走下去。山也不会说话，但是呢，他用一种沉默的方式告诉你，你可以接受一切，流过自己。这种能力呢，回到城市里啊，比你的什么装备都要管用。

不光普通人，有一位博主人称互联网腿替的徒步大佬张诺亚，他也是逃不过被大自然坑的命运。从去年年底开始，他就在挑战全长3058公里的新西兰长径，在149天之内向南一次性穿越。这条长径跟他走过的所有长距离路线很不一样，全程支离破碎，每个分段特征迥异，路径常由前人的脚印开辟啊，很少有志愿者维护。徒步期间，他曾单日过河60多次，跨过深度和大腿齐平的泥潭，也穿过比人还高的蔓草，在沼泽里行进，有的时候跟大地拔河。天气一日四季，景色快速切换，还没看过风景，下一个难关就已经横在了眼前。如果说有朋友看过他视频呢，他有说过一句非常振奋人心的话，他说如果自己不开局，那么就会被路线做局，我一定要在未知的路线和天气里下一盘自己的棋，这大概就是答案吧。坑不是户外的 bug， 恰恰是他的核心玩法。那些狼狈的崩溃的发誓再也不来的瞬间，回头再看全成了通

关结算画面里最精彩的那几帧。坑不是终点啊，是起点。山间徒步的狼狈和疲惫，越野跑中飞溅的泥水，掉了一整天，最后满载一条小鱼而归。大自然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魅力，从来不是被征服的那一刻，而是那些意料之外、状况百出，但是呢却让你笑出声的过程。在和大自然交手的过程中，被坑一次你学会了看等高线，被坑两次你知道了怎么选择合适的鞋子，被坑三次之后直接拉上你的朋友一起来玩。户外就是不断的踩坑开盲盒的过程中，越玩越野，越坑越上瘾啊。

有人说呢，见识到了更多的广阔的大自然之后呢，才知道了根本不值得为那些日常的那些事烦心了。因为你见到了大自然的广阔之后，就会觉得人类真的太渺小了。还有人说，别人以为我去徒步是为了，就是为了看风景，其实我只是为了那几个小时手机没信号，谁都别想找到我。有人说，不是因为看到风景才出发，而是出发了才能看到风景。其实呢，有一部关于纪录片的纪录片当中有一句话啊，就是谈到户外运动的意义啊。主人公说，我们为什么要爬山，为什么要在寒冷和雨雪中继续行进呢？这个答案呢，或许是因为冒险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驱动力，只是很多人早已忘记，当我们走出舒适区，一切才变得有价值。尤其是在深入自然时，在荒野中，我们重新学会了珍惜简单的事物，珍惜身边的人。在冒险中，我们可以定义哪里才是自己的极限，通过那些不确定的、不可预知的时刻，我们才能够得以认识真正的自己。被大自然坑过的人心里都清楚，那些被山路磨透的瞬间，在那些一次次重新出发的冒险里，人反而活得越来越像自己了。那不是想不开，是终于想开了啊。户外小白如果说想要去啊开始这样的一项我觉得非常能够陶冶身心，然后呢去认识自己的运动当中，大家呢也可以选择从一些简单路线的徒步开始啊。在入坑前呢，也可以在一些啊短视频平台去查一查攻略啊，不管是前期的买装备啊，或者是选路线等等啊，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啊。大家平时在周内的话工作了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工作了一个星期了，周末我就想躺平不想动。当然这也是 OK 的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放松方式。当然了，如果说你觉得生活有点沉闷无聊，想选择一种不一样的方式来在周末给自己进行一个放松的话啊，我觉得徒步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来稍事休息，和大家分享到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啊，又到了周末啦。那么祝各位周末快乐喽。今天呢跟各位家长来聊一聊，孩子有这四个表现，说明他爱你爱到极致。那作为妈妈，幸福感一定会爆棚。我之前看过一句话，说父母与子女是彼此赠予的最佳礼物。然后我表示非常认同。这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来之不易的缘分，而亲子一场是此生最珍贵的一段相处的过程嘛。那作为父母，我们总是认为啊，是自己倾尽所有呵护孩子长大，陪伴孩子成长。可是走过岁岁年年，才发现很多时候不是孩子离不开我们，而是我们离不开孩子。成为父母之后，我们才在漫长的养育中学会责任与温柔，懂得了包容与理解。父母拼尽全力给孩子全世界最好的爱，殊不知孩子对妈妈的爱远比我们想象中更纯粹更热烈。生活里那些被我们嫌弃的小麻烦，看不懂的小行为，其实都是孩子爱你爱到极致的最好证明。如果说你家孩子经常有这四种表现，千万别嫌他烦，这是孩子独有的最赤诚的偏爱。第一种表现就是喜欢跟你分享没用的小事儿。看过一个新闻，一位妈妈发文说17岁的儿子每天一回家就先跑到他卧室，把今天发生的事情跟倒豆子一样说一遍，他只要不认真听，儿子就委屈地说自己敷衍他。妈妈哭笑不得，然后忍不住吐槽骂，说谁家十几岁的孩子还这么黏妈妈，天天说一堆无关紧要的废话。可评论区的上万网友全都实名羡慕，纷纷留言，别吐槽了，你这是被孩子狠狠的偏爱啊，偷着乐吧。而孩子的世界最为简单的直白，分享就是最高级的喜欢。那些在我们眼里毫无意义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是孩子一整天的欢喜，是他们最想珍藏的美好。比如说孩子跟你讲，妈妈，我今天在班里啊，发现有一只猫跑进来了。妈妈，今天我又交到了一个好朋友。啊，妈妈，你知道我今天中午吃什么吗？像我小孩每天，就是他下午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或者甚至有时候我下班之后给他爸打电话，他接起电话的第一句话，妈妈，我跟你讲，今天我们班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就是那种迫不及待的要跟我讲。对，这些话说了好像没什么意义，但是孩子偏要告诉你嘛，因为在他的世界里，妈妈是那个最亲近、最值得信任、最愿意倾听他的人。那有一个博主叫风吹过，他就分享过跟孩子的闲聊嘛，他说孩子年幼时会主动的，就是跟他讲一些自己的趣事。然后比如说被老师批评啦，或者做了什么丢脸的事情，久而久之母子之间就养成了无话不谈的相处模式。现在儿子喜欢讲他在学校里的事儿，会骄傲地跟他炫耀自己的进步，会说自己的一些小尴尬啦，小窘迫啦，也会直白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很多家长总说孩子青春期叛逆，跟孩子无话可谈，其实所有疏离的根源都是从一次次敷衍倾听开始的。愿意听孩子废话的妈妈，才能收获最亲密的亲子关系。世间最好的亲子状态大抵如此啊，你认真倾听我的碎碎念，我满心欢喜分享我的全世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小习惯就是在外受了委屈，第一个想到是你。前几天我又看了一遍郑渊洁的小说，然后叫《智齿》嘛。然后我还是会被里边的一个情节打动，就是我每次看到这块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感动啊。女孩良心在学校被同学冤枉偷东西，老师呢叫她去办公室谈话，在所有人都认为她被老师约谈，被冤枉指责，一定会恐慌。

恐惧不敢告诉家长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我要给我父母打电话。那从业多年的老师愣住了，因为他见过无数犯错受委屈的孩子，他们最怕的就是老师联系家长，唯独良心主动要告诉父母。而良心之所以有勇气反抗，就是在于父母平日给他的这一份安全感。他就非常的相信，哪怕全世界都误会我，指责我，爸妈永远会相信我，站在我这边。有人说，判断一个孩子是否被爱，最好的标准就是看他受了委屈，第一时间想起的是谁。很多孩子在外被欺负，受了委屈，从来不敢告诉父母，就是因为他们怕被父母指责，为什么别人就是针对你啦，对吧？为什么，人家会这样对你啦，对不对？所以他们怕自己受委屈，换来的是二次伤害。可是那些遇事第一时间找妈妈的孩子，并不是脆弱、矫情，而是因为在他心里，妈妈是最靠谱的靠山，是永远不会抛弃他的人。孩子的安全感从来不是来自锦衣玉食的物质生活，而是源于父母笃定的偏爱与无条件的兜底。这份刻在心底的底气，是父母日复一日的温柔包容，是一点点滋养出来的。被爱包裹长大的孩子，不仅敢于示弱啊，内心也比一般孩子更强大，因为他知道无论风雨多大，家永远是他最后的退路，也愿意我们都珍惜这一份无需回报、毫无杂质的依赖，给予孩子一生的安全感。第三，会主动帮你分担家务。有一段很治愈的话是这样说的啊，孩子爱父母，永远比父母爱孩子更纯粹、更无私。父母对孩子的爱往往藏着期待与期许嘛，盼着孩子成才，盼着孩子优秀，对吧？而孩子对于父母的爱往往不以，就是不像成人世界这样权衡利弊，他们的核心就是在于心疼。他们或许无法用成熟的语言安慰大人，但是会用行动表达关切。比如说在妈妈劳累的时候递上一杯温水，或者是帮父母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哦，大家还记得被北大录取的曾鹏晨吗？就是他的妈妈是一位很普通的清洁工，成年起早贪黑，风吹日晒，靠着最辛苦的体力活撑起整个家庭。小小年纪的钟鹏晨早早看懂了妈妈的奔波与不易，把妈妈的辛苦默默记在心里。别的孩子假期在玩，在吃，在喝，肆意玩耍，他的假期永远是陪着妈妈一起干活。有一年夏天，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有人在景区售票处就是贴满了一个小广告嘛，趁着妈妈在室内打扫，他就拿着那个小铲子一点点清理满墙的小广告，直到很晚才回家。妈妈才发现他的肩膀已经被烈日晒伤，红肿一片。平常在家里他也主动承担了不少家务，每天洗衣做饭，自觉学习，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从来不让妈妈多操心。高考结束啊，当所有同学都在狂欢庆祝，出门旅行，大办升学宴的时候，钟鹏晨最牵挂的依然是还在辛苦工作的妈妈。面对镜头，少年语气真诚，他说，现在高考结束了，我终于可以好好帮妈妈干活，替她分担辛苦了。我们总以为孩子年纪太小，不懂生活的苦，不懂父母的累，可事实上，真正心疼父母、爱孩子、爱父母的孩子，从小就学会了体贴父母。他会在你疲惫做家务时，主动抢过你的什么什么那个什么。

抢过你的什么什么哪个什么，你忙碌无暇顾及自己时主动照顾好自己，专注学习。那些能主动分担家务的孩子，一举一动里都是对妈妈最深沉的爱意。而被孩子心疼的妈妈，哪怕生活再苦再累，心里也永远装满温柔与甘甜。第四，能够记住你的一些小事儿。生活里很多妈妈都会有这样的感慨，自家孩子记性总是很差，教了无数遍的知识点转头就忘，反复叮嘱的小事儿也转眼就抛之脑后。可奇怪的是，有时候你提起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是说过的话，过了很久之后他都能记住。曾刷到一段全网爆火的课堂视频，课堂上老师提问啊，让孩子说说自己妈妈的喜好和习惯，别的孩子支支吾吾啊、哦，然后有一个小男孩他举手自信作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视频哦，这视频我刷过大概有三四次了吧，反正我每次看很感动。然后这个男孩就很自信，他就说，我妈的生日是10月12号，体重是100斤，身高是175，穿38码的鞋，最喜欢的颜色是浅紫色，必须得是浅紫色。他最爱吃芒果，不喜欢娇艳的鲜花，唯独喜欢多肉植物。对了，我妈不用化妆，本来就很漂亮。字字朴实，句句真诚，没有刻意的煽情，却道尽了最纯粹的爱意。我想这个妈妈有这样的儿子应该一定很开心吧。其实孩子并不是记性不好，只是脑容量有限，他们会把重要的人的所有的细碎点滴悄悄地刻进心底。你随口一提的喜好，他会默默地记在心里，你无意说过的烦恼，他悄悄放在心上，你长久以来的习惯，他也记得一清二楚。他会出门会记得帮你带喜欢的小吃，过节会悄悄准备小惊喜，你不舒服的时候他会第一时间察觉，默默关心你。孩子从来不说妈妈我爱你，可是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句句是牵挂，事事是深情，满眼皆是你。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小孩跟他爸去那个超市嘛，去超市，然后回来之后他爸就跟我讲说，一进超市什么都没买来着，都没给自己买零食，没买自己的喝的，然后就看到我喜欢喝的饮料了。然后他说，爸爸爸爸，我可以给妈妈买一个这个吗？因为妈妈很喜欢喝这个。然后爸爸我说，当然可以啊。然后他就拿一瓶放进来，然后后来跟我讲，我就很感动，我说真假的，真的什么都没买，就惦记说我妈喜欢喝这个。然后还有一次我那天咳嗽，然后我就侧着躺嘛，背对着他，然后我就开始咳，然后他就给我拍背嘛，然后我只要一咳他就给我拍背，然后就很感动，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我说谢谢宝宝。他说没事妈妈，你不舒服了你跟我说，你要不要喝水，反正就是会看到你不舒服的时候，然后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觉得真的很感动啊，真的很感动。英国作家约翰·罗斯金说，给孩子一点爱，他将回报你许多的爱。亲子这场缘分从来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一场温柔的双向奔赴。余生漫漫，不必苛求孩子多么优秀耀眼，多么出类拔萃，只要他平安健康，温柔善良，满心满眼爱着我们，就是为人父母最大的圆满与幸福。愿所有妈妈都能读懂孩子笨拙的爱意，珍惜这份独一无二的一个偏爱，在这场双向的缘分里，温柔陪伴彼此滋养，岁岁相伴，事事如愿喽。

OK， 北京时间17:53，那么今天的最美同声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OK， 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7: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5月30日，星期六，农历4月14。
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7: 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出席西北青年救国会举行的模范青年授奖大会，作题为《永久奋斗》的讲话。他说，中国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就是永久的奋斗。模范青年应是永久奋斗的模范。讲话后，他给模范青年授奖章。1942年5月30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对学员讲话，指出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瞧不起普及的东西。大树也是从像豆芽菜一样小的树苗长起来的，那些瞧不起普及的人，他们在豆芽菜面前熟视无睹，结果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邑，还有一个大鲁邑，还要到大鲁邑去学习。大鲁邑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邑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6: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
9: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市全力做好土特产文章，大力推进畜牧培优行动。从吴起的订单肉兔，到宜川的公港澳肉牛，从黄龙的宁夏养鸡，到全市布局的梅花鹿养殖，各地因地制宜推动特色养殖向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转型，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来听本台记者陈雅妮的报道。
10: 初夏时节，吴起小杜和润种植家庭农场的兔子进入出栏期，20000多只兔子直供四川成都。吴起小杜和润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杜广增：
11: 这个场地是我从去年开始建厂，建厂以后就是投入使用，去年到今年一共出了有4批，每一批出了20000来只，政策好，去年是一只兔子50块，我将近100万，市场效益可以，我下一步准备再扩建2口。
10: 发展养殖业中，吴起县不搞一刀切，让每块地每座棚都能找到最合适的产业路径。县里财政列支专项资金重点扶持畜牧业和设施农业发展，创新产房互育、代养回购等连农带农模式，肉兔、肉牛等特色养殖实现多点开花。在宜川县英旺乡，陕西秦州盛达实业有限公司肉牛养殖基地标准化建设干净整洁，新品种秦川牛、西门塔尔牛膘肥体壮。这里是宜川县唯一一家公港澳活牛出口基地，规模化、规范化的养殖模式让肉牛产业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宜川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副主任李阳：
12: 是作为川宜川县唯一一家肉牛出口厂，现存了165头，今年以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
1: 北京时间

0: 来公出口提串牛30头，每头牛售价约3万块钱左右，内销48头，预计6月份将给澳门出口，新门塔15头。
1: 按照今年全市畜牧培优行动部署，宜川县坚持生猪扩能、牛羊提质、家禽增量、强化种源、引进技术服务与市场对接，肉牛出口实现历史性突破。宜川县农业农村局信息中心主任贺雪：
2: 一季度全县农林牧渔业发展态势良好，实现增加值4119万元，同比增长4.3%。畜牧业生产总体平稳有序，畜禽出栏与肉品产量双双稳步提升。
1: 而在黄龙县歌台乡80亩坪养殖基地，通过林养禽、禽护林的绿色循环，芦花鸡养殖实现了从粗放零散到标准化、规模化的转变。黄龙县歌台乡80亩坪养殖基地负责人郭斌：
3: 目前芦花鸡存栏量已达到2100多只，相较于传统养殖模式，林下散养不仅管理更省心、生态更环保，还提升了鸡群品质，生产出来的鸡蛋供不应求。接下来我们计划扩大养殖规模，新增5000多只公鸡养殖，力争在年前分批出栏。
1: 黄龙县歌台乡农业农村服务站站长雷亚武：
4: 我们将持续加大产业扶持力度，扩大养殖规模，完善产销链条，强化技术指导，推动林下养殖产业朝着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同时联动林下其他特色产业，实现多元增收，让林下经济真正成为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1: 今年以来，我市谋定1园4区发展定位，全面实施苹果培强、畜牧培优、设施增效三大行动，着力构建一体化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按照2026年畜牧培优行动部署，全市全年计划新建规模养殖场80个，出栏生猪70万头，肉牛3.37万头，肉羊48.5万只。一季度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14.88亿元，增长4.2%，畜牧业生产总体平稳，生猪出栏量增长2.9%，羊出栏量增长41.3%，牛肉产量增长5.0%，羊肉产量增长57.5%，牛奶产量增长47.6%。下一步，我市将抓实蔡畜稳产保供，推广先进种养经验，推进设施改造和畜禽防疫，努力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接着来回顾时政方面的重要新闻。本周四，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审议有关文件，安排下一步学习教育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深入贯彻学习教育总要求，抓紧抓实抓细学查改各项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要深化认识，在扛牢责任上再用力，聚焦提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质效，坚持重严建诺，对列入班子和个人问题清单、整改台账的事项要一诺千金，说到做到，坚持以上率下，主要领导带头，切实做到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坚持贯通协同，把学习教育同信访三个专项工作等统筹起来，真正把学习教育抓出成效，要紧盯关键，在真抓实干上再用力，要严守规矩，对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和新冠不理旧账，集中整治重点，坚决不触碰红线，要抓住短板，全力推动信访积案攻坚和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守牢煤矿、防汛等安全稳定底线，深化物业管理、交通拥堵治理。

0: 企业清欠、农民工欠薪等重点领域集中整治，要完善机制，聚焦态势感知，打通12345线上平台和综治中心线下阵地，及时了解老百姓的安危冷暖和急难筹盼，聚焦依法办理，推动精准交办闭环管理，聚焦提升治理，加快乡镇综治中心建设进度和基层网格员培训力度，要落实责任，在齐抓共管上再用力，把解决问题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坚持上下贯通，左右协同，落实市县两级领导包抓街坊责任，落实属市属地政策监管责任，要进一步强化纪律教育，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将纪律规矩内化为日用而不绝的良好习惯。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本周四，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审议有关文件，部署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有成交流交往，深化经贸、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和致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贺信精神，发挥延安特色优势，主动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方位服务中欧班列经济圈建设，推动交流合作走深走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延安时期的历史实践，引导广大社科工作者聚焦我市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积极建言献策，努力在守护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家园、弘扬和传承延安精神等方面形成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会议强调，要以深化拓展巡视整改成果为重点，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不断增强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实效，要适时开展回头看，对已完成整改的事项逐项核查治效，坚决防止反弹回潮，对取得阶段性成效的事项加大攻坚力度，确保按期清零，对需长期坚持的任务以钉钉子精神长抓不懈，确保常态成效。要认真总结巡视整改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将整改成果转化为制度规范，严格制度执行与刚性约束，推动整改从点上整改向面上规范延伸。要把巩固巡视整改成果与谋划推动十五五时期发展结合起来，统筹抓好稳增长、促改革、保安全、护稳定、惠民生等各项工作，以扎实的整改成效推动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迈出新步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本周四，我市召开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座谈会，副市长严晓慧出席并讲话。严晓慧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青少年身心健康是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根本所在。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重大意义与时代内涵，坚定不移把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贯穿教育教学、校园管理、育人实践全过程各方面。要坚决守牢校园安全底线，做实做细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巩固深化双减工作实践成果，全面落实五育并举，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不折不扣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我市落地生根，走深走实。
1: 奋进强国路。

0: 阔步新征程。本周五，市政协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围绕健全信访问题就地化解机制、促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主题展开深入协商。市政府副市长耿军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马小翠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通报了关于我市健全信访问题就地化解机制、促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调研情况。市委政法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盟、市委会等相关负责同志及两名市政协委员结合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耿军强表示，要把市政协调研要求与委员建议转化为务实举措，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信访形势整体平稳，信访秩序持续向好。马小翠强调，信访工作要坚持法治引领、筑牢就地化解的思想根基，构建就地化解的法治闭环，提升就地化解的法治能力，全力保障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继续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夏日延安胜可游，秀美生态风光与厚重人文底蕴交相辉映，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消费场景迭代升级，各景区持续优化服务，每一处场景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旅程都满是美好，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来延安赏胜地山水，寻文脉根脉，赴一场有文化、有乐趣、有温度的夏日之约。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2: 当前正值黄河壶口瀑布青瀑飞流最佳观赏期，澄澈碧绿的黄河水奔涌而下，湖底生烟、彩虹贯日的壮美景观频频呈现，独特气势让八方游客流连忘返。安徽游客吴增辉：
3: 我的感受呢，就是很壮观、很美丽，我今天呢也感到相当高兴。
2: 景区还持续丰富旅游业态，通过黄河大合唱、全民快闪、黄河非遗民宿演出等特色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厚重雄浑的黄河文化，丰富游览体验。文脉更续，寻根补息，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这段时间黄帝陵景区也迎来寻根祭祖热潮，游客们在拜谒轩辕黄帝、感悟中华文脉的同时，还打卡了黄陵国家森林公园等景点，尽享黄陵深厚人文底蕴与秀美生态风景。宝鸡游客赵向峰：
4: 讲解员呢讲解的也是非常的充实到位，让我们对中国历史上的轩辕黄帝有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了解，我们今天的感受呢都是非常不错的。
2: 人气持续攀升，服务贴心护航，黄陵各景区坚持服务先行、品质至上，全方位做好游客接待保障工作。黄陵县黄帝陵景区营销科科长杨小强：
5: 在黄陵高铁站和景区设旅游咨询服务点，为所有游客提供旅游咨询服务，并推荐黄陵文化旅游资源，同时增加志愿者服务岗，为游客提供全方位旅游服务，让来黄游客游得开心，游得满意。
2: 自然奇景吸睛出圈，全域旅游亮点纷呈，被誉为世界活丹霞、中国梦之谷的甘泉大峡谷，凭借独特的光影丹霞地貌景观持续火爆，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光影变幻、峡谷奇观。上海游客朱先生：
6: 我们两个人是自驾来这儿旅游的，我们是第一次到这儿来。那么这一次从延安过来以后呢，感觉这个景区啊，包括这里人文啊、环境啊都特别好，包括现在的这个绿化呀、植被啊，包括我们这边市民的这个文明程度、景区的管理都非常好，远远超过我们的期望。
2: 客流攀升的背后是不断升级的服务品质，甘泉县立足游客需求，持续完善景区配套设施，优化游览路线，融合丹霞生态资源与红色文化，打造多条精品文旅线路。甘泉县甘泉大峡谷景区运行管理部负责人梁占浪：
7: 游客接待量稳步攀升，累计接待游客12.5万余人，面对客流高峰，景区提前筹划增配安保力量和一线服务人员，全力保障秩序平稳、运行顺畅。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文旅高质量发展主线，持续规范景区运营管理，常态化开展从业服务人员素养和业务能力培训，不断优化旅游服务环境，着力打造精品文旅景区，推动景区服务。

0: 提档升级，品牌形象持续提升。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进入雨季，我市降雨天气增多，各地积极打好主动仗，为果园搭建防涝网，做好道路淤泥清理和隐患排查，多措并举织密防汛安全网，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3: 在宝塔区柳林镇孔家沟村，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护果行动正在展开。果业技术员与果农默契配合，为小苹果撑起坚实的空中防护网。宝塔区柳林镇孔家沟村党支部书记朱一强：
4: 进入五月份以来，我从党支部和镇果业技术人员加强动员，督促果农们积极搭建防涝网。目前我们从2400多亩果园基本完成防涝网搭建。
3: 地上铺被，树下保湿。在五枣园村，果农任增军正和技术员一起铺设政府免费发放的防草地布。这层黑色的生态地毯不仅能抑制杂草生长，保水抗旱，还能在暴雨来临时减少水土流失，实现小雨不出地，大雨不伤根。任增军说：
5: 铺这个地布是很好的，最起码能保温保湿，还有呢，就是
3: 构建起立体化的防灾减灾体系。目前全镇防涝网覆盖率达到90%以上，果农丰收底气十足。宝塔区柳林镇果业技术服务站站长乔磊：
6: 我镇九抓苹果产业防灾减灾各项技术的实施节点，全面推进防涝网展开、地部覆盖、四位一体节水灌溉等措施，有效应对极端恶劣天气对苹果产业带来的影响，切实为苹果产业提质增效保驾护航。
3: 吴起县针对山地边坡密集、地质条件脆弱、灾害高发区域，开展全域拉网式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人员还走进农户家中、隐患点位周边，现场讲解汛期避险知识、撤离路线及自救互救方法，提醒群众摒弃侥幸心理，切实提升防灾避险能力。吴起县地质环境监测站站长齐博：
7: 对排查出来的薄弱环节及时提醒，现场搅拌，限期整改，把地质灾防范工作作为自然资源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前部署，靠前发力，闭环落实，扎实推进这个预前排查、宣传培训、应急演练、值班值守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地质灾害安全底线，切实守护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 这段时间的降雨让延长线部分低洼路段出现淤泥堆积，给群众出行带来不便。延长线公路段迅速启动清淤工作，巡查车辆和各类作业机械协同作战，确保农业生产道路、城区主干道及国省干线安全畅通。延安市公路局延长公路段段长袁小银：
8: 我县将持续加强预铺路面巡查、报上里路、常态化做好道路防汛警戒灯报障工作，全力救护群众出行安全。
3: 前几天的降雨也造成富县部分道路堵塞，山体滑塌，当地及时组织抢险队伍，调配挖掘机、装载机等机械设备赶赴现场清淤除险。
9: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进行气象动态加密重点路段巡查频次，常态化排查整治道路隐患，补齐应急物资与设备储备，严格执行值班值守机制，全力以赴守牢汛期道路安全防线，保障辖区群众出行顺畅安全。
1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0: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 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4: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5: 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5: 返回舱着陆。
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5: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8: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9: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0: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1: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3: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1: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生殖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纤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2: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斜井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3: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12: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14: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12: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0: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2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16: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15: 通知要求紧扣2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 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16: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7: 14/57，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15/57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18: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1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20: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21: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来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20: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2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四种，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2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2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2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2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 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 2.37 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 74.85%。
0: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2: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0: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2: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三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4: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22: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23: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4: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24: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的，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4: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5: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 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

0: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五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2: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2: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与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国凡、张明浩、演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

0: 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0号，以色列国防军针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称由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军事行动。根据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发布的声明，此次撤离令涉及马尔瓦尼耶、卢比耶以及塔法赫塔等村镇。以军在声明中指责黎真主党破坏了停火协议，称以军因此被迫对其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以军警告称，任何靠近真主党武装人员、军事设施及武器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据黎巴嫩方面30号凌晨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称，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而且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聘行动2026雄安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专场活动今天在雄安启动。本次活动共3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2300多个岗位，释放10000多个人才需求。当地时间30号，乌克兰总统新闻处发布消息称，泽连斯基签署2项总统令，正式施行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同步欧盟制裁的相关举措。本轮制裁共计涉及120名个人及相关组织。据了解，本次制裁依托欧盟第20轮制裁方案，重点针对俄罗斯关键经济领域。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称，通过继续实施海上封锁并提出过分要求，美国总统证明了他并非想要与伊朗谈判，而是在追求其他目标。当地时间5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新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航天界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可能导致蓝色起源面临数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射延期，并可能影响美国未来月球任务时间表。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东部和南部、福建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辽宁西部、青海南部、甘肃西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

0: 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美伊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不一。与此同时，美军再次空袭伊朗，随后伊朗展开报复打击美空军基地，以色列强调将维持所有战线行动自由。美以伊交战三月有余，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另一个话题是，俄罗斯近日动用帧数等各型装备对乌展开报复性打击，并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乌克兰紧急向西方寻求援助，美国威胁将暂停主导俄乌和平谈判。最近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我们先为您梳理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予以外逼驱离。据菲律宾媒体5月22号报道，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当天到访马尼拉，对菲律宾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荷兰海军为期5个月的所谓太平洋射手远洋部署任务的一环，期间与非海军开展多项协同演练。曹老师，作为一个西欧国家，荷兰派遣军舰深入亚太，联合他国开展军事活动，这种跨区域的军事动作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图谋？
1: 荷兰这次的军舰啊，它对我们西沙群岛的领海的这种侵闯吧，属于一种恶意的行为或者恶意的侵闯。因为啊，当你进入一个国家的领海或专属经济区的时候啊，应该是无害通过，或者即使他们讲的这个自由航行，你不应该把这个军舰上的炮衣脱下来，或者是用这个炮火呀，就是主炮啊进行这种移动。还有呢，就是不能够进行直升机的起降。而他现在一个是侵闯了我们西沙的领海，那领海上面是领空啊，所以他又将直升机频繁的起降，这就是一种恶意的侵闯和挑衅性的行动了。所以对这样的行动呢，我们开始啊是采取了语音的警告，就是你已经进入了中国的领海领空，请你离开。但是呢，他装聋作哑，所谓装聋作哑就是我装着听不到，我不做任何的回答和反应，继续他的我行我素的行动。那么我们就进一步的升级，就是用电子干扰。所谓电子干扰呢，就是当他这个舰载机就是直升机啊起降之后，他要进行舰机的这种通信啊，就是我这架直升机到哪儿了，高度多少，他要向这个舰艇报告它的方位和距离，还有它的行动的这个情况，飞行的情况。那我在你这个频道里面进行电子干扰，让你真聋真哑，就是你听不到了，你们之间的通话实际上就受到了干扰，听不见了，你也就是说不了了，也真哑了。所以这就是说，当你们进行这种侵闯活动的时候，完全在中国的监控之下，或者在我们解放军的监控之下。那么我想荷兰的这个舰机有了这次的啊，就是尝到了苦头，那下次他就要长点记性，因为他下一次啊，就是下一阶段吧，还要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军演啊，大概有40艘的水面舰艇，140架的飞机，还有25000人的这个兵力。因此我们说呢，他这次这个故意侵扰我们的这个西沙呀，实际上是帮助美国来推行所谓的这种印太战略吧。主持人。
0: 好，再来关注古巴问题。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国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情报机构正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那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那张老师，您认为

0: 美国近期是否会对古巴出手呢？
1: 美国近期对古巴进行军事打击、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在上升。首先呢，从意愿上看，此前美国实施经济封锁和政治施压，没有能达到这种推翻古巴政权的目的，或者说达到让古巴有所妥协的目的。那么特朗普政府内部呢，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真地来考虑所谓的军事选项。过去几周，美国南方司令部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并开始起草潜在的军事行动的计划。其次呢，从他的这个力量集结来看，美军近期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兵力集结规模可以说是除中东地区以外全球最大的已经具备了发动打击的基本能力。你像美军的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在五月份驶入了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驱逐舰。当然了目前的规模呢仍然说要小于之前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时的兵力水平。要想采取类似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呢，还需要一定程度的进一步的军事集结。那第三呢，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情报上的准备。你像公开的飞行追踪网站也显示，美国的无人机包括侦察机几个月以来都在古巴周围进行高频次的情报收集工作。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呢，它应该首先还是要通过施压迫使古巴妥协，而且如果采取行动，恐怕呢应该在中东战事告一段落之后再展开。
0: 俄版星链系统首次被用于实战。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开始利用卫星通信为特别军事行动区的无人机提供支持，这标志着刚刚进入轨道的黎明系统卫星首次被用于军事目的。曹老师，黎明系统是什么？能够赋予俄军哪些新能力？与美国的星链系统有何异同呢？
2: 黎明系统实际上是俄罗斯作为军事上使用的一种低轨宽带的互联网通信系统。因为我们讲卫星它有低轨、中轨和高轨。那么低轨呢，主要是指卫星它飞行的这个高度一般是在几百公里到2000公里以下，这个都是低轨。那么发射低轨的卫星有什么特点呢？一个是它距离地面的，由于相对的距离比较近一点，它的功耗就是这种损耗比较小，但是它有缺点，就是覆盖的范围小，寿命比较短。为什么俄罗斯要发射这种黎明系统，要发射这种低轨的宽带互联网这种通信系统呢？因为过去它可以使用美国的星链这样的就是系统来达到对自己的无人机还有一些就是相关的这些部队之间的这种通信呢，都可以利用导航通信信息传递但是美国的星链对它封闭以后，那它的无人机的这些就是导航或者通信就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它就必须要发展自己的这个黎明系统，就是它的这种低轨的卫星。当然由于你这个低轨卫星呢需要数量很大，它第一批呢只有16颗，只能在主要的一些方向或者区域里边呢来使用。但是它如果要覆盖更大的范围那就需要发射几百颗，当然这是个比较长久的计划。这次我注意到它第一批的这个卫星呢是500公里到800公里这样一个高度，所以属于低轨的通信卫星。这样它有了这个低轨的这批卫星以后呢，可以在它的就是俄乌冲突的这个重要的战区方面呢可以给它自己的这个无人机进行导航通信情报的侦查就给它增加了这种就是信息化的程度，因此对它未来和现在的这个作战是非常有帮助的。主持人，
0: 好，再来关注美国兵力部署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而在此前一周，美国国防部先是宣布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名美军士兵的计划，后又改口表示只是临时推迟该部署计划。张老师，在驻欧兵力部署问题上，美国的表态为什么会出现反复呢？
1: 特朗普在向波兰派兵的问题上的反复呢，让各界都感到一些意外。波兰方面表示呢，事先不知情。美国国防部也很困惑，因为呢，就在特朗普做出声明的时候呢，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还在忙着解释啊，之前为什么要推迟4000名美军的轮换部署计划。结果呢，这个特朗普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但这至少表明呢，这个新的增兵计划还没有在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之间啊，在他的内部进行广泛的、充分的研究、讨论和沟通。这种反复呢，也体现出美国的高层在向欧洲，特别是东欧部署部队的问题上的一些纠结。特朗普的政策呢，总体上是要求欧洲国家在欧洲防务问题上，出更多的力，花更多的钱。那特别是一些大国，所以呢，美国有意从部分欧洲国家撤出部队。但是呢，这个波兰算是北约的模范成员国，因为那个波兰啊，它的军费支出，相对于 GDP 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又大量采购美式的装备，所以美国人似乎又感觉到，这板子呢不能打到波兰身上。不过啊，向波兰增兵呢也有很大的风险，而这就相当于美军呢在距离俄罗斯更近的位置上给欧洲站岗放哨，进一步激化美国和俄罗斯的矛盾。那么对这些美军呢本身呢也会形成反向的压力。这和让欧洲国家更多的负责欧洲防务，减少美军压力的初衷不符。
0: 挪威将加入法国的前沿威慑计划。挪威首相5月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曹老师，您对此有何观察？
2: 这个呢，主要是俄乌冲突啊一直在延宕。那么现在呢，美国呀对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下一阶段的这个情况呢，发生了一些态度上的变化。比如说，特朗普总统认为乌克兰应该用这个土地换和平。那么下一阶段呢，就是和俄罗斯的这种对峙呢，可能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北约的这些国家和俄罗斯矛盾进一步的激化，而美国想从这个俄乌冲突中呢脱身，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这就带来了就是将来欧洲的安全由谁保卫的问题。所以马克龙总统提出来的计划呢，实际上就是要加强欧洲的这些军事力量。所以当挪威加入所谓前沿威慑计划的时候呢，就是在改变，就是未来呀，欧洲这些国家军事力量的进行一种重组。因为欧洲只有英国和法国拥有核武器，那么过去呢有美国的核保护伞，现在就是要更多的依赖欧洲自己的核保护伞来维护欧洲这些自己国家的相对的安全。主持人。
0: 好，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的，那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期美伊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不一。与此同时，美军再次空袭伊朗，随后伊朗展开报复打击美空军基地。以色列强调将维持所有战线行动自由。美以伊交战3月有余，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那么关于美伊近日爆发的小规模冲突，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与伊朗近期多次发生短暂交火。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28号对伊朗实施了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一个伊朗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并击落了数架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构成威胁的伊朗无人机。美国媒体称，这是本周美国对伊朗发起的第二次此类袭击。美军此前对伊朗南部目标发动了袭击，包括导弹发射场和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 美国官员将这几次打击定性为有限的防御性行动，表示此举并不意味着局势升级，也不会破坏双方目前基本遵守的脆弱停火局面。伊朗方面针锋相对，一方面强烈谴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还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

0: 家屈服。
1: 我们看到4月8号美伊是达成了临时停火，那到目前为止在这段脆弱的停火期间呢，双方是多次发生了摩擦，尤其是最近的这几次交火尤为值得关注。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伊朗的布雷船和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还有美军基地等敏感目标成为打击的对象。不过在外界看来，美伊这次的交锋动静很大，但是烈度有限。张老师，您认为与之前相比，美伊本周的交火在强度啊，包括打击范围啊，动用的武器装备等方面有哪些变化呢？
2: 这次美伊冲突呢，可以用3个有限来形容啊。第一呢是强度有限，你像在今年2月底到3月份进行的冲突呢，这个你像美国打击的强度非常高，在一个月内呢，对伊朗的10000多个目标进行了空袭，但是这次呢，打击，美国方面声称是自卫式打击，主要打击的这个规模是比较小，但是频率也比较高。伊朗呢是有针对性的反击，总体来说强度都是比较有限的。第二呢是打击的范围有限，像之前在这个四月停火之前，美军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范围深入了伊朗的腹地，可以说实现了全境的覆盖，甚至包括了伊朗东部的一些地区，在目标选择上呢，包括了一些核设施，包括在纳坦兹、菲尔多等地的核设施，以及大量的这个导弹基地，包括一些军工生产设施，包括它的政治中心，旨在削弱伊朗的战略潜力。但是最近进行的冲突呢，范围高度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包括阿巴斯港周边的狭窄水域以及一些岸基设施。伊朗的一些反击呢，也是集中在美国的一些这个基地啊，那么有限的几个基地。那么第三呢，是双方使用的武器类型啊，数量都是比较有限的。之前的冲突，双方基本上都是能用的，都用上了。那么最近的冲突呢，双方使用的武器类型数量总体来说是比较少的。比如说，伊朗方面主要使用无人机，而美国方面呢，主要使用一些战斗机进行空袭。总体来看呢，这个最近的双方的摩擦呢，是美伊双方为达到有限军事目的采取的行动，同时呢，也为达成，这个和平谈判进行协商进行谈判相互施压。
1: 您归纳为3个有限啊，强度有限、范围有限、武器装备类型有限。那么在这3个有限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美国方面透露出消息，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的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并且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呢，包括去年6月已经遭到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啊，包括美军还可能会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军事指挥中心等等。曹老师，您认为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大吗？包括这个规模是不是比张老师刚才说的这3个有限要更大一些？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美国国防部或者说他的这个战争部，为什么要在没有实行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前，就把这些要实施的这个目的啊或情况啊全都透露出来呢？因为这要从军事上对伊朗进行施压。因为现在美国呀，它和伊朗还属于一个停火的状态，还在谈判的状态。那么美国和伊朗啊，现在谈判呢，就是它的这个差距很大，也就是说美国要求伊朗做的，这个伊朗做不到，伊朗要求美国做的，美国也做不到。那么在这个协议上啊，就签协议上就很难达成一致。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谈判谈而无果的情况下，或协议迟迟不能签署的情况下，美国才说，如果你不按我美国要求，那我就要对你进行军事上的打击，而且打击的强度更大，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大锤行动。那么如果美国实施这样的大锤行动啊，我们先说它是就是没有实施之前，这是一种军事上施压，但是如果实施的话，那这个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什么呢？因为假设按照美国的这个大锤计划，它对伊朗的轰炸的目标将会更多啊，就是这个烈度会更大。那么美国有没有这样强的这些实力？因为它在第一阶段，就是2月28号啊，和这个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的这个强度呢，已经非常大了，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并且伊朗也进行了相应的反击。

0: 击，也使美国的一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包括它的一些武器装备，都有一些或者说大量的这些损失。你再组织这么一次大规模的袭击，有没有这个能力？这是一个不确定性。再有一个，我们知道现在如果伊朗不屈服美国的这种压力，那么不按照美国的要求去签这个协议的话，那么美国他只在谈判桌上就施压是不管用的，所以他不用军事行动就没法取得他在谈判桌上要得到的这个成果，所以他就要实行这种所谓大锤计划。那么还有一点，我注意到前段时间以色列在对这个伊朗进行了军事打击以后呢，也消耗了大量的这些弹药，他向美国采购了大量的弹药。那么假设这些弹药能够到位，也就是进行了补充，美国呢又增加了2000亿的啊，就是对伊朗战争的这些追加的经费，如果他的这个军工复合体或军工企业加班加点的制造这些弹药，那么又可以就是利用这段时间，或者从其他的地区啊，我们也注意到从这个欧洲啊，包括东北亚都又调去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到中东，那么它是有能力啊，就是从武器装备上它是有能力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这种打击的。所以呢，这都给未来啊，就是它是否实施这种打击呢，就是带来了不确定性啊。就是尽管美国和伊朗现在都不愿意再发生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冲突或者军事上的交火，但双方的目的啊，就是都达不到，那么不打那通过谈判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呢，这里边就存在着大量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压，甚至是再发动这个军事上的打击。
1: 在您看来，美国现在威胁说要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战略上的威慑。如果它真的重启的话，对美国来说也是有难度和挑战的。
0: 是。
1: 我们看伊朗方面的回应哈、啊。当地时间5月26号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表示说，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如果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一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并且将动用新的战术，将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张老师，从临时停火到现在，那经过一个多月的所谓休整，您认为伊朗的作战能力是否已经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包括在您看来，伊朗这里所指的新的战术和更猛烈的回应可能是什么呢？
2: 关于伊朗的作战能力的恢复呢，美国啊有不同的这个来源的消息呢，差别是非常大的。你像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的时候表示呢，之前的这个实施怒火行动显著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啊，同时摧毁了大约90%的国防工业基础，确保伊朗呢多年内无法重建。但是美国媒体根据一些匿名的美国官员的消息，包括一些报告的数据，认为呢伊朗实力呢要更强，恢复得更快。首先呢，大量的导弹阵地包括地下导弹城得到了恢复，那么现在有些媒体说的这个数据是90%，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之前呢，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对伊朗的一些导弹基地，特别是地下化的导弹城的打击呢，主要集中在它的出入通道、通气孔啊，没有彻底的摧毁这些导弹基地，因为它往往呢在山体中，在地下不容易摧毁。那么经过一个多月的进一步的施工，有可能这些基地呢得到了恢复，这个保持一定的运作，而且有些阵地呢，美军可能只击毁了部分重要的设施，没有彻底的摧毁。那么在一个月内呢，伊朗方面有可能实现了一定的恢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它导弹库存的恢复情况。现在之前有媒体认为呢，伊朗恢复了70%到75%的战术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库存。你像美国 CNN 在4月份报道说，这美国的情报显示认为大约一半的伊朗弹道导弹的发射装置幸存，现在又有消息说是有32%得到了幸存。那么包括它的这个伊朗的大部分的岸基的反舰巡航导弹仍然是完好无缺。当然我觉得这一点有可能美国媒体有可能有一定的夸大，因为现在来说呢，美国媒体还是比较反特朗普的，他想通过夸大伊朗的这种实力呢来衬托也特朗普军事行动的失败。那么不排除呢这里面有一定夸大的可能性。包括这个无人机方面，无人机方面呢可能伊朗方面实现了一定的这个恢复生产，因为这个他的这无人机制造呢它

0: 采取了去中心化的一个措施，它可以依赖民用的一些元件和小型的作坊。你像美军通过打击几个核心的兵工厂，很难彻底这个摧毁伊朗的无人机生产能力。所以现在美国的情报也认为呢，现在伊朗开始重新恢复无人机的生产，而且呢只需要6个月的时间就能够把无人机的总库存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这是美国媒体对伊朗实力恢复的一个评估。那么伊朗谈及新战术和更猛烈的回应呢，我觉得应该是一种防御性的威慑手段。之前呢在作战中伊朗遭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打击，美国以色列可以说是竭尽全力，能用的手段都用了，伊朗呢也进行了全力的回应。我觉得现在三方呢恐怕都不会有所之前都不会有所保留，即便他有新的手段、新的战术、新的装备，恐怕呢也不是那种可以改变游戏规则的。伊朗的这种声明本身呢是对美国进行威慑，是对美国和支持美国的第七国家的一种警告。
1: 如果说真的要动用武器装备或者战术的话，也是继续用无人机和导弹来展开一定规模的这个回应。
0: 是的，主要是这几个类型。
1: 好的，那么美伊在战场上零星交火不停，在谈判桌上双方的表态也是不断的反转。那比如说网传的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据说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以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美国与伊朗方面多次声称对方已经谈妥了，又多次声称对方在捏造。曹老师，为什么针对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双方表态不一，而且是出现了多次的反转呢？
2: 因为这个美国呀和伊朗谈判呢，它是在一个停火状态下的谈判啊，它可不是这个说是我们已经签了和平协议了就再也不打了，而是边打边谈。你看这个美国呢虽然在和伊朗谈判，但是在停火期间他也发动了对伊朗的小规模的这种军事打击，所以呢并没有完全的停火。但是呢双方又说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上达成了一致，可是说法又不一样啊，各表就是自己的观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呢？就是在大的方面双方看起来是一致的，就是说你同意不同意停火，美国当然说我同意停火啊，你不要打我呀，我也不打你。那事实上呢并非这样的，因为你说大家都同意停火了，可是伊朗要求的是你不但不能打我伊朗，你也不能打黎巴嫩啊，这个还有也不能打像也门胡塞武装这样的组织。那美国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说停火，那这个我们同意停火了，但是美国他现在不无法控制住这个以色列啊来打黎巴嫩呢，所以你看这个说法就不一致了吧。还有那美国说应该开通霍尔木兹海峡，那伊朗说我也同意啊，这个你看双方是不是都一致了，大家都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呀，但美国说的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你不能由伊朗来管理，因为伊朗现在提出来霍尔木兹海峡要如果开通的话，你美国要解除对我的封锁，然后呢我是要收相应的费用的啊，这样才能开通。所以你看虽然双方说霍尔木兹海峡都同意开通，但是呢这个前提条件不一样，美国要求就是他来掌管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伊朗说呢由他来这个和阿曼啊就这样的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国家来管理。你看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表述又不一样了，因此我们就看到双方的表态不一，多次的反转。这个呢就是因为大的这个方向或者问题是一致的，但是在小的具体落实的这个方案上或实施的行动上这个认识完全不同。
1: 大的方向双方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的细节上还在拉扯和打磨之中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份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说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张老师，在美伊谈判的关键阶段，美方强推的这个亚伯拉罕协议究竟是何来头？美国将美伊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绑定，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战略深意呢？
0: 加布拉罕协议呢，是2020年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在美国的斡旋下签署的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三国呢宣布建立外交关系，这样的话，阿联酋和巴林分别成为继埃及、约旦之后第三个和第四个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当然，后续摩洛哥呀、苏丹，包括哈萨克斯坦等国也相继加入了这个协议框架。2020年签署阿布拉罕协议的时候呢，正值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所以呢，特朗普政府把这个协议视为是他中东外交的一个核心成果，还认为呢是改变中东格局的历史性的一个和平协议。那么最近，美国又有意把加布拉罕协议和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把它进行捆绑。我觉得呢，有三大方面的考虑。首先呢，他想重塑地缘政治格局，他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绑定呢，来拆解伊朗的抵抗之壶。那伊朗几十年来在中东扩张影响力的核心，就是建立在反伊反美、支持巴勒斯坦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旗帜上。那么，这个如果说让这个伊朗加入这个协议的话，这个核心这个依赖就不存在了。其次呢，他要以此呢来巩固美以同盟。如果说阿拉伯国家这个能够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相当于给美国战队给这个以色列战队加入到以色列的阵营，同时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这样呢相当于美国帮以色列建立一个更为友好的外部环境，这样呢推动这个亚伯拉罕扩容可以作为对以色列的一个重大的外交支持。此外呢，我觉得呢，他也有包装外交政绩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刚才谈到亚伯拉罕协议呢，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成果。如果能够促使更多的国家加入，那么可以彰显他的中东外交的政绩。如果成功了，那么特朗普可能会大书特书，把它包装为覆盖整个中东地区的一个宏大的一个外交胜利。从而呢，向美国国内的一些选民呢，包括保守派交代。当然了，这个美国的想法是很好，但是现在各方呢主要都表示了一些拒绝短时间内这个想法难以实现。
1: 那么在美伊在战场和谈判桌上角力的同时，以色列的炮火是接连指向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比如说这个加大在加沙地带的空袭行动，在袭击中打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也包括声称要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扩大所谓的战区。曹老师，以色列为何突然在多条战线上加大打击力度呢？
2: 因为它和这个整个中东的这个战局是相关的，特别是美伊谈判是在停火的状态下进行的，而且这个伊朗特别提出来，在停火期间应该包括不能够对黎巴嫩真主党或这个哈马斯或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这种军事上打击。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是不愿意看到美国和伊朗通过和平的方式，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争端的，不愿意美国和伊朗停火，不愿意看到美国的军事力量从中东脱身，所以呢，他加大了对黎巴嫩这个真主党的打击，对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打击，这样实际上就间接的破坏美国和伊朗进行的谈判，那么就达到了使美国一直拖在中东，为以色列的这个中东的战略来帮忙来站台的这样一个目的。主持人，
1: 那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其实美国和伊朗方面都没有放弃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这种策略，但是随着美以伊各方在战争边缘的不断试探，短期内地区面临的风险是否在进一步上升呢？张老师，
0: 我总体认为的是保持这种谨慎乐观的一个态度。因为呢，这个对于现在的美国和伊朗来说，大规模的战争仍非他们这个情愿，不是他们第一选择。尤其是要先解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应该说，如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先解决了，对双方是都有利的。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特朗普最近宣布，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也是首先要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找到一个解决的一个突破口。那么双方呢，恐怕还是要以谈为主，军事对抗呢仍然服务于谈判。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呢，也不排除他的这个武装冲突 这个在某些因素的这个促使下发生一定程度的升级的可能性啊。毕竟呢双方现在仍然进行持续的互袭，那么这种相互袭击呢有可能会触发失控的风险，特别是这种这个小规模的交火，这个当误伤或者说的这个导致对方比较大的损失之后呢，有可能会导致某种程度上的升级。
1: 嗯，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俄罗斯近日动用针束等各型装备对乌展开报复性打

0: 及并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乌克兰紧急向西方寻求援助，美国威胁将暂停主导俄乌和平谈判。最近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市周刊正在直播。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那接下来关注骤然升温的俄乌局势。为回应境内民用设施遇袭，俄罗斯近日使用针束和匕首、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系统性打击。乌方随后就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向美国方面寻求支持，并宣布将从瑞典购买新型战斗机。那么最近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如果俄乌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美国是否会放弃主导谈判进程？相关的情况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5月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罗斯24号使用针束、高超增速导弹等武器打击乌克兰后，于25号表示将继续实施打击，同时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基辅。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27号说，总统泽连斯基已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就乌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方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另据报道，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首批采购完成后，瑞典将向乌克兰捐赠16架鹰狮 CD 战斗机。
0: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以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那么在这次打击中，俄方再次使用针束高超声速导弹，这释放出什么信号呢？曹老师。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俄罗斯为什么要使用针束导弹、匕首导弹、伊斯坎德尔导弹来对这个乌克兰的基辅还有一些重要的目标发动这种打击呢？因为这有一个前提，或者有个原因，就是当乌克兰使用这些导弹、无人机给这个俄罗斯啊，它的一个学校啊，就是造成了当打击的时候吧，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我说的是重大的人员伤亡，而且呢，打击了俄罗斯的军工及能源的企业，给俄罗斯的这个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就使用了针束和匕首这样的高超音速导弹，因为它打击的目标是乌克兰的首都，是基辅附近的目标。因为在乌克兰的防空反导力量上，这个区域里边的防空反导力量非常强，你如果用一般的导弹可能很难达到突防的目的，而针束导弹和匕首导弹这样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命中概率或突防力是非常强的，因此它只有使用这样的方式或这样的武器装备才能达到它突防打击的效果。而我们看到现实中确实是这样的情况，而且他不但使用了这种针束导弹，还配以600多架的这个无人机的同时的攻击，就从多方向、不同的高度、不同的方式来打击这些重要目标。因此呢，我们看到这是因为啊，就是双方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之后啊，对对方的这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工业设施，也就是你战争的潜力啊，还有人员造成重大伤亡，那么这就使得就是俄乌这个冲突或者战争进一步的升级，然后呢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说在使用了针束、匕首导弹

0: 以后，那这个我们注意到啊，这个俄罗斯还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要求其他国家的大使馆大使要从基辅撤离，因为它的意味着我下一阶段可能要发动更大规模的、更这个突防性更强的这个打击的这种空袭的力度。那这就也意味着，就是作为这个基辅啊这样一个首都或重要的目标呢，已经在俄罗斯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覆盖之下了，主持人。
1: 嗯，那么俄乌冲突打了这么久，俄军只用过三次的真数，可以说每一次动用都是因为乌克兰踩了俄罗斯的，都是因为乌克兰踩了莫斯科的红线。那么联系俄罗斯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基辅来分析，您认为俄乌冲突是否会像外界担心的那样将再次升级呢，张老师？
2: 俄罗斯呢，确实可能会对乌克兰发动更大规模、更大烈度，包括更大范围内的这个空袭打击。刚才您也谈到了，俄罗斯，敦促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员，包括公民撤离基辅，而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呢，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呢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而且呢，他还呼吁伙伴国家呢不要继续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哎，虽然说双方的出发点不同，俄罗斯是对乌克兰做出威慑，而乌克兰借机向西方索要援助，但是呢，指向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俄罗斯要对乌克兰进行规模更大一些的打击。但是呢，能不能叫这个升级？我觉得呢是值得商榷啊，因为这轮打击的直接的导火索，刚才陶老师也谈到了，就是乌克兰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卢甘斯克的一处学校的宿舍，导致了重大的平民的伤亡。而且呢，乌克兰方面呢，这个否认瞄准了平民目标，认为打击的是军事设施。但是呢，乌克兰方面一直也没有拿出这个证据来证明打击的这个设施呢是这个军事设施。相反呢，俄罗斯也组织了外国的记者去这个考察，去这个报道。能证实当时呢确实是一个民用的一个设施。那么所以呢，这个俄罗斯的这种对乌克兰的打击呢，是某种意义讲是这个惩罚性的，目标是明确但是也是有限的。而且呢，这个之前他对基辅的打击呢，已经给俄罗斯乌克兰的一些军事这个设施这个军事的一个指挥所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那么接下来呢，不排除乌克兰俄罗斯还会有几轮高强度的空袭。但是呢，这轮空袭高强度空袭之后呢，我估计还会恢复到常规打击的水平，因为它的这个空袭呢要服从于它的军事目的，同时呢也要考虑到导弹无人机的消耗，像它的这个针束导弹包括匕首导弹呢，它不支持它长期的大量的使用。所以呢，它可能会有几轮的高强度空袭，但是升级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1: 嗯，那我们再看看乌克兰方面的回应哈。当地时间5月27号，乌总统顾问利特温说，乌方再次就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向美国来寻求支持，请求获得爱国者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曹老师，美国现在被中东战事，我们可以说搞得焦头烂额，您认为他还顾得上乌克兰吗？
0: 因为现在我们注意到美国呀，在俄乌冲突上呢，它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所谓这个变化呢，就是希望乌克兰在和俄罗斯解决俄乌冲突的时候，用土地换和平，这是美国向乌克兰施压的一个重要的态度上的变化。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已经本着它的所谓美国优先啊，美国第一这样一个原则呢，就是要从乌克兰呢，就是让他支付5000多亿美元的这个矿产，也就是说，俄乌冲突结束以后，这个乌克兰呢要给美国相应的矿产来作为他过去支持，而且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些过去的军援，现在是一种军售，就是乌克兰要可以，但是我美国生产出来以后要有人来买单，现在呢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北约的这些国家来买单，然后转给乌克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美国它有这种能力啊，就是它的军工企业比如说生产出来足够的啊这样的弹药，那么它还是可以向乌克兰进行出售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讲，它还是会给乌克兰啊一些相应的弹药上的这些帮助，因为它是有偿的而不是无偿的，主持人。
1: 您的意思是美国依然会向乌克兰提供弹药，但是它

0: 他是在俄乌问题上态度会有变化？
1: 现在他的态度已经变化了。
0: 嗯、
1: 比如说，这个过去在拜登的时候，他是军援呐、啊。当时这个泽连斯基总统讲的说、
0: 嗯：“
1: 你过去不是说给我的吗？”但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他说了：“那这个拜登总统是被你们骗了。”哎，那这个是美国的这个纳税人的钱，那不能给，所以你是卖给你的、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态度上就从给军援嘛，现在成军售了，卖是要有偿的呀、
0: 嗯、
1: 所以它发生了这样的变化。那、
0: 嗯、
1: 现在乌克兰战场还需要这样弹药啊，美国说我不是不给你啊，你得给我钱呢、啊、我根据情况我卖给你啊，是这样一个变化啊。
0: 嗯，像曹老师说的，美国在俄乌问题上态度有所转变，那么我们看北约包括欧盟在俄乌问题上是持怎样的态度。我们注意到在5月21号举行的北约外长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提议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0.25% 来用于对乌克兰的军援上，但是遭到了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反对。此外呢，据英国媒体报道，欧盟各国正在讨论请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等人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开启对话。那您对这一观点是怎样看的，张老师？
2: 总体上来看呢，欧盟在俄乌问题上的态度呢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先看援乌问题，之前欧盟的态度是至少是口头上支持援乌，积极援乌，但是在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上呢还是比较纠结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很多国家他不愿意自掏腰包，想扛俄罗斯之慨，利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金呢作为抵押，或者把它的利息呢用于援助乌克兰。现在呢其实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欧盟很多国家呢在援乌问题上声势很大，但是如果说真要落实到自己头上呢，都会比较谨慎，比较纠结。你刚才您也谈到了，多个国家反对把国内生产总值的0.25%用来援助乌克兰，那这就是一个例子。那么这个比例呢，就相当于把这些国家军费的10%啊，大约啊10%来援助乌克兰，那可能有些就吃不消了。相较而言呢，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包括波兰等靠近俄罗斯的国家呢，能够达到这一标准。那么德国的援助的总额呢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和俄罗斯接触，包括进行谈判问题上，看似发生了变化，由旁观者呢，向参与者过渡，但从态度上来看呢，也没有本质的变化。之前欧盟包括欧洲国家被排除在俄乌谈判之外，不是说这些欧洲国家不想参加，而是美国不想让他们参加。这个有评论说呢，这个欧洲被安排到了小孩桌。如今呢，欧洲这种担忧呢，进一步的被强化了。他们特别担心，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一个非常不利于欧洲的协议，所以呢，现在欧洲国家呢正在讨论要求这个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等元老出山啊，绕开美方，直接和普京开启这种对话，提高欧洲的话语权。
0: 嗯，那么我们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28号宣布说，乌克兰将从瑞典来购买20架英式 EF 战斗机，首批采购完成之后，瑞典还将向乌克兰捐赠16架英式 CD 战斗机。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当天发表评论说，此类举措只会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曹老师，在欧洲多国重申要审视对乌援助问题的背景下，您如何分析乌克兰和瑞典就英式战斗机达成的防务合作呢？
1: 我们先看，就是乌克兰为什么这时候要买这种英式的战机，因为这说明啊，它用于俄乌冲突或俄乌的这个战场。那么说明呢，战争离不开空中的力量，而现在呢，就是乌克兰呢，它的空中力量比较弱，因为它大量的是无人机，而有人作战的飞机呢数量非常少。前段时间呢，主要是欧洲国家给他支持了一些这个美国的 F-16 啊，作为他的这个主战的飞机。那么现在呢，由于美国态度的变化和这些飞机的消耗，那现在就要把这个空中的有人战机的这个来源改为就是瑞典的英狮了。那在这个角度上看呢，他的这种防务合作是为了解决弥补它的空中作战力量不足。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北约的欧洲国家现在它不得不接过美国甩下的这个包袱了。过去是美国造的 F-16， 那现在美国假设不提供了，或者是有偿的提供，那就要由欧洲啊，就现在拿出来的就是英狮，因为它和 F-16 是一个数量级的这种战机吧。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主持人。
0: 嗯，那么围绕解决乌克兰问题呢，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经举行了3轮谈判。

0: 媒体29号以援引这个普京的话报道称呢，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啊，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是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呢，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的结束时限。另一方面呢，俄罗斯在军事上表现出增大对乌克兰打击力度的趋势。那么这两个现象呢，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呢，它的逻辑是清晰的。俄罗斯认为呢，现在掌握了战场上主动权，那么这个他谈到的这个进入尾声呢，应该是指俄罗斯将通过作战达成作战目的，而非通过这个立刻的谈判来签署协议。那么俄罗斯在谈判问题上呢，实际上一直表现出比较强硬的态度啊，这样呢这个它实际上是和战场形势密切相关的。总体上呢，它目前战场上呢仍然是有利于俄罗斯方面。那么俄罗斯态度可以说是延续了之前的强硬，特别是在他的平民遭到打击之后，俄军近期在使用这个真触导弹对乌克兰进行极限施压，所以说呢，他的一个态度软化的可能性是进一步降低了。
1: 好的，我们最后看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期多次表示说，如果说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继续在解决俄乌冲突上耗费时间。所以，曹老师，您认为美国是否真的会暂停甚至放弃主导俄乌和平谈判呢？
2: 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它绝不会放弃主导俄乌谈判的，因为美国现在要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那么如果是让欧洲来去主导这个谈判，那他不会为美国的利益来服务的，所以这个美国不会放弃啊他的这个主导权。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在乌克兰已经获得了5000亿的矿产的协议的这种特权，而且还有重建啊，就是战争结束以后重建的啊，这个区域就在乌克兰划的区域，还有它的领域啊，在哪些方面它可以投资它的领域，所以这样一来呢，美国也不会啊放弃他对俄乌谈判的这个主导权。再有一点呢，美国现在他要保持自己的这个霸主的地位。那既然是霸主，那大家就要听他的。那即使是俄罗斯可以不听这个美国的，那乌克兰也必须要听美国的呀。美国现在让他拿这个土地换和平，那乌克兰必须执行，如果乌克兰不执行，那美国的霸权何存何在呀？所以他绝对不会放弃啊他的这种特权。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北京时间20:07，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呢，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大家周末愉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詹宏斌曾说，世界上有一种人，你同他打交道，常常会感觉到无端的沮丧和受挫。现实中呢，很多人啊都遇到过这样的人，明明自己平时情绪稳定，可只要和这类人交往啊，就总会激起你的负面情绪。他们看似没有做什么实质性伤害你的事情，但每次相处之后呢，都会让你感到身心俱疲。如果你身边也有啊这样打乱你平静、破坏你气场的人呀，趁早远离吧，这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洛杉矶大学呢有一个教授叫做加利斯梅尔，他曾经做过一个情绪传染实验。在实验中啊，他安排一个满脸笑容的人和一个愁眉不展的人呢共处一室，并监测两人的情绪波动。令人惊讶的是，不到半小时呢，原本开朗的参与者就变得愁云满面。基于这一观察，斯梅尔呢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人的消极情绪啊是会传染的。那些习惯性卖惨的人呢，实际上就是把他们的负面情绪向你转移。即使你原本积极乐观，与他们相处久了，也难免会被垃圾情绪裹挟。一次呢，作家李刚的亲戚啊，联系到他，说自己在老家的医院啊，好像呢是啊疑似查出癌症，需要去北京呢做这个进一步的检查。面对亲戚的遭遇呢，李刚呢深感同情。看诊就是看病期间嘛，问诊期间，亲戚呢在他家就借住。可就在等待检查结果的这几天里啊，李刚发现亲戚的生活呢好像总是不顺心。工作上他常常被领导为难，被同事排挤。婚姻里呢，丈夫不求上进，赚不到钱，家里经济呢也是比较拮据的。本来日子就不好过，而且呢又患上了这么严重的病，难以想象后面的压力得有多大。起初啊，李刚尚能耐心地听他讲完，而且呢也会安慰他。但渐渐的，李刚发现自己的世界呢也开始乌云密布了。有天晚上呢，他和妻子闲聊，没想到妻子呢也有相同的感受。后来亲戚的检查结果呢显示啊并无大碍，李刚呢便马上找了个借口让他回老家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呢曾说，十个名医也无法治愈一个哭泣的人给你的伤害。看到身边有人陷入低谷，适当的宽慰和陪伴无疑呢是人之常情，可是一味的接受对方的苦水，迟早也会淹没自己的生活。真正清醒的人呀，都懂得不为别人的情绪买单。

所以呢，远离那些能够带给你阴霾的人，从源头上杜绝情绪污染，才能让自己的世界呀晴空万里。

相信大家呢在生活里边啊都听过一些类似的话，比如说啊都是一家人，麻烦你一下怎么了，或者说反正你会这个你就帮我做一下呗。嗨，发现没有，生活中呢总有这么一些人呀，喜欢用道德和情感进行绑架，利用你的这个恐惧或者说这个责任感，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有时候你碍于情面不好推辞，他们却理所当然的得寸进尺。就与这样的人相处啊，你再怎么尽力付出也换不来他们的知足。心理学家苏珊啊曾在这个情绪勒索这本书里边呢分享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段时间苏珊的好友因为失恋，经常呢在深夜约他见面，希望苏珊呢能够陪他聊天。白天啊苏珊的工作很忙，本来呢就十分的疲惫了，每次他都不想出门，却又怕好朋友难过。这样的情况呢持续了近一个月，苏珊呢就有些扛不住了。在一个深夜呢，苏珊就拒绝了好朋友的请求。没想到的是好友态度突然转变，就指责苏珊啊，说没把自己当朋友啊，十几年的情分这点小事都不帮忙。面对好友的控诉，苏珊呢不禁开始怀疑是不是啊自己过分了，在好友需要的时候是不是没有能够伸出援手呢。苏珊的丈夫看到她如此内耗，就安慰她说，要是你的朋友因为这些啊拒绝而心生芥蒂，说明呢他并不需要或者说并不理解你，你也不必自责。要是你的朋友拿情分来绑架你，那你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这段关系的质量。一段健康的关系中，对方会体谅你的处境，避免给你带来负担。啊，只有呢不在意你的人才会像水蛭一般无休止地吸食你的能量。让我想起《人间失格》这本书里边写道，说我的不幸恰恰在于我缺乏拒绝的能力。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你满足了别人就很难顾及自己。成年人之间的社交应该是有原则的筛选，而不是无底线的妥协。学会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不再去背负别人的期望，和消耗你的人呢还有事儿啊划清界限，你才有更加充沛的能量去过好自己的人生。

在网上呢，看到一位网友在这个网上就发布了一个视频啊。网友呢是一位大二的学生，说自己下学期呢准备离开宿舍出去租房子住。提到搬离宿舍的原因，网友说呢，因为实在受不了一位室友。怎么回事呢？就是说这位室友呢每天下课回宿舍都是一脸的阴郁，其他室友和他说话他呢也不怎么回应。平时不在休息时间呢，宿舍里有人就弄出轻微的声响那位室友呢也会觉得吵闹。有时他和大家沟通完之后还会故意呢就是重放东西，发出很大的声响来表示他的不满。即使到了周末，这位室友呢也经常是满身的这个戾气。起初大家还会上前关心，但是这位室友总是就是说很不耐烦。后来呢，室友们发现他每天都黑着一张脸，便再也没有人去说什么了。无论什么时间，只要这位室友在宿舍，整个宿舍就像被冻结了一般。网友说自己每天都很窒息，经常会莫名的焦虑暴躁，做什么呢都觉得很无趣。拥有这类低气压型的人格的人啊，往往会用情绪去掌控别人，用一种低气压的气场去震慑别人。一旦靠近他们呢，你就会产生一种紧张感，不由自主的看他们的脸色行事说话。这种负面的磁场辐射呢，无异于精神上的虐待。长时间身处其中，再美好的生活也会黯然失色。弘一法师曾说，你如果和某人相处，或者在某个环境里相处感到心慌憋闷不痛快，那么就是老天在提醒你要远离当下这个人，或者说这个场。面对干扰你磁场的人呢，不要勉强，不要犹豫，及时抽身，方为保护自己的万全之策。

作家李中银呢曾经说过，说一份坏的关系不仅消耗了你的能量，还会把你的情感、你的生命力、你的动力、你身体的种种机能都一点点耗尽。那些让你不舒服的人就像不合脚的鞋，再努力磨合也还是会觉得痛苦，所以适时与他们告别才是这段关系最完美的结局。正视自己的感受，靠近了滋养你的人啊，人生呢短短30000多天，把时间和真心都留给值得的人才不虚此行。所以呢往后余生呀，希望大家能够所遇良人。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省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任浩琛，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延安斯诺之乡，两个斯诺与两部西行漫记。

红星照耀中国，中文译名《西行漫记》。1937年，该书一经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随后多次再版。提到它的作者，最广为人知的便是埃德加·斯诺，但实际上，《西行漫记》的诞生离不开另一个斯诺——海伦·福斯特·斯诺的推动与帮助。他也是《西行漫记》的策划者和作者之一，并且在《西行漫记》出版一年后，由他独立编著的当时第一本关于延安的纪实性作品《红色中国内幕》，中文译名《续西行漫记》出版，同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传播，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报告文学价值。两本著作皆是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在中国，尤其是延安、保安的亲身所见、所闻、所访。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市，1928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

1928年，23岁的苏诺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不久，他在上海一家英文报社《密勒市评论报》找到了差事。为了完成各项采访任务，到达中国后的最初4年，他就跑遍了中国华东、东北、内蒙和江南，广泛接触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他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以及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捕杀、围剿和对人民的镇压，同时也看到了，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有无数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甘愿冒死加入了红军，勇敢地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斗争。这些所见所闻引发了作为新闻记者的斯诺的敏锐思考：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领导人是谁？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然而，只是1936年，中国没有一个局外人知道红军是什么样的人。此时，红军刚刚结束历时1年的长征，到达边远的中国西北，这是一次了解他们的机会。斯诺决定访问红军。事实上，早在1931年，他就萌生过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书的念头，并在此后的几年多次筹划去苏区访问，然而最终因种种原因以失败告终，这让他非常挫败。这一次合适的时机，在海伦的鼓励下，他再次坚定了信心。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9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及帮助下，斯诺与在上海行医的马海德医生一同冒着生命危险，穿过了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军事封锁，途经西安，于7月到达安塞。他见到的第一个红军重要领导人便是周恩来。周恩来用英语向他问好，并向他许诺，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会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我们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当晚，周恩来为他拟定了一个92天的采访计划。第二天，斯诺便启程骑马去往宝安。7月13日，斯诺终于到达了宝安，见到了毛泽东，也是第一个访问毛泽东的外国记者。在宝安的窑洞里，斯诺和毛泽东谈了许多个夜晚，谈了各种广泛的问题，包括毛泽东幼年和青年时代的情形，为什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红军是怎样成长壮大起来的，长征到西北的情形，以及许多其他著名红军战士的故事。但是同毛泽东谈话后写的访问记录就大约有2万字。在斯诺看来，毛泽东同时有着非凡的头脑和中国农民质朴纯真的性格，他把天真质朴的好奇品质同锐利机智和老练世故结合了起来。在宝安，斯诺还采访了林彪、张闻天、陆定一等上百位红军干部。8月下旬，斯诺完成了在陕北的采访计划，离开宝安，去往甘肃、宁夏一带采访红军前线部队，并采访了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登等许多位干部战士，参观了部队训练和防空演习。他在访问苏区前拟定的90个问题都找到了解答。1936年9月初，胡宗南部队从河南郑州向西安、兰州开拔，企图同国民党其他部队共30万之众从南、西、北方面出击，剿灭即将会师和立足未稳的红军。斯诺必须及时离开前线和陕北苏区。

0: 不然通往西安的公路可能被切断，那么他就不能回到北平，也不能用他独家采访得来的极其宝贵的资料写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不得已之下，他离开了陕北苏区。当时毛泽东的头发不是很整齐，斯诺就把自己头上最有红星的崭新的八角帽摘下来请他戴上，然后拍下了这张致敏的照片。照片一经刊出，旋即在西方世界广为传播，后来更成为全国家家户户最喜欢摆放的毛泽东的标准像。海伦·福斯特·斯诺1907年出生于美国赛达城。1931年24岁的海伦来到上海，担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见习秘书。在这里他结识了在密勒市评论报工作的埃德加·斯诺，两人一见如故，并在1932年结婚。海伦曾写道，在上海几乎只有埃德加·斯诺是乐于同我谈论中国人、谈论中国问题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埃德加是同我的观点一致的仅有的一个人。1936年10月底，斯诺结束陕北苏区的访问，秘密返回北平。回家后他同海伦谈个没完，讲述他看到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真正的毛泽东。海伦冒着危险到德国人开的照相馆帮斯诺洗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战士的照片，帮他整理采访记录。斯诺写作《红星照耀中国》，每写出一张就交给他看，他都提出许多很好的修改意见。当斯诺让海伦删减毛泽东自述的生平事迹时，他坚决反对，认为这是经典，也将是这本书的核心和精髓。他建议原封不动地保留毛泽东亲口讲的每一个字。斯诺采取了他的建议，也正是这部分的内容成就了《西行漫记》最为经典的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在此之后，毛泽东再也没有向任何人如此详细地讲述过自己的生平历史。海伦同中国的热恋达到了顶点，他决定要亲眼目睹当时迅速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在此之前的1936年9月，海伦就已经前往西安做了首次前往新世界的探索，但当时正值西安事变前夕，局势十分紧张。为了不暴露斯诺在红区的行踪，海伦未能走出西安。1937年4月，海伦再次奔赴延安，在西安的招待所，他受到了国民党的严密监控，比当时斯诺的处境更危险。他想了很多办法逃脱，但没人敢冒险帮他。最后在一天夜里，他乔装打扮爬出窗户，闯过警察把守大门，在一位美国同胞开来的小汽车接应下，终于逃出了西安，奔赴延安。1937年5月3日，海伦终于到达了延安。在延安近5个月的时间里，海伦收集了斯诺在保安未能采访到的红军领导人的情况，其中包括朱德本人，以及斯诺离开苏区后与中共红军胜利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的指挥员。他采访了不下65位有名有姓的人物，包括革命妇女、红士兵等，还为其中的34人写了小传，特别是和毛泽东进行了5次难忘的长谈。全部采访结束时，海伦的采访笔记多达27本。他的采访不仅大大充实了斯诺正在撰写修订的《红星照耀中国》，而且还独立铸成了与《西行漫记》相媲美的《红色中国内幕》，中文译名续《西行漫记》，以尼姆·威尔斯的笔名于1939年出版，成为当时第一本关于延安的纪实性文学著作。海伦生前曾骄傲地说，埃德加的地盘在保安，延安是我的地盘。可以说这两次陕北之行就成就了两部《西行漫记》，也成就了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一经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 仅在第一年就连续再版五次，译成十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1938年，中文版《西行漫记》在中国问世，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成千上万的青年读者受到他的影响，决心投入抗战和中国革命的洪流。毛泽东同志曾向干部推荐，这是一本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斯诺也多次向友人谈到，他在红色苏区找到了真正的东方魅力。迄今，这部巨著在东西方国家被一致认为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必读之书。
1: 本集《红领巾之声》播讲结束，感谢收听，下集更精彩。

0: 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53集，袁继耀之所以如此激烈地反对袁国梁赴沙城深造，其实并不单单因为他的顶门杠布局，而是自从去年秋底的那次沙城之行以后，他就越来越真切地感觉到这世事恐怕又要乱了。那天一大早，他正与表兄马继才在小吃摊吃早点，猛然听见前面的街道上闹闹嚷嚷地乱成了一片。紧接着一大群手持五色小纸旗的年轻人就从街道那头涌了过来，一边走一边还挥着胳膊高呼着口号：
3: 要生存，要民主，要平等，要自由，打倒封建军阀。
2: 马继才告诉他，这是沙城中学的娃娃们闹共产呢。
3: 棍铲？就是扛着棍子和铲子闹事儿呢？
2: 山里人哪懂什么共产，便闹了这么个笑话。马继才警觉地眨了眨眼：
3: 吃饭，回去跟你说。

0: 按马继才说，大概两三年前，不知从哪里突然传来了一种被称作共产主义的主张，说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富之分的新社会，成天闹嚷嚷的，数这些学生闹得最凶，三天两头就上街游行演讲，还经常和警察发生冲突。袁继耀似乎有些明白了，满脸惊恐地问，
1: 那就是又反了，就像当年剪辫子一样。
2: 我看差不多，
0: 马继才说。袁继耀倒吸了一口凉气，
1: 这么大的江山，就靠几个学生娃娃能反了呢？
0: 马继才无奈地摊了摊手，
2: 我也害不开，反正就一直闹，前两年闹得才凶呢。撑头的那个学生叫个龙志宽，老家是咱南边的宝安县的，听说后来到广州上军校去了。哎，还有那个随州的那个师范学校闹得也很厉害，听人说咱这儿的共产主义最早就是从那边传出来的。
0: 袁继耀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1: 你说他们要闹个圣社会，
2: 说是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富之分的社会。
0: 马继才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袁继耀略略思索了一下，
1: 圣是个剥削，
2: 就是富人欺负穷人。
0: 马继才也不大懂其中的意思，只能大体解释一下。袁继耀眼睛一瞪，
1: 欺不欺负人和穷富有个甚关系呢？咱两家在岭上倒算是富人，但咱人老几辈子，谁干过打娃娃骂老汉的事儿？
2: 那我就害不开了吗？
0: 马继才苦笑着说。袁继耀仰起头思谋了一小会儿，脸上慢慢浮上了一抹不以为然的笑意。
1: 没有穷富之分，那不纯粹说喜呢吗？是古人讲，没有平川就不显高山，十个指头都不一样齐，这世界上咋会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呢？有人就懒得金抽呢，你有什么办法？就拿咱岭上的那几户倒塌鬼来说，比如毛刚那小子，你就是给他开上个做响羊的铺子，也照样讨吃棍不离手，也照样讨吃棍离不了手。
0: 说到这儿，他又像猛然记起什么似的，浑身一抽。
1: 你刚说那随州师范就是这个主义的老窝子？
2: 啊，沙城人都这么说的。
0: 袁继耀的脸当即黑了下来，因为他突然想起了梁玉文。两年来，他都一直不太明白，一个随州师范毕业的秀才，为甚要主动来雁栖岭教书呢？图甚呢？而且自从这梁玉文当了雁栖高校的校长，他就曾不止一次地从儿子袁国良身上嗅到过几分诡异的、难以言说的神秘。之前他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大了嘛，也该收心了。但今天这么一说，他就猛然意识到这里面肯定有文章。闹共产他不懂，但哥老会他可是亲眼所见的，不就是一传十、十传百这么闹起的吗？难道这梁玉文也是到岭上传教来了？如果真是这样，那袁国良肯定躲不过了。他的儿子他知道，向来不是省油的灯盏，最容易受蛊惑。他越想越不对劲儿，只感觉后脑勺不由得一阵阵发紧，便一咬牙直接问马继才，
1: 你说玉文会不会也是闹共产的？
2: 就梁先生的那个小子？
0: 马继才问。袁继耀点了点头，
1: 他就是那个随州师范毕业的，之前我还没觉得有甚，但今天你这么一说，我就猛然感觉倒有些不对劲儿。
0: 马继才略略思谋了一会儿，
1: 呀，这很难说嘛。

0: 过梁先生那倒是个物证人，按理说应该不会。再说了，如果他真要闹共产，去岭上干什呢？都一群受苦人嘛，谁跟他闹呢？我看二娃就……云继耀说了半句，又猛然刹住了话头，随即做了一个决定。账先不盘了，我现在就回呀。他这一路走得很紧，当回到大院对面的杏树梁的时候，恰好碰到两个儿子在那里扫树叶，便停下马问，
1: 今儿你们没念书？
2: 礼拜天早点树叶冬上喂炕，
0: 袁国良说。袁继耀翻身下鞍，将马拴到身边的一棵杏树上，从马鞍上的搭链里取出几个从沙城买来的糖旗子递给儿子们，然后蹲下身子往麻袋里装起了树叶子。待连续装了两包后，突然以辣闲话的语气问，
1: 二娃，你育文哥这几年都给你们教了些甚？
2: 就书上的那些新文化嘛。
0: 袁国良转身看了他一眼说。袁继耀哦了一声，又问，
1: 那有没有给你们说过富人欺负穷人，还要什么天下没有穷人这些话？
0: 袁国良心里一惊，这才明白他答为什么突然问起了这个，但他并没有将惊讶表现出来，只装作不明就里的说，
2: 咱家又不欺负人，他说这个干甚呢？
0: 袁继耀哦了一声，起身将装好的麻袋绑到马鞍上，带着他们回家了。第二天一到学校，袁国良就找机会把这个意外情况向梁玉文做了汇报。梁玉文当然也很是震惊，急忙问道，
1: 是不是说漏嘴了？
2: 不是，我答说他这次去沙城看到一大群学生工人在大街上喊口号闹共产呢。
0: 梁玉文摸着额头思索了好一会儿，满面凄容地说，
1: 就知道搞学潮搞公运，光靠几个学生和工人能成事儿？哪有那么简单？手中无刀杀不了人，这么简单的道理咋就听不进去呢？
0: 袁继耀当然不会轻易相信儿子的话。就在袁国良将这个情况报告给梁玉文的当天晌午，他就来到学校将梁玉文也试探了一番。
1: 玉文，我这次去沙城正好碰上学生们闹事儿呢。既才你跟他说那些学生娃娃们嫌富人欺负穷人了，要闹一个没有什么穷富之分，还喊什么说家家都能吃上谷米缸子的社会，你害开这个事儿不？
2: 害开呢，共产主义嘛，我在随州念师范的时候就听人说过。
0: 梁玉文直截了当地回答他。袁继耀狠狠抽了一口烟，眯着眼看着他说，
1: 如果真闹上那么个社会，一个穷人都没，所有人都谷米杠子顿顿管饱，也不缺享洋花，倒也是个好事儿。
0: 梁玉文知道他这是在试探自己，便从容一笑，
1: 如果真那样当然好，但问题是能不能实现得了，那可不是喊几句口号的事儿。咱先不说别的，你愿意把你的地拿出来给岭上人分了不？
0: 袁继耀将脸一板，
1: 就怕不愿意都不由我呢。
0: 梁玉文嘿嘿一笑，
2: 哈哈，我逗你呢，咱岭上又没闹共产，你就稳稳的当你的东家。
1: 那你说咱岭上将来会不会闹？
0: 袁继耀又问。
2: 这个不好说，但眼下不会，大城市都闹不过来，谁会盯咱这老山岭呢？
0: 袁继耀转身在窗台上将烟灰磕掉，长叹了一口气，
1: 哎，我以前还说让国良守家，国温也像你一样念随州师范，将来回来给你好打下手，这下不了，都安安的在岭上受苦，哪里都是鸡叫狗咬人，哪里都是黄土埋死人，出去干甚啊？尤其是国良这小子。

生来呀就不安分，外面的事是这么乱，弄不好真敢栽拐呢。我这主意可是捉死了，不管谁，哪怕他真给我说的天上掉下来个巧，都不顶事儿。所以自从袁国良走了沙城以后，袁继耀的心就一直悬着，总感觉共产就像幽灵一般在不远的暗处偷偷盯着他。他虽然不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但有一笔账却并不难算。天下的穷人远比富人多，而且这些穷人一旦有人号召，必将势不可挡，就像灾荒年间吃大户一样。在汹涌的灾民面前，任何高墙大院都像纸糊的阴宅一般脆弱。事态的发展也很快就证明，袁继耀的预感的确是精准的。因为就在袁国良北上沙城求学之后没多久，沿北和临近的保安、安定、晋州一带就雷鸣击鼓地闹了起来。而这一切还得从一个神秘的外乡人说起。3月16那天，岭上突然来了一个货郎子，背着满满一大包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逐村叫卖，并于日落时分来到雁栖高校请求在此过夜。半夜里，这货郎子突然将梁玉文叫醒，点着马灯，从麻布大包底部的夹层里取出了一张折成四方的马莲纸递给他。梁玉文赶忙凑到灯前将纸打开，两行飘逸俊秀的蝇头小楷瞬间跳入了他的眼帘。东旭先生，年前脱断银镯以气，请速带盐水兄于4月初1来号验取，过时不候。梁玉文一眼就看出这字儿出自子川先生之手，他立即将信纸捋成一捻，伸进马灯里点着烧掉，随即盯着来人看了一会儿。你也是我们的同志？那货郎微笑着点了点头。梁玉文正要询问他的名姓，又猛然记起了组织纪律，只好神情激动地与他握了握手，随即取过纸笔写了一封大体内容与子川先生书信相同的短信。盐水兄，年前脱断银镯以气，刘掌柜托言于4月初1赴随州验取，递意一并前往，望兄务必于本月月经当日正午先行抵达伏牛坪等候，万不可来临。东旭。第二天一大早，这货郎子就按照梁玉文的嘱咐，只在背水山沿途的几个村子吼喊了几声，便下了雁栖关，径直朝县城兴隆寨去了。梁玉文所说的盐水兄就是谭启文，他原本为雁栖区区长，年前调回兴隆寨，出任了县党部的副书记兼农民部长。按照约定，梁玉文和谭启文准时在青阳河与大理河交汇处的伏牛坪会合，并于4月初1傍晚顺利抵达随州。当天晚上，子川先生就在他家的后院接见了他们，说是陕北特委明天将在随州东边濒临黄河的义和镇召开国共合作以来的第一次秘密会议，安排部署整个陕北的农运工作。听子川先生讲，他年初曾专门去了一趟北平，就陕北党团组织建设等工作向北方局做了一次专题汇报，没想到受到了主要领导同志的严厉批评，说陕北特委光点香不放炮，尤其是农运和工运工作一点响动都没有，并严肃责令他们坚决克服畏惧思想，立即行动起来，尽快将国民革命推向高潮。这纯粹就是一种不计后果的盲动主义。听了子川先生的话，梁玉文气愤地说。子川先生脸上慢慢浮上了一抹阴郁的悲伤。哎，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作为基层党组织，我们除了服从还能有什么选择？

0: 梁玉文无奈地摇了摇头，泪眼朦胧地说，
1: 先生，我已经看见了堆积如山的血淋淋的脑袋。
0: 不要说，第二天的会议内容也只能是执行北方局的指示。只不过，子川先生还或多或少地搞了一些变通，将农运工作全部交给了已经暴露了身份的党员，其他秘密入党的同志则继续隐蔽。按照这个政策，沿北线的农运工作便只能交给谭启文了，因为早在去年冬天，他就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也就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

0: 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中国人保财险延世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上班好累，
2: 下班好烦，
1: 宅在家里好无聊。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
4: 理想的生活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有赏心并肩的友人，有不离不弃的亲人，不求丰衣足食，只愿身心安暖。开始觉得健康的重要性，喜欢那些更长久的东西，温和地看着身边的一切，暗自留恋，浅喜深爱。开始学会了感恩，懂得平淡的过着，真实的爱着，健康的活着，甚至是那些忙碌都是一种幸福。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一个人的性格的确很难改变，但重要的是能否分辨哪些是性格，哪些是坏习惯。不要什么事都归咎于性格，或者总是用性格为自己找借口。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不清楚为什么而忙，就会忙不到点子上，因此浪费时光。你没有大事可做，就会在小事上纠缠不休，以至于忘了前

行。你心中没有梦想，就会把蝇头小利当成追逐的对象。你不知道心中的向往，就会左顾右盼，越走越心虚。你不能成为心灵的主人，就会沦落为外物的奴隶。

让我欢喜让我忧，来自周华健的一首经典老歌。日子总是这样，有时欢喜，有时忧伤，有时孤独，有时热闹，看似岁岁无情，却也沧桑有痕。记得要时常感谢自己的坚持，让生命在经历中日渐丰盈。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回眸硝烟弥漫的战场，重温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波澜壮阔。
3: 司令员，四野十五军团已经登陆琼州海峡，随时可以战斗，请您指示。
2: 海南岛战役全景再现，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铁血较量。海南岛八所港都已被我军攻克，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逃往台湾了。现在我宣布，海南岛全境解放。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海南之战》，声工厂出品。
4: 16日晚，琼岛之敌策知我军在西部地区的电台活动频繁，估计我军会有大的行动，因此薛岳急令敌舰加紧巡逻，封锁海面。敌机连夜出动，不断飞行，加紧侦察，搜索海面。我40军的战船自登楼角、东长港、南岭港各点起渡后，组成东西两路，摆开战斗队形，浩浩荡荡向预定登陆点博铺港航行。东风鼓满了征帆，海浪拍打着船舷。船队航行了大约30公里，两架敌机飞临我船队上空，投下几颗照明弹后立即飞走了。指挥部判断敌人已发现我船队，立即通知各师做好战斗准备。当船队快要接近主流时，突然风停了，大海平静如镜，空气顿时闷热起来。俗话说，帆船有风一条龙，无风一条虫。好在有了两批偷渡的经验，各船都有准备，没有风就以人力为动力。指挥部

命令各师掌握方向，摇橹前进。于是各船上的船工和战士们全都操起了桨，还有的利用铁锹和木板奋力划水。正在我船队奋力通过主流，即将开始登陆时，得到了海南岛的党、人民和琼崖纵队的有力配合。海南岛战役的突出特点是里应外合，久经考验的琼崖党、人民和琼纵的策应是加速琼岛解放的重要条件。以冯白驹为首的琼崖党23年红旗不倒，不但有一定数量和战斗力的琼崖纵队，而且还建立起了一大片根据地。琼崖人民又是经历过历次严峻斗争考验的，具有相当的觉悟，因而成为人民解放军解放琼岛的坚强依托和强大内应。4月10日15兵团命令琼崖纵队，岛上接应部队由两军根据各自任务自行布置接应配合。但琼崖纵队第一总队应配合岛上40军偷渡部队，并以一部积极在单线长坡区活动。第三总队主力应配合岛上43军偷渡部队。另一个团及琼崖纵队独立团在文昌及海口东南地区积极活动，牵制与迷惑敌人。第五总队主力两个团应向海头地区积极活动，牵制与阻击敌北缘或向榆林逃窜。冯白驹接到15兵团的命令后，立即召开会议，迅速部署接应工作。会议决定由马白山、陈青山、刘振华、陈求光、苟再松组成接应40军部队招待所，率领琼纵第一总队7、8、9团和40军上岛部队负责接应40军主力登陆，由王东宝、宋维世、张世英组成接应43军部队指挥所，率领琼纵第三总队一、三团、二团一个营和43军上岛部队负责接应43军主力登陆。琼崖纵队第五总队总队长潘江汉、副政委林豪率领两个团进入单县沿海一带，和王武长坡地区杨左接应，迷惑敌人，牵制单线之敌，掩护临高线登陆部队的南侧。第五总队副总队长福中全率领第四团一个营继续在南区活动，第三总队副政委文渡率领第二团在琼山、定安地区积极行动，牵制定安、加急之敌。独立团在琼山县的三门坡、三江地区迷惑海口市、琼山县之敌，控制文昌县之敌，配合第三总队第二团掩护澄迈县登陆部队的北侧。琼西地委派出部分干部加强澄迈县、临高县之前工作的领导。4月10日琼崖区党委也发出了迎接大军、解放全琼的指示，要求各县立即做好粮食、柴火、民工等接应大军登陆工具，注意进行策反工作。一声令下，琼岛上的党政军民围绕着接应大军登陆这个中心紧张地转动起来。冯白驹接到主力部队渡海登陆的具体时间后，命令接应部队按计划一时抵达预定登陆地点，于是岛上的接应部队便分头行动了。4月14日琼纵三总队的一、三团在张世英总队长的率领下从驻地出发，向43军的预定登陆点前进，而三总队的二团则在文渡副政委的带领下在琼山、定安地区四处骚扰，破坏敌人的交通干线，迫使敌人分兵保护交通线的安全。我琼纵独立团看准机会，袭击歼灭琼山罗牛桥守敌一个连，并四处突袭骚扰，使北区的敌人穷于应付。

0: 琼纵五纵队的四团、六团，在总队长谭江汉、副政委林豪的率领下，为了制造向单县海岸接应登陆部队的假象，有意暴露行踪。敌人从海头等沿海距离向我进攻，被我打得焦头烂额，溃逃而去。随后，两架敌机掩护敌人一个加强团的兵力，急匆匆向吴总队扑来，企图阻止我军实现他们幻觉中的这个战略意图。我吴总占据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假戏真做，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总队命令六团抢占制高点堵击敌人，四团抄起后路发起突然袭击。战斗很快进入短兵相接的状态，半个小时后，四架飞机轮番飞到上空，盲目投弹扫射，炸弹的气浪震撼着海滨，投到海里的炸弹炸起一股股水柱，我军占领的一座小山头几乎被削平，但是我军却岿然不动。由于敌我阵地交错接近，炸弹不时落在敌人的阵地上，自相残杀。那些敌兵怒视着敌机，骂爹骂娘，在骂声中呻吟丧命。敌人无法突破我军的围堵，便于傍晚时撤回据点，我军也于天黑时撤出阵地。4月15日，吴总队接到琼崖纵队的命令，主力立即日夜兼程，于16日拂晓前占领王武镇，佯装接应登陆部队，以吸引向登陆地段增援的敌人。当天傍晚，吴总主力即急步前进，夜幕慢慢降临，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夜风浮动着战士们的衣角，像是母亲温柔的手在抚摸儿子的胸膛，鼓励儿子英勇杀敌。尽管道路曲折，布满荆棘，可战士们却快步如飞，每个人的心里都像燃烧着一团火，都有为琼岛解放而建立功勋的愿望。16时拂晓，吴总主力包围了王武镇，镇内只有镇公所的自卫队，他们已是惊弓之鸟，闻风丧胆，不战自溃，把枪支丢下水井，纷纷逃命去了。我军砸开山门进入街区，当即决定吴总总队部和四团驻扎镇内迎击敌人，六团在镇外隐蔽，相机阻击进攻王武之敌。政工干部们顾不上休息，配合地方党政干部发动群众，运来粮食，组织担架队做好战勤工作。各营连立即进行战前动员，讲明我军面临的任务，大家以豪迈的誓言表示一定要守住阵地，拖住敌人，为了大军渡海胜利，甘愿付出最大的代价。
1: 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南海之战》，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
0: 午后，相机向丹林交界的海岸开拔，接应渡海部队。于是，敌90师出动一个团的兵力，乘汽车从那大经大。

程，于下午二时抵达王五外围。敌人很狡猾，不敢亮出老底，先以小部队进攻，借以试探我王五守军的实力。我军早已做好了御敌的准备，严阵以待，由四团一营防守阵内各街巷路口，二营和总队机炮连在外围的制高点依托原有攻势迎击敌人。为了不过早地暴露火力点，二营也以小部队向前沿推进，打退了敌人的冲锋。敌人沉不住气了，开始整营整连向我外围运动，企图一口吃掉我军。在镇西头的炮楼里，我机炮连架起水压机枪，居高临下，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出一串串火舌。战士们预料到这是解放海南岛战役中最后一次使用炮弹了，为了减轻追击逃敌中的负重，毫不顾惜地射出炮弹，一团团浓烟在敌人阵地里弥漫升腾，飞舞的弹片打倒了一片片敌人。但敌人也很顽固，从东南西南组织小股部队轮番冲锋。五总四团团长林霞军和政治处主任黄勇带领二营坚守外围防线，在机炮连的配合下阻击敌人的突进，还不时地组织小股部队反冲锋。二营营长邝家连带领一个连越过填坑冲到敌阵，如同猛虎闯进羊群，一举吃掉敌前沿一个班，缴获一挺机枪。敌军的冲锋不能奏效，拿不出新的对策，又不想退却，便暂停进攻，待机而动。当这里的战斗打响三个多小时后，敌师指挥部先后调集驻守在白马井、新州、新英等地守军共计两个营的兵力赶来增援。援军分两路向王五攻击前进，来势很猛，一接近王五外围就以炮火轮番轰击，摧毁了一些工事。王五镇东边和西南防线告急，有被敌撕开口子的危险。黄勇奉命带领四团两个连枪战西南边公路附近的土岗，拉开架势抵御来自白马井之敌，防守在街区的一营则把大部分兵力拉到东边栅门，集起两翼迎击敌人。总队警卫连也作为战斗部队主动参战。不久，三路敌人连成一片，统一行动，发起了新的攻势。六零炮、迫击炮交替轰击，步枪声、机枪声此起彼伏。有一发炮弹正巧落在设于一座民房中的总指挥部，险些炸毁收发报机。战斗打得很残酷，我军已伤亡80多人，一营副营长阵亡。由于总队指挥部与六团的联络中断，六团在郊外的情况无法得知，原定的战斗设想一下子不能实现，情势对我军不利，危急步步逼近。但同志们牢记战前发出的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拖住敌人的钢铁誓言，视死如归地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当白马井原敌开始进攻王五时，五总指挥部派出一个小组，由地方党委派人当向导，到郊外找到了六团，通报了战况，命令其相机出击。六团随派出一个加强营迂回到那大的敌军主力的侧翼，发起突然袭击，同时以小部队袭扰敌军的背后，敌主力部队猝不及防，阵脚被打乱，慌忙掉过头来招架，双方交织在一起，打得难解难分。由于六团的出击，我王五守军转危为安。为了更进一步地吸引敌人，我四六两团紧密配合，将敌分割控制，咬住不放，并灵活机动地组织小分队出击。

使敌人打不赢又跑不掉。吴总主力的同志们有着共同的心愿，这里把敌人多拖住一分钟，就给渡海大军多增加一分胜利的把握。在敌我的火力对峙中，太阳悄悄地落山了，夜的幔帐徐徐地打开，敌军知道我军善于夜战，不敢贸然出击。我吴总指挥部一方面盯住敌人不放，另一方面又命令四、六两团各派出一股部队，警戒通往新州和那大的道路，防止他们收拢部队掉头向我预定登陆点增援。敌我各揣心腹事，都停止了攻击。夜色黑得像锅底，只有疏落的冷枪声划破了夜的寂静。敌人本来打算天一亮就重整旗鼓发动新的攻势，但是17日拂晓时分，敌90师师部得到了我渡海部队已于半夜开始在临高澄迈海岸登陆的消息，这才如梦初醒，知道中了我军的调虎离山之计，急忙命令其所部放弃对王五的围击，向临高救援。然而此一行动为时已晚，围击王五的一部分敌人预感到我大军压境，国民党军面临崩溃的境地，慌忙向西南方向逃命去了。我吴总主力在海头和王五的两场激战达到了吸引牵制琼溪守敌，策应大军在临高海岸登陆的目的。4月16日，西线接应部队包括琼纵一总队的全部和加强的118师、352团全部奉命前往临高县城以西地域，准备第二天拂晓接应40军主力在临高角的新行美下新村一带登陆。敌人凭借海空军的优势，必然在海上与我抗争，妄图阻挡我军渡海，这一点果然不出所料。敌人对海战已做了准备，由第二舰队司令王恩华亲自指挥。这次敌人是不惜血本的，从1950年1月起，敌先后由珠江将第三舰队的主力太康号、永康号、永宁号、武功号、光强号、海安号等20余艘舰艇调到秀英港扩充第二舰队，在我即将大举登陆时，又从台湾将太平号、从珠江口将西口号、中心号调到海南岛，敌舰队的实力增加到50艘。为完成主力部队渡海作战的护航任务，40军改装了20艘土炮艇，组织了由军直接指挥的土舰队，编为2个梯队，分别部署于大军渡海主力部队的东西两侧。16日夜约22时左右，40军渡海部队的船只只航行至海峡中途时，左前方发现敌舰向我船队开来，敌舰看到我木帆船，骄横地冲过来，疯狂地向我开炮，严重地威胁着我方船只前进，坚决向敌舰还击。电台里传出韩先楚军长的命令，40军护航炮艇在炮兵主任黄宇的指挥下立即向敌舰冲去，几艘炮艇同时开火，对敌先头舰形成了交叉火力，打得敌舰狼狈后退。如果说前几次小股部队偷渡与敌发生的海战仅仅是小规模的海上较量的话，那么这一次则是木船队与军舰群进行大规模的激战了。在前几次较量中，敌军舰因靠近我木船吃了亏，因此敌舰队司令王恩华命令他的军舰不准靠近我军的小船。敌人自己吓唬自己说，共军船上有钩子、梯子、炸药包，一靠近军舰就不管死活勾住军舰，跳上来拼刺刀、放炸药包，同归于尽。因而敌舰只在远距离开炮猛

0: 轰，只见夜空中弹如飞蝗，炮弹的痕迹在空中织成了火网，映红了海面。一艘大型敌舰仗着速度快、火力强，闯进四十军左翼船队里，企图把土舰队的队形打乱。黄宇所在的指挥炮艇立即迎过去，在接近敌舰几十米时射出一阵猛烈的炮火，敌舰被击中，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敌舰怕暴露目标，不敢使用照明弹。敌舰为了躲开我土炮艇的攻击，只好窜到远远的海面上盲目射击。木船队冲破了敌舰的阻拦，相互呼应着前进。这时海上东风大作，所有的木船立即扬帆升篷，速度加快。有的船被打漏了，战士们一边堵一边还击，木船保持着严正的队形，迅速通过了主流。敌机敌舰只能在船队的后面射击，他们的行动反而成了催动我船队奋力前进的动力，帮助我们做了战场鼓动工作。在这场海战中，43军那面打得也很激烈，43军的护航土舰队一马当先，为掩护船队立下了战功。43军的护航土舰队由前卫营383团二营组成，护航队长由二营副教导员刘安元担任，副队长由连长石怀文担任，全队由五只船组成，两只机帆船，三只木帆船，每条船都有连级干部担任舰长，人员组成是通过打擂选出来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南海之战，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回眸硝烟弥漫的战场，重温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波澜壮阔。
1: 司令员，四野十五军团已经登陆琼州海峡，随时可以战斗，请您指示。
0: 海南岛战役全景再现，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铁血较量。海南岛八所港都已被国军攻克，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逃往台湾了。现在我宣布，海南岛全境解放。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海南之战》，声工厂出品。
2: 因为护航的任务比较艰巨，牺牲的可能性极大，正是这样能参加护航队就越发光荣。这是个具有敢死队性质的组织，参加人员必须严格挑选。当时搞起了擂台，实行比武，一比过去表现怎么样，二比作战指挥才能，三比对解放海南岛的打算。条件摆出来了，不是说自己如何就如何，要通过群众议论评比，最后由领导筛选而定。有的为参加护航队写下了血书，有的因未能入选而哭起了鼻子。当人员确定之后，五只护航船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大船由21人组成，小船由19人组成。人员分工是船工3人，水手3人，重机枪手3人，战炮手6人，卫生员1人，通讯员1人，正副舰长各1人。五只船共有营干1人，连干4人，排干8人，人人会使炮，人人会摇橹划桨。如有伤亡，船员可以互相代替，不会受到大的影响。保持战斗力不减弱，算得上短小精干。4月16日晚，43军由三塘、海珠港一带起渡后，护航船队在主力船队前方1200米处前进。任务是掩护主力船队，阻击敌舰的袭扰。五只护航船伴着东风，船头激起片片水花，船尾拖着一条被压平的白线，飞快地前进。船上的人员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周围的海面，防备敌舰的突然袭击。船到琼州海峡中流时，护航队长刘安元再次命令船员检查战斗准备。因为这一带水深流

集，是敌舰经常活动的区域。突然，黑暗的海面升起了两团火球，两颗照明弹悬挂在空中。护航船员们在黑暗中注视久了的眼睛感到刺疼，不知这两颗照明弹是从哪里升起的，是天上的飞机扔的，还是海上的军舰打的？正犹豫间，在护航队的左前方又喷出一团火球，这团刚出炮口的火光一下映出了军舰的轮廓，战士们看清了，那是敌人的军舰，照明弹正是从军舰上打出来的。这时左前方一共有三艘军舰正向43军主力船队扑去，先下手为强，刘安元当机立断，命令护航队呈扇形散开，向敌舰靠拢，先敌开火。敌舰还没有观察清楚，护航队的战防炮、山炮、机枪就开火了，三艘敌舰立即陷入了我们的火网包围之中，敌舰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胡乱地放了几炮，放出一阵白烟向东逃去。这时主力船队已安全到达海峡的中流，看见敌舰逃遁，指战员们备受鼓舞。可是敌人是不死心的，过了20分钟，三艘敌舰又从主力船队的侧面东面冲了过来，敌人变了花招，这一次不打照明弹了，黑悠悠的横冲直撞过来，护船队还没来得及向他开火，他们就猛烈地向主力船队开火，机关炮拖着长长的红线像火蛇一样划破夜空，向我船队倾泻下来。恰在这时，东北风停息了，木船在大海里随波飘荡，速度慢了下来，使我们难于应战。敌舰见此猖狂起来，炮弹接二连三地打在护航队周围，溅起的一丈多高的水柱在木船旁边开花，水柱飞溅像暴雨一样洒在战士们的身上，木船被震荡得左右摇晃，岌岌可危。敌舰一面向护航队射击，一面继续航行，企图插入我主力船队，阻挠主力船队前进，这是护航队绝不能允许的。他们的决心是即使全队壮烈牺牲，也不能让主力船队受到损失。木船迎风行动困难，刘安元命令船员滑行，船桨、木板、铁锹、枪托，凡是能划水的东西一起伸入海里，木船又像飞似的向敌舰冲去。五条护航船又摆成了半圆形，一起向敌舰开火。小木船对付铁甲舰，敌我双方在大海上展开了殊死的搏斗，这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火光闪闪，炮声隆隆，交织成一支悲壮的生与死的奏鸣曲，响彻在琼州海峡的夜空。终于敌舰被打退了，护航队把敌舰与主力船队隔开，保证了船队侧翼的安全，使主力船队顺利航进。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中，护航船上有人负伤了，但他们带伤坚持战斗。六连副指导员刘长存胸部中弹，鲜血直流，但他是一船之长，仍咬紧牙关带伤指挥战斗。靠着这种顽强的作风，护航队硬是把敌舰缠得死死的，使其一筹莫展，无奈我何。我护航船队一边射击，一边向敌舰靠拢，当离敌舰只剩200米时，刘安元命令船员们准备炸药包和急速手榴弹，冲上去炸毁敌舰。狡猾而怕死的敌人看出了护航队的用意，

0: 吓得甲祖玛丽拖着白花花的浪尾巴后退了900米，躲在远处向我射击。他们还在梦想绕开护航队插入主力船队中间去，然而5只护航船结成一道铜墙铁壁，硬是锁住了海峡，使敌舰望洋兴叹，眼巴巴地看着我主力船队浩浩荡荡南去，却毫无办法。激战当中有2只护航船震坏，随主力船走了，剩下3只木船继续缠着敌舰。3只木船对付3只铁甲舰，可谓古今中外海战史上壮观的一幕。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透过大海上升起的轻纱般的薄雾和硝烟，从我主力船队的右后方又冒出来2艘敌舰，企图阻止我最后一批主力船。而原先的3艘军舰仍在咬着护航船不放，这时护航船只剩2只了，另外1只也被打坏，被主力船拖走了，形势万分紧急，我主力船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剩下的护航船上的石怀文对另一只船上的舰长刘长存喊，
1: 老刘，你们船去对付新来的这两个家伙，我们来对付这边的3个冤家，
0: 一定要缠住敌人，转船头直奔后2艘敌舰。炮手杨吕一炮打中敌舰的舰头，升起一团黑烟，敌舰不知护航船是多大的家伙，吓得赶紧后退，躲得远远的。风又吹起来了，这使我们的护航船如虎添翼，行动自如，更有效地对付敌舰。我们仅有的2只护航船始终与敌舰保持着最短射程内的距离，不断地打炮打枪，敌人的炮火把我们船上的帆篷打碎了。
2: 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南海之战》，声工厂出品。
3: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破布片随风摇曳，猎猎作响，绳索也被打断了，满船都是横三竖四的绳子。尽管如此，我英雄的护航船员仍坚持用猛烈的炮火封锁敌人，为主力船队打开胜利的航道。当东方微露晨曦的时候，南面传来了激烈的枪声，这是主力船队逼近了琼岛海岸，同守岛敌人发生了战斗。护航船的同志精神为之振奋，这是他们多么盼望的枪声啊！他们的血没有白流，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在眼前，他们决心坚持到底，掩护主力船队全部登陆。东方出现了一抹红霞，像一束火焰把东边的天际点燃，随后一轮火红的太阳跳出海面，冉冉上升，灿烂的光芒照耀着宽阔的琼州海峡。我43军主力船队开始在采芳岭玉包港一带登陆，石怀文、刘长存指挥2只护航船，一边向敌舰射击，一边向南

前进。敌人的飞机这时也来了，嗡嗡声像嚎丧一样怪叫着俯冲扫射。敌舰好像也来了勇气，炮打得更猛了。可是护航船员们的心情已经不像昨晚那样紧张了，因为他们看到载着主力部队的数百只战船已胜利地通过了琼州海峡，开始向滩头冲击。即使全体护航船员都牺牲，又有什么关系呢？是的，护航队的任务完成了，40军、43军的护航队员们担心硬碧海，豪气贯长虹，他们为主力部队胜利登陆立下了不朽的功勋。40军护航队在完成掩护主力部队胜利登陆之后，于17日晨5时接到军首长给炮艇队发来的电报，军主力全部胜利登陆，炮艇队已完成护航任务，你们按计划掩护空船返航，接运后续部队渡海。于是黄宇率领炮艇队调转船头向北岸驶去。这时的40军护航队只集合了5只炮艇，其他炮艇大都负伤不能再用，为了及时掩护接运后续部队的空船返回北岸，黄宇决定就带这5只炮艇再度护航。这时天空晴朗，薄雾轻绕，海鸥成群结队地掠过海面寻觅食物，湛蓝的海水像一面硕大无比的平静，闪烁着光斑。海南岛的高山岭及其以东的海岸，枪炮声相当稠密，那是登陆部队正在夺取滩头阵地。当护航队掩护空船返航至海峡中流时，一艘敌舰从侧面杀了出来，疯狂地向我船队拦阻射击。有的船帆已中弹着火，黄宇立即命令5只炮艇冲向敌舰开炮还击。敌舰见势不妙，慌忙向东逃窜。我们的炮艇是仓促改装的机帆船，在海上航行速度虽然比木帆船快一些，但是与敌军舰相比还是慢多了。我追击炮艇距敌越来越远，考虑到把敌舰驱逐得远一些对我船有利，所以炮艇继续追击了一段。炮艇队的指挥船是最后改装成的一条大船，因时间紧迫，船体未来得及翻修，而且船上的两台发动机有一台性能不太好，因此航行速度比较慢。在追击敌舰中，指挥船又有一台发动机灭火了，航速越来越慢，成了一只孤船。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一条敌舰，径直向指挥炮艇开来，那架势十分娇蛮，大有将这只孤船碾成齑粉之势。黄宇临危不惧，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敌舰，判明向我开来的是一艘大型兵舰。我指挥炮艇处于敌舰夹击的态势，而且敌舰速度快，火力强，如果蛮干硬拼肯定要吃大亏。黄宇当即同船上的干部和士兵中的骨干简单合计了一下，决定以智取胜，先迷惑敌人，待敌舰靠近发挥我近战歼敌的优势。于是黄宇命令把船上的火炮用篷布盖起来，篷布上开个口，继续瞄准减员操作，多数人员下舱隐蔽，关闭发动机，靠风帆航行，这样就把炮艇伪装成一只大运输船，舱面上像堆满了货物一样等待着敌舰来捡洋捞。敌舰果然上当了，大摇大摆地开了过来，距离越来越近了，看得更清楚了，原来是敌第二舰队中最大型的千吨级以上的护航驱逐舰。

0: 我船篷布下的火炮是美国造的57毫米战防炮，炮长和瞄准手都是解放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朝鲜族老战士，他们聪明、勇敢，很能吃苦。炮长赵钻珠担任瞄准手，熟练地追随敌舰瞄准，并不断地小声报告情况。厅长铁军在舵楼前掌舵，沉着地朝敌舰驶去。黄宇倚在船桅杆后，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巡视着海面，掌握着战斗的时机。敌舰无所顾忌地冲了过来，好多水兵涌到甲板上，贪婪的目光注视着就要到手的猎物，企图在海上发扬财。更有甚者，已挤到船舷栏杆前，想要捷足先登，抢先大捞一把。赵钻珠不断地向黄宇报告瞄准情况，已瞄准敌舰，已瞄准司令塔。黄宇告诉炮长，不要着急，继续瞄准，靠近它，越近越好。敌舰更近了，400米、300米、200米。这时炮艇在敌舰右侧，敌舰的前后主炮对我射击已成死角，我炮已进入威力最大的直射距离内，这是发起攻击的最佳时机。黄宇大声命令，打！霎时间，水手们迅速地落下风棚，炮手们麻利地掀开炮布，司机启动发动机，舱面上的枪炮一起开火。这突如其来的猛烈炮火瓢泼一样砸在敌舰上，戒备不足的敌人被打得鬼哭狼嚎，连滚带爬地躲了起来。原先站在栏杆旁想抢先往下跳的敌兵，有的中弹倒下，有的被炮火的气浪抛起来，从高高的甲板摔到海里，一个猛子扎到水晶宫里去了。敌舰司令塔接连中弹，黑烟汩汩上冒，火苗飞窜了上来，敌舰像是一只被打懵了的海龟，在海面上转起了圈子。我炮射击30多发后突然卡壳了，只剩下后舱面上机枪班小范的轻机枪和前舱面上警卫员小刘的高射机枪在继续射击，我们的火力大大的减弱了。敌舰这时开始用侧舷上的机关炮向我还击，为了协助炮手退出弹壳，黄宇快步奔向炮位。当他刚离开桅杆时，就被敌机关炮打中右臂，血流不止。接着炮长赵钻珠不幸中弹牺牲，一炮手和卫生员小王以及艇长铁军也先后负伤。小王要为铁军包扎，铁军却命令他，你快去把自己包扎好，不要管我。说罢，铁军抽出毛巾用牙咬住，用手撕开，自己包扎了伤口，继续指挥战斗。船上的干部战士连续伤亡，鲜血染红了舱面，但大家毫不畏缩，英勇顽强地与敌舰战斗。在指挥炮艇与敌舰激战的时候，我护航队的另外四支炮艇赶来了，他们向敌舰包抄过去，以猛烈的炮火向敌舰轰击。恰在这时，先前被我驱赶的那艘敌舰也转了回来，以火力掩护受伤的大舰夺路向东逃去。这期间，我接运后续部队的一批空船已全部越过海峡中流，脱离了敌舰的威胁，扬帆向北岸疾驰。黄宇命令护航队停止追击，尾随我空船队而去。后来四野司令部通知我们，4月17日开战中，被黄宇他们击伤的敌舰乃是敌第二舰队的旗舰太平号。在我炮艇攻击该舰时，敌舰队司令王恩华正在该舰指挥塔里身负重伤，回到海口市不久就毙命了。 堂堂的敌中将舰队司令竟被我土炮艇击伤丧命，这算得上是敌军赫赫战功中的又一支凯旋曲了。薛岳，字伯陵，他以自己的名字把海南岛的所谓立体防御吹嘘为伯陵防线。这个伯陵防线已被我偷渡部队突破了四次，这一次总攻该是彻底摧毁的时候了。一场大海战胜利结束之后，我渡海部队大规模的登陆作战开始了。357团五连的战船在飞快地前进，他们和右翼前卫团的船队并肩前进了。突然，一排副排长万守业指着前方大喊，连长，前面有火光。火光，船上所有的眼睛一齐向他指示的方向看去，的确在很远的水边有一个萤火虫似的红光。临高角，临高角，船工们叫起来了。观察员，向营里报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南海之战，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特工，神奇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3: 金古传奇，惊雷波尔多嘎。咱们上一集说哈斯勒到了戈尔纳家中啊，哈斯勒呢就说自己是英国画家，到这个法兰西来画画，战争起来了，我回不去了。哎，即便我回去啊，也没什么牵挂。为什么呢？我至今也未婚，家中没什么亲人。他为啥要说这么多呢？他把这未婚先搁到里边了呢，就告诉你我是独身啊。戈尔纳一听啊，眉峰往上一挑啊，哎呀，这更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了。这就给哈斯勒又倒了杯咖啡。那您现在在哪儿住呢？也没地方去啊，这不就是吗，在街上流浪，也多可怜呢、啊、能让这么一个英俊潇洒的小生在大街上流浪，万一让哪一个富婆啊，有钱的姑娘发现了再给撬走了怎么办？姑娘点点头，如果先生您不嫌弃的话，您就住在我这儿吧，很方便。好，多多感谢，我可以为你唱歌。哎呀，哈斯勒歌曲好啊，纯正美声啊，那不比刘欢也压倒帕莫罗蒂啊。哇哇哇哇，唱首歌展示才艺，更赢得姑娘芳心。一看那墙上有小提琴，啊，又拉了一顿啊！一看边上有钢琴，你反这么说吧，哈斯勒把自己所有的本领、能耐、才艺啊，都展示给了戈尔纳，使这戈尔纳芳心大道。哈斯勒啊，又给戈尔纳做饭，你看看，这可了不得，这可了不得呀！你一般的想征服一个女孩的心，你给她烧上几手好菜。特别是这个英国女孩、法国、德国这个女孩，那个老爷们要是能做一手好菜，他格外爱你。所以男同志们一定要学做菜。哈斯勒这个菜太棒了，英国菜、德国菜、法国菜，地道纯正做的。姑娘啊，吃的这个香啊，两个人开始长谈。啊，长谈，谈理想，谈抱负，谈方方面面，越谈越近，啊，最后两个人敞开心扉，哈斯勒大声喝一声“我爱你”，戈尔纳小声说了一句“我也爱你”，哈斯勒就住在了戈尔纳家中。那么，最使戈尔纳他感觉哈斯勒可爱之处在什么呢？

就是不光是才艺，哈斯勒很有思想。等战争结束了，咱们畅游世界，咱们到挪威啊，咱们到这个美国，咱们到中国，我听说中国有万里长城永不倒，长江水永远飘飘，咱们看一看。你看姑娘也感觉到那是人活得很有意思的啊，是是是。就这样，哈斯勒又给姑娘画了一张画像。哎呀，画的这个真呢，几天的光景，两个人闪电般的恋爱了。这个恋爱啊，不是说一下子就恋上了，他有一个事儿的出现，使这个戈尔纳呢，就跟哈斯勒生活在一起了。也就第三天，偏巧来查夜的人，这个波尔多港特别严。盖世泰秘密警察德国兵一队一队的查夜，当当当当，就把戈尔纳他们家门敲开了，哗，来了几个德国兵，还有警察，后边还跟几个便衣，那就是秘密警察盖世泰堡。小姐，出示您的身份证。啪，戈尔纳把工作证拿出来，这警察一看，这得客气啊，德国人还是波尔多港军需库的资料管理员。嗯，小姐，对不起，祝您晚安。嗯，隔着门往里边一看，沙发上坐一男子。小姐，这位是谁呀？这个时节，两个人呢只是心照不宣，心有灵犀一点通，一张窗户纸还没噗捅一窟窿。这戈尔纳怎么解释他呢？人家问了，这个男子是谁？我朋友。不行，万一检查证件呢，他是流浪汉，他拿不出很多证件来。要说我怎么说，我亲戚，我表哥，我二大爷，我父亲磕头的，这可能吗？姑娘脸一红，他是我丈夫。哦，对不起先生，打扰了。党卫军德国军队军需库的资料管理员的丈夫，你能问吗？所以戈尔纳无形当中说了这么一句，他是我丈夫。送走了这些德国大兵们，戈尔纳转过来脸就红了。他这一红，低下头，哈斯勒趁机抱住了姑娘，亲吻了姑娘的香腮。我爱你，我也是你。你看，这窗户纸噗捅那么大一个窟窿。就这样，哈斯勒就住在了戈尔纳的家中，啊，两个人同居。那么哈斯勒可没闲着，这情报刺探的，天天他让这戈尔纳讲故事，讲你们军队，讲你们的军需库，你们的军需库什么样？那墙多高啊？两丈四啊！那个大门朝哪边？大门朝北呗，后边还有个这后门，边上有下水道。哈斯勒就诱导戈尔纳给他讲这个军需库啊，里边的建筑构造。哎，哈斯勒呀就想，等戈尔纳白天上班了，哈斯勒就按戈尔纳想的往外画这张图，画一张。人家下班回来了，赶紧把图得藏到床底下，天天问，让这个戈尔纳讲这个军需库的故事。那么戈尔纳也给他讲墙多高啊，哪儿有把门的，怎么地，无意当中讲，他就开始画，画了能有十多张，都藏在床底下。哎呀，而且戈尔纳还告诉哈斯勒，这个每天呢出来进去的物资很多，有一个资料库保险柜啊，这个保险柜啊得用专用钥匙打开。这个故事当中就有这么一个小环节，哈斯勒就发现了戈尔纳有一串钥匙。这是不是那资料库的钥匙？对，我得把这钥匙给他下下来，配一把，必须得想办法把这个波尔多港这个军需库炸掉啊，是不是啊？
我把这钥匙配为什么呢？我把这个资料能倒出来最好。通过这些资料查一下子，这个军需库里边到底有多少军需设备。所以他就想偷这钥匙。那么在言谈话语当中啊，哈斯勒就发现一个事儿，这格尔纳很痛恨希特勒。哎，礼拜天又到了，哈斯勒就跟这格尔纳说，说这个礼拜天啊，你别上教堂了，咱们两个溜达溜达怎么样？啊，到这个城外，啊，好啊。格尔纳就跟哈斯勒两个人骑着自行车郊游，出了城，走出20多里地下，前边一个山坡啊，绿草丛丛的，不远处一片森林，这边有条小河，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啊，在旷野上行走，心情特别舒畅，谈谈唠唠，说说笑笑。刚到林子这儿，就听林子里头脚步之声，救命啊，救命！哎呦，把姑娘吓一跳，姑娘从车上跳下来，哈斯勒也跳下来了。再一抬头看呢，这个树林里头跑出两个法国姑娘，披头散发，蓬头垢面，那往外奔跑，后边跟着5、6个德国大军。站住，姑娘们，别走！哎呀，就道德切近，这5、6个德国大兵就跟这个法国姑娘厮打在一起，行其无礼。姑娘可气坏了，哥儿俩一看这干什么呢？成何体统？他噔噔噔道德切近，大喊一声：“住手！”这德国兵就站住了，你干什么呢？这5、6个德国兵呢？戈尔纳啪就把证件拿出来了，我是上尉戈尔纳，德国军官的女军官呢，那资料员够身份的，那就像首长秘书似的，那出去那级别都不低啊。上尉军官戈尔纳啪这证件递过去了，你们太无礼了，如果说正常的话，戈尔纳证件一亮，德国兵拿过一看，立刻啪得敬礼。因为戈尔纳一看这几个德国兵啊，有一个中士，其余那四个全是下士，那跟戈尔纳的级别差很一大块呢。你看这个中士就把戈尔纳的这个证件拿过来了，翻了翻，怪笑一声，啪，证件砸到了戈尔纳脸上。上下啪就给戈尔纳一大嘴巴，什么东西连你一起收拾。哗，这几个德国兵如狼似虎，这边抓着法国姑娘，这边就扑向了戈尔纳。戈尔纳大喊：哈斯勒，我们这位哈斯勒，英国特工队的队长，高级特工，又再现身手。道德气焰噼啪啪啪就开始跟这个德国兵打在一起，这个德国兵也说不上怎么的，那么不抗打啊！好家伙，几家伙，这德国兵打击了，开枪了都，啪啪啪几枪，打哪儿？打那法国姑娘，两个法国姑娘倒在血泊之中。这时候哈斯勒也急了，拼了命，玩了命，最后。这几个德国兵一看打倒了两个姑娘啊，戈尔纳在边上吓得脸都白了，但是最后这姑娘又坚强起来了，也捡起身旁的武器要参战。德国兵啊一看事儿不好，赶紧跑，万一那巡逻队来了，人家是军官呢，咱们一笑反上，一调查咱们哪个营的，那不麻烦了吗？赶紧跑，这几个德国兵哗跑了。这时哈斯勒拉住了戈尔纳的手，亲爱的快跑，可戈尔纳的眼泪啊一对一双往下落呀，眼看这两个法国姑娘倒在血泊之中，年纪正在是花季少女啊，正是花季之年龄，正好的时候，残忍的德国兵，哈斯勒拉着戈尔纳跑了。
两个人骑自行车，郊游也

0: 没交成。回到家中，戈尔纳闭眼睛就那两个法国姑娘，睁眼睛就想起那两个法国姑娘，想起德国士兵开枪。是这场剧谁安排的？哈斯勒。那两个法国姑娘死没死？根本没死。哈斯勒不愧是大腕，他暗中递出情报，告诉亨利和这个地下抵抗组织领导人贝加要导演一出戏，目的是让戈尔纳更加恨希特勒，更加恨这些德国兵。他想把戈尔纳拉拢过来，帮助他炸毁多尔伯港军需库。但是必须得让戈尔纳有坚定的信心。戈尔纳跟这个哈斯勒说了，我听说我们国家的军队杀犹太人，烧杀奸淫，无所不作，罄竹难书，但是真正战场上我没去过，我不知道战场上究竟怎样残酷。哈斯勒听在心中，就想了这么一计，必须坚定戈尔纳的信心。所以啊，就告诉这个亨利和贝加，他们演了一出戏，几个法国游击队员扮成德国兵，说开枪呢，开枪那都是没弹头的子弹啊，空包弹，砰砰砰砰砰，假的，这戏演得很真。由这天开始，这戈尔纳就恨这些德国兵。由这天开始，哈斯勒把那些图也画差不多了。也就在当天晚上，哈斯勒由打这床上偷偷爬起来，就把戈尔纳穿的那军装啊，那裤子中间那串钥匙给摘下来，事先准备好了腻子，把钥匙压上去，这就成了钥匙模子了。传出去让亨利配钥匙，偷偷潜进军需库，打开资料库查查里边到底有什么绝密文件，啊，钥匙到手了，模子压好了，他又把这钥匙给这个戈尔纳挂好了，上床休息睡觉。第二天早晨呢，戈尔纳给这哈斯勒做的早点。这个哈斯勒就告诉戈尔纳，我今天有事儿，我要出去一趟。他干什么去？他要把画的那些图还有那个倒的钥匙啊，那模子送给亨利去。可戈尔纳乐了，哈斯勒，你不用去了，那钥匙啊没有用，你画那些图啊都没有用。哈斯勒这眼珠子一瞪，亲爱的，你说什么我听不懂，难道说我说的是外语吗？你画的那些图啊都不对，另外这串钥匙没什么用，你要想查他的资料，我可以帮你弄到。亲爱的，你都知道了。我知道了，哈斯勒，可能你是英国派来的一个特工，你的目的可能是想摧毁这波尔多港，是吧？你接近了我，咱们俩谈话，你让我讲军需库的故事，你昨天晚上偷的钥匙我都看见了，我知道我帮助你是背叛我的祖国，可我的祖国是什么样的祖国呢？是个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祖国，我们的元首希特勒是遭人恨的元首，所以我决心跟你站在一起，站在反纳粹的战线上，共同抗争战报。哎呀，哈斯勒紧紧抱住戈尔纳，戈尔纳告诉哈斯勒，如果说你的任务完成之后，我想跟你一起走，那咱们到英国举行婚礼。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有没有妻子？我没有，我对天明誓。这都对天明了誓了，好吧，我相信你。那么戈尔纳就答应哈斯勒，帮助他摧毁多尔伯港军需库。可戈尔纳又告诉哈斯勒，很难进去，特别通行证啊，搞不到手，外围检查极其严密。两天呢，戈尔纳呀就帮助哈斯勒想了两天，也没想出怎么能进去啊，进到这个军需库，更何谈把它炸掉二字。正在愁眉不展的时候，下午这戈尔纳下班回来满脸带笑， 哈斯勒，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你说吧，你看能不能用上。最近呢，空军司令格林要到军需库来，啊，他来干什么？来检查什么工作？那么在他没来之前，他派了这么一个副官叫迈克，这个迈克是来作为格林的前站，到军需库来安排接待这个格林的一些事项。我不知道这个情报对你有没有用。老龙正在沙滩，我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哈斯勒不听混子马人，听到这儿他眼珠一亮，计上心来。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1: 金武传奇，惊雷波尔多。咱们上集啊说到这个哈斯勒要炸毁这个波尔多港的军需库，可这军需库啊把守森严，你根本连苍蝇都进不去。那么现在军需库的资料员戈尔纳跟这个哈斯勒已然建立了恋爱关系，戈尔纳已经完全站在了哈斯勒的战线上，两个人志同道合了。戈尔纳呢传回一个消息，说最近呢、这个德国空军司令格林要到这个波尔多港来视察，提前来了这么一个副官叫迈克尔，迈克尔是来安排接待格林的一些事项。可这个消息对哈斯勒来说太重要了啊！他眼珠一转呢，立刻找到了地下抵抗组织领导人贝加，就研究格林这个副官迈克尔的行动路线，就来的路线，最后确定一个维斯小镇，那么就准备在这个维斯小镇打一埋伏，把这迈克给他拦下来，然后哈斯勒扮成迈克啊，假扮成迈克，有几名游击队员扮成随从，带着炸药进这个波尔多港。可又一个难题摆在了哈斯勒面前，这个迈克要如果和这个军需库的守备长官啊，德军上校雷默要认识还麻烦，要不认识还好办，所以必须让这个戈尔纳把这个情况落实了。戈尔纳呢又通过一番侦查，通过这个守备啊司令雷默的口中得到了一个消息，就是来的这个副官迈克尔和这个雷默根本不相识。这可就是天赐良机了啊！第三天，哈斯勒、贝加、亨利带着游击队员埋伏好了。这个迈克尔来呀、很威风，格林的副官呢？坐的小轿车，前边摩托车开道啊，后边跨斗摩托车压住阵脚，往前狂奔。正往前走的时候，突然呢，这个前边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啊，在这个路上蹬着自行车，蹬蹬的这个道啊也窄了点，突然，骑自行车这位。啊！别呀、拽到马路中间了。这个前面摩托车开道的必须得刹车呀，赶紧停住的，前边有人呢，把他们撞上啊！哎，这一刹车，后边小轿车也停下了。

这个德军呢在这个摩托车上还骂呢，滚，闪开。可是这闪开那开字刚喊出去，路两旁林子里边埋伏的游击队员冲上来了，到这儿全部的缴获啊，抓俘虏的抓俘虏，然后就把这麦克尔就带到了地下抵抗组织司令部，这得审问呢。这麦克尔咬紧牙关，瞪眼不说，不说，不说不行，打你也得说。麦克说：“打死我也不说。”那有办法啊，枪抬起来了，黑洞洞枪口顶住了麦克脑瓜门，就三个数，一、二、三。哎，我说，让他说什么呢？说这次来的任务，啊，以及格林的一些脾气秉性，啊，临来前格林向你交代着什么？嗯，有没有私人信件？方方面面，这公文包都在这儿呢，这都是你带的东西，这件有什么用？那件有什么用？还有什么细节交代没有？讲实话，我们人想了解这些情况，到时候核实不对，你必死无疑。提出了麦克把知道的啊都说出来了，掌握了这些情况。随后哈斯勒就把麦克这套军装拔下来了，把证件换成自己的照片，挑挑拣拣，七八名游击队员呢扮成了德国兵，你这个德语必须得好。然后就开了麦克这辆小轿车，是直奔波尔多港军需库。说句良心话，哈斯勒也是心里头不是太得劲儿。为什么？知道自己是一去无回呀、啊，闯龙潭入虎穴呀、啊。哈斯勒的小轿车后备箱里边没拉别的，拉的全是炸药。哈斯勒急了，开进去就是拿自己的小轿车踹司机，愣撞他的军需库，让他连环爆炸，就把这波尔多港给他炸瘫痪了。这个哈斯勒呀，忙里抽闲，在审问麦克的时候，确定了自己的行动计划的时候，他又见了戈尔纳一眼。他告诉戈尔纳：“我非常爱你，啊，如果我能活着回来，我一定娶你做我的妻子。即便战争不结束，我也要把你娶到家中。”临走时深深的吻别，使戈尔纳热泪。戈尔纳心里头那真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啊，他望着哈斯勒远去的背影，眼泪流淌了下来。他不知自己恨什么，他恨这场战争，恨自己生长在德国，恨自己国家的元首，他又不知爱什么。他眼前一片迷茫，当自己的恋人远去的背影消失之后，他放声大哭。单说哈斯勒来到了波尔多港军需库的门口，这个镇守军需库的上校这位雷默早已接到了总部的电话，说副官麦克来了，那可是格林的人呢。 啊打开门，夹道欢迎。好家伙，哈斯勒有派，真有派，不愧是高级特工啊！你好，雷默长官。哎呀，麦克长官你好，真亲情。你看这都真家伙，这是我带的文件。啪，随手把自己的证件拿出来啊，递过去。雷默敢接吗？这都上峰啊，格林的红人儿。贴身人，哎呀呀，不必不必不必，这就请进来了。请进之后到办公室坐下，先介绍工作。目前军需库发展的前景是可观的，靶位是森严地，目标是宏大地，
囤积的物资是丰富的，往外运输畅通无阻的，总而言之是太平无事的。请领导放心，我们的目标就是刮进地皮啊，收进财富，一定要法国的、值钱的、有用的、能吃的、可观的都把它划拉到这儿来的，给这儿来的往外运输的。行了，你别比划了好不好？好家伙啊，这个雷默一定要在这个上峰面前好好表现表现。你别看人格林的副官军衔不小啊，那军衔不光军衔的问题，就即便这个麦克军衔比这个雷默低，他也得跟人客气，那是格林的人。听完这些汇报，紧接着就视察。是什么察呀？就是看地形的。哈斯洛背了手啊，戴了白手套，哎呀那个威风啊。这边雷默陪了，这就开始介绍，这是一号库、二号库、三号库，打开仓库，那库可太大了，千万吨的物资，一眼你都望不到头。哈斯威一想，行了，不过这下不了手啊，这库全是德军的。他眼珠一转，心里想，今天晚上半夜动手了。紧接着雷默就是大排宴宴招待麦克，吃完了喝完了。他这个军需库这个地方长时间来一些首长啊、要人啊来视察，为了安全，为了方便，这个军需库后院有个二层的小楼，他给改成了一个宾馆啊，里边能住人，哎，就来一些政要就住在里边内部宾馆。这就把这个哈斯洛安排到后院去住去，他这个小轿车就停在了这个住处的院中，里边可是炸药。这时哈斯洛就告诉边上的人，今天晚上动手。怎么动手？你们趁乱跑出去吧，我为了完成任务只能拼得一死，驾车撞向军需库。说完哈斯洛转身往屋里走，后边队员就问他，头这能行吗？因为我是军人。说完这句话，哈斯洛进屋了。单说这个雷默陪着麦克啊，吃完了喝完了玩完了跳完了蹦完了，来到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灯火辉煌啊，因为他这是军需库，前边就是码头，这个昼夜不停的进出物资，没说问到是两班倒。来到办公室，往这一坐，喝点咖啡提提神。正晃脑袋这儿琢磨什么的时候，外头他的副官进来了，长官，来了两个人要见你。这深更半夜的，这都十点多了，谁见我呀？是党卫军啊。请进来。啪，进来两个人呢，戴着礼帽，穿着风衣，卡着墨镜。可晚间要是这特务他也怪，晚间还戴着墨镜，他们的势力都相当大啊。进屋之后墨镜一摘，证件啪一拿，我们是盖尔太保秘密警察，你们这是不是来一个麦克啊？是啊。长官格林的副官呢？据可靠消息，这是个假麦克，他的真名字叫哈斯洛，是英国派遣来的特工。秘密警察找到雷默一说，来的是假麦克，真英国特工，可把这雷默吓坏了，扑通坐地上了，说怎么走漏的消息啊？也怪这个法国地下抵抗组织啊，麻痹大意，这个法国人他不浪漫啊，抓着俘虏之后啊，他们就喝点酒，跳什么这个法兰西舞，结果有一个德国兵护卫跑出去了，游击队员就在后边追，啪啪啪就开枪了。

把这德国兵打倒了，出现了一个德国巡逻队，一下子就把游击队员给冲回去。游击队员一想，赶紧跑，啊，回去送信，立刻撤离那个原地，否则德国人就来大搜捕。那么这个德国护卫身中数弹，巡逻队就问他怎么事儿，他在临死的时候说了，是怎么断断续续啊。啊，这个巡逻队一看他死了，也把这个消息掌握了，立刻禀报了盖世太保。就这样，秘密警察来了，就把这事儿跟雷默说了。雷默一听吓得，我的妈，可怎么办？现在封锁大门，抓活的，在他们没行动之前，把他们统统抓住。这个雷默立刻拿起电话呀，他都懵了，赶紧叫副队长，副队长就进来了。长官，来那么几个人呐，他们是英国的特工啊，真麦克长官已然被打死啊，赶紧立刻派卫队，派卫队把那小楼给我包围住，用机枪猛扫射，不能让他们跑走。可这时候那盖太说了，不要抓活的。这几个人连喊带吵吵的，这个副队长转身刚要走，唰，停电了，大楼是一片漆黑啊。紧接着这个走廊啊，咣咚，传来两声爆炸声，火就起来了。这一炸可热闹了啊！外头这个警报就响了，德军那个岗楼上探照灯唰就奔这个指挥部大楼来了。你想啊，爆炸了，没电了，着火了，好家伙，这个雷默还有那副队长还有那两个秘密警察在屋里头就摸门啊，砰，还撞门框上了。好家伙，这屋里头乌烟瘴气的，一道黑影由打二楼窗跳出去了，这个人是玩了命的往后院跑。哈斯勒也被爆炸声啊给惊醒了，怎么事儿？他起来了，因为半夜行动啊，外头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我开门，打开门一看，戈尔纳，说戈尔纳怎么来的？甭说手榴弹都是人扔的，电闸也是人拉的。戈尔纳望着哈斯勒园区的背影，能让西太人去送死吗？我拼得一死要把他救出来呀、啊！即便救不出来，我跟他同归于尽，我这辈子也幸福了。本来啊，他是这个白板啊，不两边倒吗？资料员，他就往里边打了个电话，跟那个资料员说：“我后天有事儿，我今天能不能倒倒班？我值夜班，你回家。”偏巧那个资料员她丈夫回来了，巴不得要回家，那行啊，就答应了。戈尔纳就上了夜班了。他这个资料室就在里边，离这个雷默这个办公室不远。他早已经注意了，他在走廊里头就听到了这屋中所谈的一切，方方面面。哎呀，戈尔纳都急了，一探腰，他来的时候早有准备，知道同归于尽了，带了两颗手榴弹。他一咬牙一瞪眼，一看这墙上有电闸，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电闸拉了。随后他受过军训，知道怎么拉响这手榴弹，拉着了之后扔到雷默办公室门口了。爆炸声起来了，他一瞪眼珠子打二楼窗出去，跑到这个哈斯勒的驻地，见到哈斯勒由头到尾前前后后一说。现在这个院可乱套，你想啊，这个军需库的指挥大楼传来爆炸声，没电了，着火了，所有的注意力全都扎到大楼这儿了，探照灯啊，救火的。哈斯勒一瞪眼珠子，正是好时候。他一丢脸儿，告诉手下人，你们趁乱杀出去，带了戈尔纳。不，我要跟你一起。不，戈尔纳你先走，别忘了明天中午在教堂等我。

0: 我不会死的，咱们两个一起走，我带你回英国。没办法呀，几个队员啊，架子个儿大，往外跑，院里乱套，另外都是德国兵的着装，谁能拦他们呢？哈斯洛跳上了小轿车，早已把这个炸药点着了，开的车是猛撞军需库。离这个军需库不远的时候，哈斯洛开开车门是纵身而下，轿车是狂奔到军需库的墙上，一声巨响，连环爆炸，波尔多港德军军需库顷刻之间呼哇一片，哈斯勒是趁乱而逃。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戈尔纳呀，第二天就见到哈斯勒了，两个人呢越过了英吉利海峡，回到了英国，在教堂里举行了婚礼。据说呀，哈斯勒和戈尔纳先后生了六个孩子。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一本小书搞定居住烦恼，攻克中国式住宅难题，300多幅的手绘一目了然，轻松教你好好居住，厨房、客厅、卧室、卫生间问题各个击破，玄关、梳妆台、衣帽间烦恼通通解决，足够的技巧和小窍门，让家的容量翻倍，将整洁迎进家门，遇见更好的自己，从打造整洁的家开始。这就是我们今天读书俱乐部的主题，这本小说的名字叫做《小家越住越大》。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国家图书馆特邀嘉宾，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陆威，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小家越住越大》。陆威你好。
2: 刘莎你好，今天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陆威，前面我们说到了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那对于不少的朋友来说呀，可能他们手里面还没有这样的一本书，为了方便大家的收听，所以在节目一开始你的第一个任务就要把这本书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们简单的分享一下。
2: 嗯，好的。那如刚才刘莎所说呢，我本身呢是一个住宅设计师，这本书呢可以说是我这十几年来以住宅设计师的身份去工作，然后以住宅设计师的身份去观察普通家庭的生活，那么我将我看到的一些问题，然后我认为可以推荐给大家的解决方案写下来并且画下来，然后以绘本的形式展现给大家的一个相对来讲我觉得比较轻松的居住读物。
1: 嗯，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一本比较轻松的居住读物。以往大家去看一些设计师写的书啊，可能偏向专业，我们普通人看起来怎么一会儿看呢是立体的，一会儿看要是平面的看不太懂，但这本书啊里面的那些小画啊特别人性化，我在这一定要说一下，就是一本绘本。然后这样的一本绘本呢，很多朋友看起来觉得一点都不费力气，而在这个绘本的旁边呢又配有特别简单明了的说明，让大家一下就明白，哦，原来我这么做我的家就会越来越舒服，原来我这么做我就会把那些特别不想让大家看到的东西能够很巧妙的收纳起来，是这样的是不是呢？
2: 嗯，对，因为我自己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的标准很简单，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轻松居住。那因为居住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那阅读与居住相关的书它自然不应该成为

0: 论的基础，还自己实操，这是必须的。
1: 实操很重要，实操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谈到说房子这个东西呢，绝大部分人在一生中间，其实你真正有机会去长期居住的呢，我觉得往多里说，5到6套。对吧，这已经算非常多了。那因为我自己做这个工作做到今年已经13年了，我设计过10万套以上的住宅，然后我也看过以千为单位的家庭，所以呢能够看到不同的居住场景，然后能够看到不同的家的居住状态，在这里面发现一些共性的问题，千为单位的家庭，所以呢能够看到不同的居住场景，然后能够看到不同的家的居住状态，在这里面发现一些共性的问题。
0: 总建筑师也好呀，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房屋设计的这样的专业人员很多，但其实出书的人并不是很多。是什么力量让你最终能够出这样的一本书，尤其是一本图文并茂的这样的书，其实难度很大，尤其是那个绘本。
1: 对，虽然我画的不太好，但是我也想要尝试把这些东西画下来。刚才刘莎你提到为什么我想要出这样一本书，其实这要从我身为住宅设计师的挫败感谈起。
0: 你干了什么事儿呢？你是把这个洗手间和厨房的门给设计成对门的，还是说你设计的卧室少了一扇窗子？你都干了什么样的错事儿？
1: 我们的工作呢，就是不断的去设计住宅，然后呢，在它被销售、然后被交付、被居住之后呢，我们当然要去看一看，说我们亲手设计的房子怎样被居住者使用着，以便说我们发现其中的不足，然后能够在未来更好的去传承和改良。我自己呢，在过去这十几年间，无数次的入户，每次入户的时候呢，我都觉得很沮丧。10年前我在北京去看的房子，跟我今天10年之后在深圳去看的房子，他们的居住状态都非常的雷同。这些居住状态共同的特点就是，我感觉那些房屋正在被低效的使用着，我觉得非常的挫败。后来呢，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呢，就是说，在设计师设计的房屋跟居住者所居住的房屋中间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红线，在房子被交付的那一瞬间，在这个买房的人拿到钥匙的那一瞬间，我已经从他们的生活中间彻底退出了。
0: 不对不对不对，我据我所知，因为我也是一个有租房子住的经验的人，也有买房子住的经验的人。你看，不论是我租还是买，通常我们大家呢在接触房子的时候会得到一张户型图，而那户型图呢绝对是设计师提供给我们的，因为好多的这些数字啊或者计算我们大家或者说普通人都看不懂，然后而且在那张户型图上明确的给你标注了，比如你的鞋柜放在哪儿，你的洗衣机放在哪儿，你冰箱放在哪儿，你床放在哪儿，床头柜放在哪儿，都有很明显的，包括沙发，甚至有的这储物柜里面摆什么东西，怎么放架子都有，这不都是你们设计师教给我们的吗？你怎么说你们设计师和我们脱离了呢？我们很多人都是严格按照你们设计师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来摆放家具的，甚至有不少朋友说，是我真是不想呀把这个原来的设计给打破，但是实际上他们这样的一个安排吧，让我们实在没法住，所以没办法，我们自己又花钱请了设计师来给我们重新设计的。不论是原始的居住也好，还是后来的这样的很多的改造，都是设计师的改造。很多朋友真的都是这样的，我不能说100%，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和我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是相同的。所以你居然说我们和你们分开了，这不负责任。
1: 我应该这么样来说这个关于分开的这两个字儿吧。比如说户型，那可能我亲手画的户型，然后呢我们之间有缘，你购买了，你居住了，所以你的生活呢在很大程度之上就会被我当时画在纸上的这样一纸平面图所规范。你在哪里睡觉，然后你的沙发应该摆在哪里，这些确实如你刚才所谈，是在我的前提之下，然后你接过我当时思考的一些线索去继续生活。可是呢，比如我在你的客厅里面设计了摆放沙发的位置，对，这个是我提供的，但是你买多大的沙发这件事情我就真的完全无从干涉了，所以你明白吗？我见到有非常宽敞的客厅，因为放了一个需要在更宽敞客厅里面摆放的沙发，导致于原来宽敞的客厅变得很狭窄。
0: 那我觉得还是你们设计师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在当初交给我们户型图的时候把你那家具的尺寸也做一个标注啊？你既然能够把这个哪个地方开门，哪个地方有几平米的一个小过道标注那么清楚，为什么不把那个家具的尺寸也标注一下呢？设计师陆威，
1: 我真的做过这个尝试哦。
0: 啊，
1: 3-4年前的时候，我已经在我这个参与的一些项目里面呢，提供了我们叫家的分寸的这样一个参考的表格。但是事后呢，我还是发现说，大部分人他不是很在意这样一个提示。
0: 为什么？为什么？
1: 我个人的感觉是说， 比如说你要买一张沙发，然后呢你走进了一个大的家居市场，你在走进去的瞬间呢，你就开始被很多随机的因素去左右。
0: 那里面确实有特别好看的家具，也有看起来特别普通的家具，而且还有看起来挺糟糕的家具。很多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一定会买特别好看的家具，对吧？
1: 对对，没错。比如说你需要买一个茶几吧、
0: 嗯、
1: 那这个茶几呢，你很可能看中了一个玻璃的，那很漂亮，非常的通透，然后你会想象摆在你自己这个很现代很清新风格的客厅里面是怎么样一个美丽的画面。可是呢你要知道，对于

0: 客厅而言，茶几是漩涡的底部，所有的杂物最终都会被带到这个漩涡的底部来。你可能就手一张报纸放上去了，你一个杯子放上去了，老太太老花眼镜放上去了，这个茶几如果没有储物功能，它会怎么样？它在你家只要待上两个月，就会呈现出之前它跟待在家具卖场空无一物的时候截然不同的情景。
1: 所以我现在知道了，你的做法就是一定要买一张大茶几，越大越好。
0: 没有，我没有这样子的观点，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越合适越好。其实空间和放在里面的东西，包括你的生活，你所拥有的物品，它完全是鞋和脚的关系。嗯，你是37码的鞋，对，37码的脚一定要匹配上。
1: 我可以37码的脚穿一个37码半的鞋，我舒服一点。
0: 对，当然。
1: 但是如果要穿一个42码的鞋的话，就有问题。
0: 对，没错，是这个意思。
1: 同样，如果是42码的脚非要塞进37码的鞋的话，那就问题更大了，这得削足适履了。
0: 对，这就是刚才我们谈的，在一个本来不算很大的客厅中放上了一张巨大的沙发，就会产生这样子的挤压感和痛苦感。哦，
1: 哎，那你刚才说到了，很多朋友因为特别喜欢，所以呢就不接受啊你的那样的一个关于家具的一个尺寸的要求。那除了喜欢以外，还有什么原因让大家放弃了你当时给大家规范的这个家具的尺寸的原因吗？
0: 嗯，我个人认为，实际上家具尺寸呢，只是我们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所举的就手的一个例子。
1: 嗯
0: 啊，家具的尺寸呢，确实是会影响住宅的使用，但是比起说只是一次性的买错了家具，或者说买的稍的大了一点点这种小的瑕疵而言，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其实对于一个居室而言，它在功能上的缺失会给你带来更大的麻烦。
1: 嗯，所以你就会觉得你当时犯了好多错误，现在出了这样的一本书来弥补一下。
0: 对，我自己在做了十几年的住宅设计师之后呢，我终于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说我所做的一切工作只不过是在为你提供一个最基础的硬件，而你自己住在这个房间里的你，你才是这里唯一的软件。
1: 就是说我们大家能够让这些所有的硬件给运行起来，一定是流畅的舒服的运行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0: 而且是长期的运行，换房周期很长。
1: 很多朋友啊，在开始的时候觉得运行的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啊，住个三五年呀，或者五六年，或者时间越来越长的情况下，觉得这个运行越来越不顺畅，越来问题越多。陆威，这能解决吗？
0: 对，你可以把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越来越不顺畅类比到说我们的电脑或者是手机这样的电子设备。
1: 嗯，
0: 那很有可能你刚买到这台电脑的时候，它的运行是很快速的，然后它的内存是足够的，然后它的硬盘容量也是足够的，但是这个五到六年间呢，你会放很多的文件进去，你会装很多的程序进去，如同你每一天回家的时候，你可能都会拎一个超市的袋子，对吧？所以呢，东西越囤越多，然后性能越来越下降，所以呢，这些信息、这些物品，它将你的硬盘也好，你自己的空间也好，挤压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在这个本来就不大的房子里面的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局促。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手机、电脑也好啊，我一狠心，我一咬牙，我一跺脚，我就换。
0: 对，
1: 房子。我怎么狠心咬牙跺脚，如果能力不够的话怎么也换不了，所以很多朋友都属于忍着的状态啊。
0: 嗯，对，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吧，以我个人的理解呢，其实今天的社会真的已经是一个相对来讲很富裕的社会了。那我们除了说房子不能尽情买买买，那我们除了这个车子豪车不能尽情买买买，当然北京还限牌哈。然后呢，我们除了这个奢侈品不能尽情买买买，以日常的生活必需品而言，你说这谁逛超市还有什么买不起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现在进入到这样一个相对富裕的状态之后，其实我们拥有的物品是非常多的，因为商家会创造各种各样的这个消费的理由啊，他会给你创造新的商品、新的需求，然后你自己呢，很有可能也会轻易的对一个东西动心，然后就把它带回家。可是跟这些越来越增多的物品相比的是，我们的居住空间可能就恒定在那里，就是那么大。
1: 哎，没错的，没错的。有些朋友他们可能居住的是十年前的设计的房子，那么和我们现在日新月异的生活比起来啊，十年前的设计的房子一定会是有一点脱节的。另外呢，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多，和我们原本的那个房子住宅的容纳的空间肯定也是脱节的。在我们不能够没几年就换房子，或者没几年就改善面积的时候，阅读这本书《小家越住越大》肯定会对您有所帮助的。陆威，前面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啊，你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设计师，是理论经验啊和

0: 实际操作都非常丰富的一位设计师。所以呢，应该这样说，是陆威非常谦虚的说，他写这本书啊，是为了弥补他以前犯的错误的一本书，为了让大家呢，能够在不能够每天换房子、换更舒服的空间的情况下，怎样把您的这个家啊，改变得更加的舒服。我看到了这本书的推荐序一啊，是日本的创意生活导师近藤典子的一篇序啊。对于近藤典子来说，可能我们现在的朋友有点会混了，因为还有另外一位近藤，是一位收纳大师，非常有名气。那这位近藤典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你邀请他给你写你的序一呢？给我们听众朋友也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吧。
1: 近藤典子这位女士呢，当然她首先她是日本人，那么十年前呢，也就是2006年，她的这个一本书的译作在中国出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家庭收纳一千里》。那么我自己呢，就是从阅读这本书开始真正的了解到做何为收纳。在过去十年间呢，我一直努力的去学习，无论是我的生活中间我去努力收纳，我的工作中间我去研究收纳。那么十年之后呢，我自己认为说，尽管我跟这个近藤老师，我并没有真正的像去上过他的班，然后去在他的这个学校里面拿过收纳师的这个证，可是呢，我是始终将自己视为是他的学生。所以刚才包括流沙你说我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设计师，其实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也依然是个初学者。
0: 在这本书的序当中，近藤典子是这样写到的：首先祝贺陆威女士新书出版，如同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喜事。心中感到无比的愉悦，生活改造方面的知识是让生命力持续升级的能量源，同时也会给自己及家人更多实际的生活体验，在每一天的美好沉淀下，也将会丰富我们的人生。陆威对生活改造上的热情与思索，加上他常年积累下来的空间改造知识，必将带给我们更多人生道路上的幸福感，为我们的生活哲学带来启发和影响。我能够有幸与陆威相识，非常珍惜这份深厚的善缘，并且为他的成就感到骄傲。短短的一篇序啊，文字并不是很多，但是我能够感受到啊，近藤典子对陆威你的这样的一个成就啊，也是觉得非常非常骄傲的。其实我相信啊，每一个普通人拿到你的这样的一本书，小家越住越大，都会有一种喜悦感，因为书的质量啊真的是非常好，尤其是这样的一种又是绘本又是文字的解读，让大家立刻就能够上手，拿来就能用，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体验感非常非常好。
1: 谢谢。其实我们刚才谈到说近藤典子老师呢，他能够在这个序里面给到我一定的肯定，那我个人呢，实际上对于目前自己正在从事的这个工作，包括说我来写这本书，某种意义之上呢，也认为是十年之前当我开始读近藤的第一本书，当我开始了解说收纳对于居住是多么的重要，然后到如今将这些年有限的一个经验所做的一个积累。近藤典子老师呢，他在日本30年前他开始从事收纳的研究以及社会实践，实际上30年前的日本与中国今天都市的居住情况是非常类似的，房地产到达巅峰，然后大家都需要在有限的面积之内去解决一个长期的居住，同时社会进入一个非常繁荣和富裕的状态，物品越来越多。
0: 对对对，和现在的中国非常非常像啊，所以相同的问题出现了是吗？
1: 是的，真的是到了这个痛点的时刻，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面积小而物品多的压力，所以收纳这个名词在10年前在国内在我们行业内它都是一个很陌生的名词。那我们为了研究跟了解收纳，我们需要大量的去请教日本专家。而今天呢，如果你在网店里面输入收纳两个词，你可能能搜到100页各种各样的商品，它已经是大家共同的痛点了。
0: 没错没错，说到了收纳啊，刚才我们谈到的是近藤典子这位创意生活导师，其实如果你去搜索一下收纳，再搜索一下近藤，可能呀出来的并不会是近藤典子，而是近藤马里会，都是近藤，两个近藤是有区别的。关于这一点啊，陆威就有发言权，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都是收纳的导师。
1: 其实近藤典子本身是一位收纳导师，而近藤马里会他并非是收纳导师，而是整理导师。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日语的整理呢，它的含义实际上相当于跟丢弃是非常接近的，并不是收拾，而更加倾向于丢弃。近藤典子女士呢，她今年年纪已经相对来讲比较大了， 可能有50多岁。那么他本身呢是一个在收纳这个维度技术上非常过硬的，他也会去强调如何与空间设计相结合，如何与房屋设计相匹配。而近藤麻里惠呢，他是一个生活哲学家，他会告诉大家如何去保留那些怦然心动的物品。所以这两个人实际上他，我理解为是一个问题的一左与一右。那我本身自己是一个建筑师，我可能更加倾向于从左侧去解决问题。
0: 但是问题就出来了，在你这本书当中啊，不仅仅有收纳，还有比如说一起给家来减减肥等等相关的内容，其实你也把这样的一些怎么去除家里面不需要的东西做了一些相关的解读或者说分析。所以其实很多朋友在拿到你这本书的时候，既有把家怎样能够空间发挥到更大的这样的收纳，也有怎样给家减肥这样的内容，也就是近藤麻里惠的内容在这里面，对于中国人来说非常的全面和实惠。
1: 其实这两个东西本来它就是不可分割的，你只收纳有价值之物，这是收纳的前提。如果你把宝贵的空间用来收纳一些低效的，你已经早就忘记它存在的东西，那你又何必呢？所以在收纳之前必须先完成整理，这个是必须的。
0: 陆威，你说到我的痛点了，我家里面有好多东西，我知道它没有用，但扔了以后吧我又舍不得，怎么办呢？
1: 我们这代人呢，无论是70后80后还是90后，我们在小的时候呢都会被教育说你一定要去节俭的生活，然后呢你一定要艰苦朴素，这个本来也是我们的传统优良美德。所以呢我们长大之后，当我们整个社会已经从物质匮乏变成物质过剩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我们刚才所说的所受的这些教育，我们对于物品本身的一个珍惜感反而阻碍了我们去跟那些本来已经没有用的物品去告别。那今天我们来谈说我们要丢掉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可惜，好像我们是在浪费东西浪费钱。那我想问大家的是，今时今日最贵的东西是什么？今时今日最昂贵的东西是什么？其实是城市里的空间。城市里的空间呢，因为所有人都向城市里面去挤进这个大的城市，要在这里生活，所以当然这里的空间、这里的土地、这里的房子、这里的面积就是非常昂贵的。而在这个空间的价格之下，你会发现跟这个东西相比，你用来填充这个空间的物品反而是非常的廉价。因此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谈到说扔掉那些东西是浪费，我反而要反问你的是，你花了这么多钱买来的空间，你贵买建筑把它变成了物品的仓库，是不是才是真正的浪费？
0: 因为小家越住越大这本书啊，真的有区别于其他那些很专业的啊这种设计师写的那种书，怎么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相关的应该叫分享或者沟通吧。
1: 其实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说，在您刚才谈的那些专业书籍中间，他所谈的那个房子本身是书的主角。而在我的这本书中间，我所说的这一切，我所画的每一幅图，以及说必要的时候我所标上的尺寸，我都是希望当作是那个主角，你才是这本书真正的服务者。
0: 感谢陆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小家越住越大》。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情抢收下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0: 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5: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至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2: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6: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8: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000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7: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服务。

0: 设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上午九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 9.5 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一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3: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4: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5: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2: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6: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3.27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学警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2: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7: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8: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9: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0: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9: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

0: 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4: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5: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4: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5: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4: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6: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4: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5: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4: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5: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3: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7: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3: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7: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

0: 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1: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0: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五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 34%。 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6: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8: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9: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

0: 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 4.35 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 46%。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1: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5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7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五场和第六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历时代潮头，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我是主播杨莹。
2: 我是主播一刚，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从填补国内技术空白到打破国外垄断，从单机出口到系统方案输出，陕西制造正以自主创新为引擎，加速走向全球市场。
2: 陕北煤矿区生态修复智能监测与成效评估技术国际领先，标志着我国在矿山生态修复核心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1: 延安市加快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科技赋能将小苹果培育成大产业。
2: 我省各地全力备战三夏，为群众守住粮袋子。
1: 商洛市创新实施光伏加工程，让农村闲置屋顶和荒坡空地成为绿色电能的阳光银行。
2: 以下是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的脊梁，要加大投入，加强研发，加快发展，努力占领世界制高点，掌控技术话语权，使我国成为现代装备制造业大国。近年来，陕西不断强化高端装备产业核心竞争力，从填补国内技术空白到打破国外垄断，从单机出口到系统方案输出，陕西制造正以自主创新为引擎，加速走向全球市场。请听报道。
3: 近日，一款被称为矿山绿巨人的百吨级混动矿用自卸车在三一西安智能制造产业园正式发布。这是全球首款百吨级柴电混动刚性矿卡，额定载重达100吨，车厢容积70立方米，实现了自主研发与制造，填补了国内高端混动矿卡的多项技术空白。加纳共和国客户乔治约·奥夫苏。
4: It's going to do much good to Africa.
5: 我首先注意到它非常坚固，驱动电机的表现令人赞叹。这些设备将为非洲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既能应对恶劣天气，又能减少有害排放，这对加纳乃至整个非洲的发展都是一项重大助力。
3: 三一集团国际运营本部副总经理徐伟。
6: 我们的混动产品可以为客户节省20%的燃油费，我们的纯电和微电网的方案呢，用电成本能节约67.5%。我们从研发阶段就采用了高可靠性和长寿命的设计，特别是能适应高寒、高热、高海拔的特殊工况，极大地降低了全周期的生命成本。产品主要出口到印尼、拉美和南非等国家和地区。
3: 近年来，传统工程机械陷入能源消耗大、

0: 从单纯的卖设备转向源网合储一体化，加智慧矿山，加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形成完整的方案输出，真正从跟跑者变成引领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优势，乘势而为，做强做优做大。在陕谷临潼制造基地，一台长10米、高7米、重达210多吨的 EG 系列多轴离心压缩机正在进行总装，随后将发往欧洲，服务于当地某重点化工项目。西安陕谷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总装车间主机班副班长孙超：
2: 攻克了多轴齿轮箱这一长期被国外垄断的卡脖子技术，实现全国产化。 EG 系列多轴压缩机相比传统单轴压缩机，多轴压缩机具有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效率高、调节范围宽等突出优点。
1: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出海合作涵盖设计、安装、调试及全生命周期服务，从单台设备供货升级为交钥匙的工程整包，标志着陕谷的出海模式实现了质的跨越。西安陕谷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海外市场销售副总监赵金燕：
3: 目前陕谷在全球设立了20多个公司和服务机构，5个全球的研发中心，节能环保产品和系统解决方案已遍布欧洲、印度、土耳其、印尼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核心产品轴流压缩机已连续3次荣获中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全球市场累计销量达2600亿台套，稳居全球第一。
1: 依托科技创新，深耕核心技术，陕西装备制造出海正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产品为核心，加速拓展欧洲、中亚、东盟及一带一路市场。十四五期间，全省机电产品进出口从3000亿元规模稳步增长至超4300亿元，年均增长7.1%。陕西装备制造产业优势正在积极转化为扩大开放、深化经贸合作的优势。
4: 近日，由驻陕央企中煤航测遥感集团牵头研发的陕北煤矿区生态修复智能监测与成效评估技术成功入选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3批，经中国煤炭工业协会鉴定，该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遥感数据智能解译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标志着我国在矿山生态修复核心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请听报道。
5: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一套技术在陕北南梁矿区的典型应用，其实跟咱们人做 CT 一样，给矿区装上了一套 CT 诊疗系统。
1: 研究人员正在展示的就是陕北煤矿区生态修复智能监测与成效评估技术的应用场景。这项技术依托卫星大范围扫描、低空无人机精细核查和地面物联网传感器实时采集，搭建起全域立体协同的多维精准感知网络。在国际领先的遥感数据智能解译技术辅助下，可以将多元监测数据汇入大数据中心，通过 AI 模型自动分析，精准识别和判断各类生态问题，及时给出预警及生态修复治理提示。中煤航测遥感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创：
6: 我们基于改良的深度学习框架，攻克了复杂地貌下地物要素自动提取、生态问题智能识别的技术难关，识别效率和精准度位居国际前列，彻底解决了传统方式识别慢、误差大的痛点，实现了从发现问题到诊断成因再到评价修复成效的完整技术闭环，让生态修复效果可量化、可追溯。
1: 集成多元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物联网及遥感数据智能解译等多种技术手段，中煤航测整体上构建起空天地时一体化的智能监测技术体系，实现对矿区煤火、采空塌陷、地裂缝、土地损毁、植被破坏等生态问题及演变规律的全面感知，形成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的立体化监管模式，让黄土高原矿山治理从凭经验转向靠数据，目前已广泛应用于黄河流域多个煤矿区。中煤航测遥感集团有限公司首席专家李聪聪：
5: 评估精度达到90%，单景影像的处理效率从小时级提升至分钟级，数据分析效率提升80%，相比传统单一的监测手段，空天地时协同监测技术实现了矿区全方位的覆盖。

0: 监测效率提升10倍以上。
1: 中煤航测遥感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创：
2: 我们会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的融合应用，进一步提升智能识别、动态预警的精度和速度。同时我们拓展技术的应用场景，把现有矿山监测技术延伸到我们的水土保持、林槽的管护、碳汇的核算等更多的生态领域，打造全链条生态智能技术体系，以智能化技术赋能区域绿色低碳发展。
1: 陕西台记者田一报道。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全省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今年省工信厅将紧扣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发展核心任务，实施百起示范、千起改造、万起应用工程，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聚焦工业模型智能体攻关，夯实软硬件基础，推广典型应用，强化省市协同，加快产制双向赋能，发挥龙头引领作用，推动国企先行示范，带动中小企业加快改造升级，壮大转型主力队伍，建成全国领先的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新高地。
3: 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
4: 围绕深入打好重点产业链群建设硬仗，延安市加快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培育千亿级苹果产业集群。从吴起的智慧育苗到洛川的未来果园，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装备等新技术正加快走进田间地头，为苹果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1: 在延安市吴起县吴古城镇吴古城村清河智慧育苗中心，30万株吴起秋子苗正在大棚里生长，温度、湿度、光照等数据实时监测，智能系统根据苗木生长情况自动调控环境，让传统育苗有了更多科技支撑。延安市吴起县顺盛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吴古城智慧育苗中心技术员张鑫：
5: 预计是7月16号之前要出铺，移在大田。咱吴起秋子具有的特性的话，就是耐寒耐旱，而且抗衰老，它的寿命要比其他蔗木嫁接出来的果树寿命要长很多。
1: 吴起秋子是延安苹果产业重要的本土种植资源，近年来当地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工作站攻克秋子脱毒、阻培等关键技术，加快推广无性繁育和多倍体技术，建设采穗圃、苗木繁育圃和脱毒阻培实验室，为苹果产业更新换代提供种苗保障。从育好苗到管好园，科技正在加快走进田间地头。在延安市洛川县老庙镇板湖村186亩以株代亩示范园里，智能机械数字监测设备协同作业，围绕老果区树龄老、品种老、劳动力老等问题，集中应用数字化、智慧化、机械化技术装备，探索现代果园管理新模式。延安市洛川县老庙镇板湖村党支部书记王鹏飞：
6: 村上无果果农年龄偏大，对先进技术掌握不到位，这些设备运用就能更好地帮助果农科学务农，降低投资成本，提高生产效益。
1: 在这片果园里安装的一套3位一体防霜冻设备，在每年霜冻来临前，可通过微米级水雾在花序和幼果表面形成保护层，减轻低温伤害，平时还可用于喷施营养液和农药，提高果园管理效率。中国联通洛川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吴静：
7: 通过微米级的一个水雾，在花序和这个幼果表面迅速形成一层薄薄的薄冰，可以阻断外界冷空气的直接伤害，起到一个物理保卫的作用，同时还可以做一个防冻营养液的喷施，从内部提升一个果树自身的抗旱能力。
1: 通过智慧化管护，园区人力成本降低50%以上，水肥利用效率提升15%到30%，优果率突破90%。今年洛川县还将先行探索建设6个未来果园，在疏花疏果、套袋、采摘等环节继续试验智能装备，成熟后逐步推广。目前延安全市已建成20个智慧果园，搭建防保网超过64万亩，近200条智能旋果线每小时可分拣苹果469吨。延安市洛川县苹果生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志龙：
8: 今年14道未来果园 围绕过农管住的江本、旗帜、增效、张大通店为设计路线，先行探索建设六个未来公园，建成后总结经验，再逐步推广，达到生产智能化、管理精细化、绿色高效化、降本增效、品质提升、果农增收的目的。
9: 陕西台记者王轩报道。西安市2026年义务教育阳光招生政策日前发布，从落实入学政策、规范学校招生、保障入学权利、优化招生流程等方面入手，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政策明确，各区县开发区落实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原则，严格执行免试入学规定，严格落实公民同招政策，坚持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同步报名，民办小学、民办初中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按照教育行政部门核定的招生计划和招生范围招生，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不得跨区域、跨市域招生，义务教育学校原则上不得组织特长生招生。6月5号，各县区开发区公布2026年义务教育阳光招生工作实施方案和学区划分方案，家长可登录陕西教育入学一键式招生平台、区县开发区政府管委会门户网站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微信公众号查询。
4: 眼下我省陆续进入三夏大忙关键期，但前几天的降水对农业生产带来一定影响，各地提前调集人力和设备，培养紧缺农机操作人员，为群众守住粮袋子。请听报道。
1: 这两天安康浔阳市仙河镇的小麦、油菜已经开始收割，由于当地曾持续降雨，部分潮湿麦粒和油菜籽有发霉危险，当地农业部门调集63台套收割机进行抢收，并组织大型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烘干，邀请本地粮食加工企业入场，烘干的麦粒和油菜可以现场收购。安康浔阳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农机股高玉平：
10: 对于产丝小麦 20.6 万亩，油菜16万亩进行抢亲抢售，目前已收获 90%， 同时22个粮油加工企业敞开收购，烘干设备全天满负荷运转，就近为群众提供服务，确保粮食及时烘干安全出行。
1: 渭南大理县是我省产粮大县，为确保今年三夏期间各种农机不抛锚不趴窝，大理县农机部门提前组织了充足的农机配件，尤其是收割机、误认器、皮带轮等易损件，以及各种型号的多路阀、液压阀等，都是按日常备货量的几十倍准备。大理县全瑞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库管何庆珍：
11: 目的呢，就是第一时间服务到用户，有什么问题呢，咱们第一时间解决，让咱这个用户都放心安心应急这个抢收工作。
1: 同时由大理县农机部门进入各村镇进行安全指导与巡查，又协调跨区作业收割机300余台，完成93台粮食烘干设备的维护保养，让抢收回来的小麦颗粒归仓。大理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质检股股长王涛：
12: 我们设立三个跨区专业服务店，提供信息、食宿、维修、油料一站式服务，设立四个定点维修店，开通24小时维修热线，确保农机故障随报随修，紧盯机手减损关键环节，设立12个监测点位，全程技术指导，严控机手损失率在1%以内。
1: 榆林市的清涧县麦收期略晚，但当地提前对农机操作员展开培训，除了传统理论笔试和实操考核外，今年的考试增加了农机机械构造原理、日常保养维修等科目内容，进一步保障农机操作人员的规范和安全。清涧县农机推广中心副主任林卫生：
13: 这次考试合格的学员将统一领取农资驾驶证，实习持证合法上岗，进一步规范农资作业队伍，有效提升我县农业生产率，降低农资安全事故发生率。
9: 商洛市抢抓国家双碳战略机遇，结合当地光照充足的地貌特点，创新实施光伏加工程，让农村闲置屋顶和荒坡空地成为绿色电能的阳光银行。请听报道。
14: 在商洛市商洲区口前村，
3: 一排排屋顶分布式光伏板整齐排列在村民屋顶，不仅给村集体经济带来了收益，还给村民党军贵发展养兔产业带来了很大便利。商州区口前村肉兔养殖场负责人党军贵：
14: 都安装了光伏板，质量又比喻养殖环境更好了，兔子成活率明显的提高了，也降低了成本。
3: 口前村屋顶的阳光福利是陕西千村万户光伏家乡村振兴示范项目，项目按照政府统筹、企业出资、银行贷款、机构担保、农户受益、村级分红的模式运行，当地电力部门配合推进，充分盘活农村闲置屋顶、荒坡空地等资源，构建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分布式能源体系。自2025年6月建成运行以来，56户村民享受到了第一波红利，户均年增收3500元左右。商州区口前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宋建刚：
15: 我们采取村集体加农户的合作模式，项目收益主要给村民分红，剩余资金用于村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平时光伏运营，村民也不用太操心，有任何问题给公检所打电话。
3: 如今在商洛，光伏加农业、光伏加旅游、光伏加庭院经济已成为山区群众增收的新渠道。在商洛市商州区腰市镇，占地2600亩的集中式山地光伏项目稳定运行，这是我省首个大容量高坡度集中式山地光伏电站。陕投商洛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光宇光伏电站总执掌梁亮亮：
16: 平均每年可以为当地提供1.4维度电的这个绿色电能，节约标准煤4.29万吨，可减排二氧化碳11.75万吨，同时通过流转坡地每年为附近的5个村增加集体收入，带动周边100多名村民的这个务工。
3: 目前商洛市已落地6个光伏帮扶项目，汇集6个行政村110余户群众。截止今年4月底，全市光伏总装机157.39万千瓦，一至四月累计发电3.47亿度，折算节约标准煤10.7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9.04万吨。从屋顶到山地，从发电到养殖旅游，光伏家正在串联起能源生产与生态农业，让绿色能源成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增收渠道。国网商洛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刘晓波：
17: 我们将持续扩大光伏产业覆盖面与群众受益面，让绿色清洁能源真正成为广大群众可感可及可享的幸福能源。
4: 请听一组短消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陕西省重点活动2026院士剧场安人工智能加生物医药创新前沿活动昨天在西安举办。活动上，西安市低空巡防智能创新联合体宣告成立。金融赋能科创、未来产业前沿技术攻关、秦创园产业创新集聚区四链融合等项目签约。
9: 昨天凌晨4:18，宝鸡港误区阳平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发出首列国际货运班列，标志着该监管作业场所正式运营。宝鸡港具备货物本地报关、就地查验、全程监管、直达发运的一站式出口功能。本趟班列共搭载55个标准集装箱，装载汽车轮胎、葵花籽等货品。
4: 陕西重点电网工程西安临潼北330千伏输变电站昨天投运，作为补强西安北部电网的关键工程，投运后将为西延高铁提供双回路供电保障，并在迎风度夏期间为临潼高陵地区50万用户提供稳定电力供应。
9: 2026年陕西省群众体育5级联赛暨西安市社区运动会日前启动，本届社区运动会分为各区县开发区分区赛和市级决赛2个阶段，设置球类、素质类、棋类、趣味类等多个项目，赛事将持续到9月。
4: 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昨天在礼泉县开幕，来自全国21支代表队近200名运动员参赛，今年是礼泉县连续第二年承办该项国家级赛事。
9: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易刚、杨莹，编辑史峰，责任编辑刘斌，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0: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1: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2: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3: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2: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3: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4: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5: 在渭南，我们锚定创新残联、活力残联、贴心残联、阳光残联建设目标，以六大行动托起共赴梦想，依托百人百店创业稳岗，百企千人安置就业，铺就康庄大道，创新一加 X 托养模式，精心打造辅助性就业爱心工坊，深耕卫星港湾建设，推动托养服务扩面提质，推行技能培训加实习孵化加政策帮扶三加就业新模式，探索康复服务新路径，助力残疾人自立自强，成就价值，让每一个生命都在无障碍环境中绽放别样光彩。
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7: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8: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9: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0: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3: EPDHBLK，
15: 这哪里好记了？
1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5: 哦，厉害！
1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6: 没错，
1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7: 打开新闻与文化视野，
18: 探寻真相与归属本真。
17: FM106.6 AM693， 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8: 聆听生活。
19: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0: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欢迎您的到来。人进入中老年之后啊，听力下降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给老年朋友们呢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和困扰。俗话说得好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那么应对听力下降，咱们也要拿出知己知彼的态度来。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就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听力下降的特点以及和它相关的一些知识，希望对您呢有所帮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老年人听力下降的特点。首先呢，老人会无缘无故的出现双耳平均听力啊一年不如一年，随着症状加重，会出现与陌生人交谈的时候只能听到对方说话的声音，但是听不清楚对方说话的内容，常常就出现了答非所问的现象。其次呢，
0: 与老人面对面交谈的时候，早期的耳聋患者经常会打岔，或者呢要求对方重复一遍，再或者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要求对方提高音量，哎，不能听清楚电话里边传来的声音。对于他人之间的交谈，哪怕是近在咫尺，也已经很难听清楚或者听准确对方说的话了。对话的时候需要别人重复，还有的老人呢，自己说话或者看电视的音量常常会不自觉地加大，对于高频率高音调的声音，像小孩子的声音呢，鸟叫的声音呢，会出现听不到的情况。还有一部分人呢，会伴有耳鸣，环境越安静耳鸣就越重，后期呢还会出现头晕啊，精细动作不协调啊，记忆力减退，办事精力不集中等等现象。说到这些呢，您不必过于的担心，因为听力下降啊，是我们所经历的一个必经的过程，是自然现象。我们只要多了解老年人听力下降的特点，就可以及早的发现老年人听力是否下降了，可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如果您发现您的家人出现以上老年人听力下降的特点情况的时候呢，请及时的送老人到医院和助听器专业培验中心检查一下咱们的听力，并且呢及时的采取正确的方法来缓解和治疗。那么都有哪些方法呢？首先呢要避开噪音。如果老年人长时间接触车辆喧闹啊，人声喧哗呀，各种的噪声吧，会使原本开始衰退的听觉更容易疲劳，导致听力会急剧的减退，甚至呢引发噪声性耳聋。所以尽量避免或者减少噪声的干扰，是对老年人保护听力的首要条件。其次呢，不要经常掏耳朵，因为经常用耳勺啊、火柴棒啊这些东西来掏耳朵的话，容易碰伤耳道，引发感染发炎，还有可能呢会破坏耳膜。那有的时候咱们的耳朵里边奇痒难受了怎么办？可以用棉签啊蘸着少许的耳道清洁液来擦拭耳道，也可以呢内服维生素 B、 维生素 C 和鱼肝油。其实啊，按摩也是不错的方式，按摩耳垂前后的翳风穴和听会穴，可以增加内耳的血液循环，有保护听力的作用，可以在每天早晚各按摩一次，每次呢5到10分钟，长期坚持您就能见到效果了。翳风穴的位置啊，在耳垂与耳后高骨之间的凹陷当中，听会穴呢在耳屏前下方下颌关节突后缘的凹陷处。老年人如果经常处于急躁啊恼怒的状态当中，会导致体内植物神经失去正常的调节功能，使内耳器发生缺血、水肿和听觉神经营养障碍，这样呢就可能出现听力锐减或发生耳聋。所以啊，老年朋友们应该尽量的使自己保持轻松愉快的良好心境。中医认为啊，肾开窍于耳，听力的衰退与肾虚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呢，老年朋友可以服用一些补肾的药物，比如六味地黄丸呐、金匮肾气丸呐，还有常吃核桃粥、芝麻粥、花生粥、猪肾粥等食物，对于保护听力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啊，佩戴助听器也是不错的选择。助听器简单的来说就是声音的放大器，它通过处理啊，可以将原来听不到的声音处理成能够听到的声音，可以帮助患者有效的刺激听觉神经，减缓听力衰退的速度。那么刚才咱们说到的几种方法呀，对于缓解老年人听力突然下降是有较好功效的。老年人听力下降的特点出现之后呢， 我们一定要及时的送老人到医院去进行检查，根据情况来选择适合老人的治疗方法或者是调理方法。同时呢，也要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进行调理，生活呀要有规律。在日常生活当中，老年人也可以通过食疗来改善听力，富含胡萝卜素的食物那是首选。耳朵的耳道也是由黏膜组成的，只有黏膜健康了，我们的听力才会更好。而胡萝卜素是维生素 A 的来源，维生素 A 呢就是保护黏膜的，能给咱们内耳的感觉细胞和中耳的上皮细胞提供营养，增强耳细胞的活力。经常吃富含胡萝卜素的食物对于我们的听力啊是有保护作用的，所以建议大家呀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另外呢，可以多食用一些富含维生素 D 和钙的食物。耳朵里面啊有很多很小的骨头用来传递声音，只有这些小骨头都健康了，咱们的听力呢才能更好。如果这些小骨头出现骨质疏松，那一定会严重的影响咱们的听力。想要听力更好，一定要适当的补充钙和维生素 D。 维生素 D 主要含在动物的肝脏、还有蛋类、蘑菇和银耳当中。同时啊，还要注意多食用含铁丰富的食物。注意铁元素的补充呢，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延缓老年人耳鸣、耳聋的发生。45岁以上的人群啊，就要注意铁的补充了。含铁丰富的食品呢，主要有紫菜、虾皮、海蜇皮、黑木耳、黑豆、黑芝麻、香菜、黄花菜等等。还有啊，就是要多食用富含锌的食物。锌呢是一种矿物质，虽然在身体里的含量不是很高，但是呢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听力而言，锌能够促进脂肪代谢，保护耳动脉血管。饮食中呢多摄入含锌的食物可以很好的保护咱们的听力。牡蛎当中含锌是很高的，可以选择酵母、芝麻、核桃、花生、大豆、糙米、全麦面也含锌，也可以啊多食用一些。好了，那关于听力下降的预防和改善，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一首《最贵是健康》送给您各位，咱们待会儿接着聊。

炫耀你的钱，在医院他就在指一番，健康是一笔无形资产，预防保养要提前，人生其实它很短，千万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对健康设无界，没有他什么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啊，如果您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梁实秋先生啊，原名梁志华，字实秋，祖籍呢在浙江杭州，出生于20世纪初的北京，早年留学到美国，取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是中国著名的现当代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曾与鲁迅等左翼作家比战不断。

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2000多万字的著作。他的散文集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今天呢，金色年华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分享梁实秋先生的一篇散文《寂寞是一种轻浮》。我在小小的书斋里焚起一炉香，袅袅的一缕烟线笔直的上升，一直戳到顶棚，好像屋里的空气是绝对的静止，我的呼吸都没有搅动出一点波澜似的。我独自暗暗地望着那条烟线发怔。屋外庭院中的紫丁香树还带着不少殷红焦黄的叶子，枯叶乱枝的声响可以很清晰地听到，先是一小声清脆的折断声，然后是撞击着枝干的磕碰声，最后是落在空阶上的拍打声。这时节我感到了寂寞，在这寂寞中，我意识到了我自己的存在，片刻的孤立的存在。这种境界并不太易得，与环境有关，但更与心境有关。寂寥不一定要到深山大泽里去寻找，只要内心清静，随便在市场里、陋巷里，都可以感觉到一种空灵优异的境界。所谓心远地自偏是也。在这种境界中，我们可以在想象中翱翔，跳出尘世的渣滓，与古人游。所以我说，寂寞是一种轻浮。在礼拜堂里，我也有过同样的经验。在伟大庄严的教堂里，从彩画玻璃透进一股不很明亮的光线，沉重的琴声好像是把人的心都洗淘了一番似的。我感觉到了我自己的渺小，这渺小的感觉便是我意识到自己存在的明证。因为平常连这一点点渺小之感都不会有的。我的朋友肖立先生不居在广济寺里，据他告诉我，在最近一个夜晚，月光皎洁，天空如洗，他独自踱出僧房，立在大雄宝殿前的石阶上，翘首四望，月色是那样的精明，蓊郁的树是那样的静止，寺院是那样的肃穆。他忽然顿有所悟，悟到永恒，悟到自我的渺小，悟到四大皆空的境界。我相信一个人常有这样经验，他的胸襟自然豁达辽阔。但是寂寞的轻浮是不容易长久享受的，它只是一瞬间的存在。世间有太多的东西不时地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一件煞风景的事实，我们的两只脚是踏在地上的呀。一只苍蝇撞在玻璃窗上挣扎不出，一声老爷太太可怜可怜我这瞎子吧，都可以使我们从寂寞中间一头栽出去，栽到苦恼烦躁的漩涡里去。至于

催租力一类的东西之打上门来，或是石壕力之类的东西半夜捉人，其足以使人败兴生气，就更不待言了。这还是外界的感触，如果自己的内心先六根不净，随时都一马心猿，则虽处在最寂寞的境地里，他也是慌成一片，忙成一团，六神无主，暴躁如雷，他永远不得享受寂寞的清福。如此说来，所谓寂寞，不即是一种唯心论，一种逃避现实的现象吗？也可以说是。一个高岛隐遁的人，在从前的社会里还可以存在，而且还颇受人敬重，在现在的社会里是绝对的不可能。现在似乎只有两种类型的人了，一是在现实的泥混中打转的人，一是偶尔也从泥混中昂起头来喘几口气的人。寂寞便是供人喘息的几口清新空气，喘过几口气之后，还得耐心地低头钻进泥混里去。所以我对于能够昂首物外的举动，并不愿再多苛责。逃避现实，如果现实真能逃避，吾寤寐以求之。有于静坐经验的人该知道，最初努力把握着自己的心，叫他什么也不想，那是多么困难的事，那是强迫自己入于寂寞的手段。所谓参禅入定，全属于此类。我所赞美的寂寞稍异于是，我所谓的寂寞是随缘偶得，无需强求，一霎间的妙悟也不嫌短，失掉了也不必怅惘。但凡我有一刻寂寞时，我要好好的享受它。在和您一起分享了梁实秋先生的散文《寂寞是一种轻浮》之后，咱们这一期《金色年华》又已经接近尾声了。除了收听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跟我们互动交流。这里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